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节目交广帮忙。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我们为您开通两部热线，在电话中您可以说说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推不动的麻烦事儿、糟心事儿。那我们节目能做的就是来想想这个问题它卡到哪儿了，该找谁，又该说什么。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此时此刻就可以记下这两部帮忙热线，有需要的话随时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看到我们的尹老师啊，在临沂市，他说蓝山区收音机的波段改为多少啦？说收听不到了 ，FM104.5，您看一看能不能收到频率。如果说还收不到的话，您再反馈给我们，我们及时反馈给技术部人员。看到我们的后台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很多朋友打上了旅游两个字。这位朋友说新疆的8月15号的线路及行程，这位朋友您可以在这里地方来对了，那对话框里面打什么呢？打旅游两个字，那么我们新疆的完整的一个线路您就可以解锁了啊。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啊是8月15号出发，8天7999人，是往返双 非打卡每年六月到十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要知道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了，但是我们给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8天包含住宿、交通啊、以及导游、门票一系列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是只要7999元。住宿4星级的酒店，餐桌餐标是一桌500到800的标准。如果说您想在这个夏天为自己的或者是孩子的暑期来进行一个完美收尾的话，8月15号或者是9月6号出发的新疆伊犁的线路哈，就可以跟着我们去打卡了，8天7999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直接拨打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与此同时，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是在持续火爆当中，很多没有报名的朋友啊，都抓紧来报名。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三个字，然后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即可完成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的加油券。与此同时，我们在上周的周五首个开奖日呢，直播就诞生了30位周奖。我们都说嘛，这个天天都有奖，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周奖获得者能获得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获得者能够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还有我们的超级大奖，1万元摩托车一辆啊！所以只要您报名，首先就能领20元加油券，其次还能参与周奖、参与月奖。那上周呢，还有朋友没领奖呢，一共30位周奖获得者，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大家怎么看自己有没有获奖呢？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错过好运。每周五上午开奖。每周五上午是开周奖啊，当然我们的月奖什么时候开也会及时和大家进行公布。总之上周的周奖已经在上周五开开了，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得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的朋友，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如果您还没有参加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就微信还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然后呢即可完成报名。祝大家好运。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交广帮忙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得知了李老师啊，他是2024年母亲在潍坊一医院住院的时候办了一张就餐卡，当时不知道这卡里有10元的押金就没退，然后今年前几天就前几天的事儿啊，发现这卡里有个10块钱的押金，我们的李女士呢就打电话去问了一下啊，结果潍坊这家医院说必须得拿着卡去潍坊医院里来退这10元的押金。李女士就觉得自己人在外地，为了这10元不值当去一趟潍坊的医院啊，然后请我们来帮忙处理一下。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就给我们回复了，因为昨天我们现场联系了潍坊这家医院的客服人员啊，对方就说那您把李女士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或者我们把电话号码留给您，您转给她，然后我们来跟她沟通，如果说确实是有这件事情，我们就线下转给他这个钱，线上转给他这个钱。然后我们的李女士今天她就说昨天你们给我留的潍坊这家医院的客服电话号码，她说我打了5遍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第5遍我终于打通了，然后对方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我转接了这个餐厅的经理，医院餐厅的经理，然后经理呢加了我的微信，查到了我母亲在2024年在医院的住院记录，然后于是就把这餐卡里面的10元押金退给我了，说哎呀谢谢，说我这个虽然钱不多，但是都是血汗钱，说非常感谢。10块钱大家不要觉得它事儿小啊，民生无小事儿，10块钱也真的都是我们自己挣来的钱，所以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我们也没想到一打通电话，咱们的潍坊人民医院啊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得如此快速，查到了这个住院记录， 哎，就能够通融我们这位在外地的李女士，通过线上的方式把10元的押金转给她了。属于说我们的医院办事效率很高，李女士也是打了5遍电话都没有放弃。谢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啊，更重要的是您的事儿办成了，我们也跟着高兴。那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确实找了相关部门也没有推动的难题，或者是您的事儿并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接下来要往哪儿走，那么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两部帮忙热线，每周一到周五此时此刻8点到9点间随时可以打进来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条新闻，是在昨天中央气象台公布的最热 Top 10的城市榜单当中啊，第一名是吐鲁番盆地啊，其余的9个席位都被山东地区包揽了。哎，山东真的是火上热搜了啊。那么今天、明天、后天，我省仍然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像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温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啊，每天至少要喝够1500毫升的水分，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给自己进行降温，避免长时间在午后待在户外啊，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啊，屋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太低，可以打开这个除湿模式，因为我们身体这个感觉闷热，就体感觉的闷热，更多的是体感的这个湿度大了，所以如果说达到除湿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体感上也是舒适的，也是清爽的。北京时间的8点12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帮忙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进来，我们会记录下您的诉求，来把您接进直播间，哎，看一看接下来咱们该找哪个部门啊，哪个部门我们又该跟他们说什么啊，能够在几个工作日之内给到我们回复啊，希望能够把事儿啊往前再推进一步，助力您的事儿得到妥善的解决。电话您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好物分享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您听听自己需不需要啊？因为首先，如果您是油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次，如果您是黑皮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再者是您喜欢发酵护肤这个赛道的话，那么真的可以来看一看是什么呢 ？SK-II 神仙水 ，SK-II 都知道它是高端的护肤品牌，而神仙水啊，它就是一款水。但是它就像精华一样浓厚，所以对于一些油皮朋友来说，您也可以把这款水当作精华使用。这款水里面90%以上都是他们的核心灵魂成分，叫 Pitara 的精华。这个 Pitara 是一种发酵绿叶，它能够干嘛呢？让皮肤肤质变好。让你的肤色焕亮，肤质变好是因为它能够有收敛毛孔去闭口的效果啊。你想想毛孔为什么会粗大，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肤里面的油脂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就会不断的堵住我们的毛孔，把我们的毛孔越撑越大，那毛孔越来越大，我们的肤质看起来就会没有那么的细腻。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让自己来达到水油平衡，改善毛孔，改善闭口，顺便提亮肤色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我们今天的价格是从1670元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减到了439元啊！七夕的专属活动，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条，并赠您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售后无忧。想要来购入我们439元的，原价是1670元的官网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的话，还赠您75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礼盒礼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参与抢购啦。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7，此刻各位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来自济南的邱先生，邱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辛苦您久等了，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6: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想反映一下历城区港沟街道融创文旅城梧桐台，南边它不是旅游路嘛，
0: 嗯，
6: 然后从一个半月以前吧，这个旅游路的路南路北两侧人行道上停满了这个机动车，以这个就是类似于货拉拉那种厢式货车旅，
0: 嗯，
6: 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来的时候这个两边是从来没有车的，但是从一个半月以前停满了。它停满了以后吧，因为第一我们出小区上旅游路，要走小区的支路进旅游路，这些车停在路口上影响我们的视线了，就是旅游路上的车本身就很多很快很危险，发生过好几次事故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他们都是停在人行道上的，它还不是说停在路边上。在人行道上吧，本身旅游路的人行道就很窄，我们这个正常坐公交车呀，正常走啊，都走不了人行道，我们得被逼的走在这个大马路上。
0: 嗯，
6: 不是一辆两辆车，它是停满了，现在就是。
0: 原来那个地方，这个没有停过车，还是说停的车比较少？
6: 就基本没有啊。
0: 嗯，
6: 就没有停过，因为那个地方是有摄像头的，正常。
0: 对，那可能大家停着停着发现他抓拍的力度不太强，
6: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不是跟因为对面是一个什么山东铁头的那个一个产业园吧，盖那些车别像是看去装修的还是什么的，就是类似于那送货的小车，他停那儿不是说停了第二天早上走，
0: 他是长期停在那儿，更多的是像更多的是工程用车还是我们的这个私家机动车呢？
6: 工程用车居多，私家车也有，但是工程用车得占到70-80%吧，就是那种的那种小车什么的。
0: 我们准备就是来联系一下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是咱们的交警部门。您有没有尝试联系过他们？就是济南交警。
6: 联系过好几次了，123、145也打了，没用，越停越多了。
0: 有缓解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去管一管？
6: 没有用，一点效果也没有看到。
0: 您打的是那个就是5-6-122吗？
6: 不，那个历城交警这边有一个专门的雷霆的热线，我打过那个专门雷霆的。
0: 这样，邱先生，您把这个雷霆的热线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然后我们的记者老师接通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现场连线他们，好不好？
6: 那您稍微一等。
0: 没问题。那您找一找，然后我们先把您转接给记者老师，稍后我们来在线联系一下这个历城区的交警大队，好不好？
6: 我看到了，就找着了这个电话。
0: 行，那您跟我们的记者老师先说一说哈。
6: 行，好的。
0: 我们的济南融创贸啊，旅游路道路的人行道上停很多的工程用车啊，以及机动的车辆，导致我们的行人可能只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走，而非机动车道上的那些电动车又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走，这让那些机动车的车主朋友们就觉得安全隐患会非常大。一是它两边停满了这种大车，它挡视线不说，再一个就是能够让那么多人和车没有在自己该在的一个交通干道上来行驶的话，本身这是一个不合理且不合法的一个行为，所以安全隐患我们最好要来给他及时的制止住。刚才说到要联系咱们历城区的这个交警部门，之前可能联系过啊，但是因为这个警力有用哈。好，哎，喂，你好。现在是正在接通状态当中是吧？好，我们大家等一等啊。哎，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老师，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交广帮忙栏目。哎，您好，是这样哈，有我们的这个济南一位市民反映，咱们融创贸的旅游路那里的人行道上停了很多的工程用车，还有一些机动车。咱们这个情况能不能去调查一下，并且来进行一个及时的管控呀？
7: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0: 具体是请那个我们的济南这位先生您说一说，是咱们济南融创贸旅游路吗？
6: 是融创文旅城梧桐台南边的旅游路。
7: 梧桐台南侧南边旅游路上人行道上是吧？
6: 对，人行道的路南路北的人行道都满了，现在都
7: 旅游路人行道上停着工程车是吧？
6: 他所谓的工程车就是那种类似于货拉拉呀，咱们平常见那种小的微面包那种车，他不是说那种施工车那种。
7: 就是要机动车是吧？
6: 哎，对，其实就是机动车。
0: 而且他们是长期停在那儿，是不是第二天也不太会有很多车离开？
6: 就不离开，离长期停在一个多月，很多啊。
7: 哎，好的好的，这样我稍后记录一下，把警察转给辖区中队，让辖区中队警力啊到现场看一下，处置一下，看到底什么情况，好吧？
0: 谢谢您，老师。那大概就是几个工作日以内可以来清理一下呢？
7: 这个我稍后把这个警单呢转给辖区中队，具体的情况呢还是看辖区中队的。
0: 明白明白明白，行，好，谢谢您了啊。
7: 好嘞，
0: 好好，谢谢啊。
7: 哎，
0: 好，那个邱先生您还在线对不对？
6: 对对。
0: 我觉得呢，如果说是相对来说三个工作日以内哈，可能就会有这个好转的现象。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您再跟我们反映，我们看看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如何，是谁的车，然后清理的力度怎么样了，我们再问问好不好？
6: 行，没问题。
0: 行行行，好嘞，邱先生，那就这样。
6: 行，好，谢谢啊。
0: 哎。北京时间的8:24，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就是此时此刻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比如像刚才我们这位济南市民朋友啊，觉得道路有隐患啊，安全有风险，反映一下，找到相关部门，可能也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推进，那么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或者说您跟物业在住房方面有一些纠纷，或者说是消费方面需要维权啊，我们真的是不希望遇到这种糟心事儿啊。但是如果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或者找了部门也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行政协商调节解决，那么欢迎您打来电话，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1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的8:26，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那么这两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啊，刚才还说到有一条新闻是在昨天中央气象台公布top 10的最热的地区榜单，第一是吐鲁番，其余的九大席位都被我们山东包揽了。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枣庄市山亭区又是一个大晴天，听着交通广播去上班，大家注意降温防暑，尽量少出门打卡。第二天哇，欢迎我们这位新人友友，哇，太开心了啊，看到有我们的新面孔在，真的是又多了又多了一份动力啊，又多了一点点的这个激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路上保证安全，在安全的情况下再来留言。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这个打卡第几天这几个字，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看到我们的时光老师说，早上好，嘉祥打卡第44天，说嘉祥持续高温天气，希望大家多喝水，保持好心情啊，暖暖的，很贴心啊，大家的这个关爱别人的心真的是比天气还要热啊，还有热情。打卡第44天非常好啊，真的是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的状态啊，就是大家很哎，这个爱听节目，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留下来您的语言，我们哎能够在线上 实现一个双向的奔赴。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的板块啊，在我们的节目不仅是能够把大家生活里的事儿当做交广帮忙的事儿，那也把您个人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你看有的时候皮肤它需要一个护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啊，它就是一层皮儿，您不护理它就容易出现炎症。您比如说这个紫外线一晒啊，我们就容易晒红然后最后变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黑色素正在保护我们的皮肤，但如果说黑色素生产不出来了，就是晒伤了啊，确实是黑色素有点干不过那个紫外线了，就会面临着晒出炎症来。晒出炎症它挺吓人的，因为可能这就是超越了护肤的一个解决范围了，更多的就只能通过皮肤炎症科去寻医问药了。所以我们护肤的第一要义是保证皮肤的健康。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为什么要推荐它呢？因为夏天需要防晒啊，需要这个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局部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的天气里，保护着我们脆脆的这层皮肤。那为什么要选兰蔻呢？因为它里面不仅添加了防晒成分全波段防晒 SPF50PA 后面四个加号，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护肤，它里面有抗氧化成分加上保湿的成分，让您在这一天的户外也能够在做好防晒的同时做好保湿等等护肤的工作。再者是它有一点点的焕亮肤色的效果啊，很自然的打造那种水光肌已经素颜妆，让您看起来气色很好。所以是美白护肤加防晒三合一。我们今天把价格绝对是打下来了啊，原价是50毫升，官网的价格720元，这是原价，在我们这里是559元，但是是买一瓶50毫升赠一瓶50毫升，意味着您到手两瓶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因为夏天防晒是消耗品啊，一次要用1元硬币大小的量，所以想实现防晒自由的话，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4: 幸福快乐。
1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2，此刻感谢您锁定收听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头像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干煸腊肉丝老师也来了啊，还有我们的春华秋实老师，感谢大家的关注锁定收听。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推不动的事儿，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解决，也不知道要跟这个相关部门说些什么，怎么来提出自己的诉求，或者说我们找到了相关的部门却在这几个工作日之内没有得到妥善的一个推进，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00到9:00把电话打过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共同面对，目的就是把问题给它解决了。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同样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卡，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写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的这位朋友就打上了两个字啊，很简约，打卡。清晰明了，感谢，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成为山东交通广播的挚友啊，节目就是这样，互动才是咱们的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啊，所以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对我们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兰蔻啊防晒感兴趣，想要购买兰蔻防晒的朋友啊，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儿，那么原价720了，50毫升官网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在我们这里只要559元，而且是买一瓶50毫升赠一瓶50毫升，让您在炎炎夏日实现防晒自由。掌上海关 APP 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和换货。谢谢我们的高贵的西瓜以及万水千山以及金刚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龙峰老师，欢迎各位。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我们不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糟心事儿、烦心事儿，似乎事儿不大，但是就是很难解决它。那么我们希望您知道交广帮忙会把您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咱们一块儿面对，一块儿找相关的部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好多朋友打上了好车主这三个字，没错，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就能报名参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达到16万多人了。在我们每一周啊都会抽取周奖30位，每人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呀会抽取月奖15人，每人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周奖呢是在每周五的上午来公布来开奖，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看自己会不会成为那位幸运的朋友呢。那上周五的首个开奖日开了30位的周奖获得者，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个别朋友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还没有领取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呢，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就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可以来我们的微信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在上周中奖，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四个字，查一查上周的周奖获得者当中有没有您。 我们同样要感谢爱心企业对活动的大力支持，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赞助伙伴是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他为我们提供了万元摩托车，那这辆车可能会作为超级大奖来送给您哦。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的 BK2 机车啊，是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所以想要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就找 BK2， 甭管四轮两轮，文明守法驾驶才能有安全和我们为您准备的大奖。

0: 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交管帮忙。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会把往期听众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和大家梳理一下。你看，有一些这个电话套餐说变就变的，有这个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被扣走的，也有自己去洗了一趟车就办上会员每月扣费的啊，有房子漏水修不好的，有补贴拿不到的。总之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我们一个家庭的烦恼脑啊，所以我们节目能做的就是帮大家来理清楚这件事儿，他该找谁，啊，该怎么找，啊，又该说什么呢？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以备不时之需，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00到9:00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帮忙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像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说，在2024年办理的联通的号码，当初承诺说永久套餐不改变，但是今年突然收到联通的通知说套餐年底到期，要求更换。那咱们大家肯定会觉得不合理啊，当初承诺的是永久套餐，哎，今年又通知我让我换别的套餐啊。这个可能是如果调查清楚了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单方违约。那该怎么调查清楚呢？就是我们可以来找到办理业务时当初的受理单的截图或拍照的那个证明。如果说您没有找到留存的这个证明，无法确定是否是他们单方违约的话，那么可以通过中国联通 APP， 到这个服务，再到这个查询，再到这个电子受理单查询啊，里面去找一找啊。不过线上通常只保留6个月的记录，所以我们是建议各位啊，无论是办理什么样的电话套餐，请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截图保存啊，那个受理单的截图啊，或者是一些凭证啊，到时候咱们方便来进行维权。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来梳理了一下，就如果啊，咱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单方违约，就去找这个相关的受理截图、受理单的截图啊，因为只有受理单的截图，它上面可能显示永久套餐不改变，有这些信息，有这些承诺，甚至是您如果说有这个维权意识的话，可以在工作人员介绍套餐的时候录音啊，他说了永久套餐不改变，今年又让我们来更换套餐，那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个单方违约。如果他们自身客服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向移动联通他们上面的这个工信部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来进行一个申诉，就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账号来进行投诉，叫工信微报啊，工信部的工信啊，工作的工，信用的信啊，这个微信的微，然后报纸的报，工信微报进行投诉。当然他们联通内部也是有一个升级通道的，就是联通集团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热线，叫10015。无论是尝试跟对方直接沟通，还是通过第三方工信部来进行一个维权调解啊，还是希望自己的权益啊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说是永久套餐不改变，那确实今年就不应该再要求客户来进行一个套餐的更换。而且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办理一些重要的手机方面的业务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要求给客服进行一个录音啊，并且还要最好有一个书面的确认，就是口头承诺啊。你说这个可能我家人不太放心，口头承诺这件事情，请客服老师来进行一个书面的确认吧。咱们白纸黑字啊，最好是也有章，甚至是还有手印，因为这种情况下哈，就是证据链越确凿越完整，那么我们维权的希望，甭管是走行政还是走法律，哎，希望一定会更大一点。 北京时间的8:42，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管帮忙。我们的节目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会有我们的这个早间节目部，以及我们的活动部，以及我们的新媒体部，会由三个部门来同步跟进问题的解决。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儿，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啊，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说我们找了相关的部门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周一到周五早晨8:00到9:00，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好物分享的板块又来了哦！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的这个天气下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啊，因为这两者啊，它真的是需要结合和互补的。因为我们的护肤品是补不了水的，只能帮忙锁水，那想补水就得靠喝水啊。但是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一款赫莲娜智美流光精粹露啊，它不仅是可以帮你锁水，更重要的是它能帮你补油，以油来养肤。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可能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玻尿酸以及水分以及油分都在流失，肌肉也在流失，所以脸就会看起来很干瘪。那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的皮肤上点好东西。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啊，官网200毫升，那一瓶水啊就得要1690啊，但是在我们这里这一瓶水啊依旧是200毫升啊，到手只需要799元，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售后无忧。如果说您喜欢赫莲娜，想要追求小露珠精粹露它这种精华一般的质地以及卓越的补油加锁水的功效，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打上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用799元的价格抢到原价1690元的官网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的8:47，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00到9:00当中，8:00到9:00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是专门和大家共同来面对您在生活当中一些推不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来协调解决的事儿，欢迎您记下来我们这两部帮忙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00到9:00中可以随时拨打进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线上咱们去找相关的部门，线下依旧来帮您盯着这件事情，以便来推动事情得到最终妥善的解决。看到我们的金刚老师说沧州打卡第27天，欢迎我们来自沧州的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小小老师说早安我还在，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我们的永健老师、齐老师啊、以及这个万永千山老师都来到了直播间，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正在转圈圈的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点赞。那如果您想打卡的话，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留下打卡第几天，像刚才我们这位金刚老师一样啊，打卡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天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性的一个高温天气啊，尤其是咱们的济南、潍坊、淄博、德州、滨州、菏泽、济宁、枣庄啊、青岛、临沂啊，这个烟台，最高温啊是37到39度，局部呢可以达到

因为我们在外面大量的流汗啊，大量的这个消耗啊，身体的盐分、水分都在蒸发。那么，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恶心啊，或者呕吐啊等等中暑的症状，首先让自己到阴凉的地方平躺着，解开衣领，再者是最好用湿毛巾擦遍全身，尤其是头部，还有我们的腋下，还有我们的大腿根部，再者是及时来补充水分。是更好的，最好的是补充带盐分的一些清凉的饮料啊。那如果说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夏天很热，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到那个日常的一个补水，还要做到我们护肤。

皮肤产生炎炎的反应，产生炎症，这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夏天大家一定要做好的一点就是清洁，保持水油平衡，再者就是做好防晒，咱们做好皮肤健康的一个管理。那如果说您做好了前面这两样，清洁加这个做好物理遮挡的这些防晒 ，SK2 的神仙水可以帮您干嘛呢？保持住水油平衡，并且让您的脸长期保湿，锁住那个水分。最好的办法呢，它就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呢，是可以来这个改善您的肤质和肤色。你看很多朋友的他的这个肤质哈，然后会显得比较粗糙，为什么？因为毛孔太大。毛孔太大为什么？是因为出油太多，那油啊，油大的把我们的毛孔也给撑大了。那这个时候缩毛孔真的很难，可是毛孔大大的又看起来整个人脸上是坑坑洼洼的，它不平整。如果脸上有一些地方暗沉，有一些地方又这个提亮的话，那么整个人的肤色是不均匀的，看起来就有一点黑黑的，或者说脏脏的。所以如果说您想让自己的肤色焕亮，想让自己的肤质变细， SK2 的神仙水就很适合您。230毫升的正装在官网要1670元，在我们这里我们是正规渠道，省去了品牌的维护费以及线下的一些店铺的租赁费用，七夕的活动啊给大家降了1000多，只要439元，依旧是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的这个正装量，但不要1670元，只要439元，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条，并且赠送您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的退货换货，还赠您品牌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七夕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我们都要用真的，都要买好的，也都要买这个划算的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7，那么原价1670元的神仙水 SK2 神仙水在我们这儿只要439元，大家添加客服微信啊，能够在43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并且再赠您5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拥有了230毫升正装的 SK2 神仙水啊，用来这个改善毛孔、去闭口、提亮肤色，还能够获得整整75毫升，像是正装量一样的量的大红瓶面霜，用于锁水、用于保湿、用于抗老。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对话框里可以打上阿拉伯数字7，439元。到手原价1670元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加上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整整5大支，以及礼盒加礼袋。今天是8月5号，距离我们的9月1号开学真的是要进入倒计时了啊！我们暑期的第二个月份，您打算带孩子抓住2026年暑期的小尾巴吗？如果说您想抓住的话，我们给您安排了几条线路，在我们这儿啊，跟着我们走，首先是保障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没有任何变相的收费。第二点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给您双重的保障。第三点是我们20人爆满疾风团，不会让人挤得满满的，保留足够的自在和空间感。5条线路供您选择，在8到9月份这段期间，有西藏的线路、云南的线路、新疆的线路，以及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12天的深度游的线路，以及尼泊尔的免签线路啊。咱们先说就近的这班，是8月10号出发西藏啊，为您安排7天，全程是4星级供养酒店，林芝那天晚上升级5星级的酒店啊，依旧全程供养，夜游布达拉宫。那一站呢，您可以感受到布达拉宫在夜晚的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啊！7天6999元，我们是来回双飞，8月10号去西藏玩，目前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想要来体验一下西藏的神圣之美的话啊，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完整行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第一天去哪儿？这个几菜几汤？这个住哪儿呀？然后早晨几点出发？晚上几点回来呀？电话您记好：156-0640-1011，156-0640-1011。
除了8月10号前往西藏，还为您安排了一趟行程，是8月15号前往新疆伊犁。我们会

打卡每年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是以自驾车的形式在独库公路上行驶，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是陆地头等舱大巴，165度可以半躺这个手机随时充电。整体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说，往返新疆的机票现在已经接近4000元了。 但是我们安排的8月15号前往新疆伊犁8天，包含所有的费用，住宿、交通、餐费、门票还有导游等等费用包含在一起8天7999元， 8月15号出发。 当然还有一班是9月6号出发，都是前往新疆伊犁。这条线路非常的火爆，今年夏天已经是开了，这是第七团还是第八团了，紧急加开的线路。 8月15号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玩个8天，只花7999元的话，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解锁行程。 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这个8月18号前往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卢力香之旅，不错的选择啊，都知道云南、西江、新疆、西藏这都是暑假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但是我们这6天8月18号出发去云南，6天4999元，我们不仅做到了有性价比，更是保障不赶路，只 感受路啊，我们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就4999，6天住4星级酒店，来感受泸沽湖，来坐上猪槽船，来感受我们的香格里拉。所以有需要去8月18号去云南的朋友也可以来解锁行程， 156-0640-1101，156-0640-1101。 还有一条线路啊，就是我们的9月22号去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天深度之旅，北京直飞啊，我们可以前往法国看一看，这个德国看一看，瑞士看一看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阿尔卑斯雪峰，还有这个塞纳河畔，还有卢浮宫啊，让我们的小朋友去看一看，国外的一些人文历史的底蕴啊，打开他的视野，那无论是孩子的作文还是个人的一些这个思维方式，我觉得都会得到一些拓展。所以想去哪条线路就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解锁完整行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101，156-0640-1101。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抢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愉快的早晨啊，我们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行程，还有多少名额啊，就是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呢？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是合同已经全部签署完毕了。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还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我们还有到最后的2到3位名额，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您必须在今天

中午之前完成报名和缴费才可以啊，因为涉及到那个莫高窟的门票预约啊，这个约不上的话真的是有点太遗憾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去到了青甘大环线，走过了青甘这个地方，真的都是希望说呢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一走，然后能够去亲眼看一看啊我们的艺术瑰宝莫高窟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多的朋友呢前两天也是有一些 报上名，然后就觉得说哎呦好遗憾啊，这一程好像是没有这个出发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嘛，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但是呢我们的行程会一直有，今年没空呢没准儿咱明年是吧，咱就有空了呢，明年咱就可以一起快乐的出发了啊。 那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到我们8月10号的西藏啊，我们的西藏呢最后的4位名额了。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赶紧咨询了，因为距离10号啊，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也是比较接近的了。有朋友问说西藏的这个行程我们是怎么去啊？我们西藏的行程的话呢，是全程飞机啊，往返都是飞机。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如果 如果说您想要第一时间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此时此刻啊，您可以直接掏出您的手机打电话 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您都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行程的所有的详情内容，加微信也行，打电话也行，反正都是同一个号码啊。 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然后刚刚说到了这个我们飞机啊，其实很多朋友经常有的时候会问应容啊，说应容到底说我去西藏啊，这个是应该坐飞机呢还是坐火车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它是不太一样的。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第一呢坐这个火车是不是会有一个缓慢进藏的一个过程，对吧？它能够极大概率的去这个降低高反的这个概率啊。但是呢你 让我看来呢，我就会觉得这个我们坐火车是吧，这个火车里面呢都是供氧环境，那供氧环境呢它跟外界啊虽然说形成了一定的氧气差，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西藏的一个环境状态，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它对于我们对于说整个西藏啊这样的一个适应，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强的啊，就是多少可能有点作用。 而且反而我会觉得呢，就是在火车上对吧，绿皮火车，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点的朋友都会有到一些体验啊，因为我也有，虽然我才30多岁嘛，但是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绿皮火车也真的是没少坐，就是叮铃咣啷叮铃咣啷的，大家能想象吗？就是咚咚咚，然后一夜啊，真的可以说是一夜未眠，就是一夜的时间你其实都是一个睡不好的状态啊，因为你整个的人在那个火车 车上听着那个叮铃咣啷的声音，其实是很难休息好的。那我又会觉得说，你像我们平时在家吧，就哪怕我在济南，我有的时候可能，哎，我这个我睡不好了，我可能有点轻微的这个头疼啊，有点难受啊，有点不得劲儿啊，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当你是吧，这个身体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如果说，对吧，这个头一疼，那你又到了一个高原环境，那我觉得它就是加剧你的一个高原反应，它是加重你的头疼的。所以说我 个人其实是不太推荐火车进藏的啊，所以说我们长期下这么多年以来也一直做的都是高标行程，然后我们都是坐飞机进藏。那飞机进藏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在于第一时间上要短路程上要短，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也节省了很多路上的一些折腾啊。那我也会觉得说我们是能够更快速的去适应一个高原环境的，因为我们落地之后呢，就是你身上的氧还没有怎么消耗的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酒店了，然后我们全程入住的所有的酒店在拉萨啊，就是都是这个供氧酒店，所以说酒店安排的也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个人认为呢，就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问题了啊。而且我自己大家也知道，一年去好多趟，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很多人说的这个西藏缺氧更多的，我觉得指的是像阿里

0: 比呀、日喀则呀这些海拔相对更高的区域啊，那其实拉萨和林芝2000多、3000多的海拔，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没问题的。咱上个玉龙雪山是吧，那还3000-4000的这个海拔呢，对不对？那您更何况说咱去的这去趟西藏呢，咱上个九寨沟那海拔还4000多呢，对吧？就可能说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大家不觉得它海拔高，但是一提到西藏大家就觉得哎呦有点吓人的，有点可怕啊。但其实并不会啊，也就2000多、30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是完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只要您这个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人都有很多的经验，多次进藏带队才会让他去，所以说呢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忧啊，你只需要担心的就是说我能不能报上名就行了。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说哎呀我什么时间去西藏好呀，如果说你想要温度高一点的话，那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它最好的时间节点。如果说你想看桃花的话，那其实就是3月份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看个人的。那当然呢，火车进藏你说完全没有好处吗？我觉得也有啊，因为沿途青藏高原的风景还是非常非常之美的啊。虽然我们不能下车是吧，但是呢可以透过车窗看一看，也觉得还不错啊。很多人说这个西藏的列车呀，这个常年都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常年都是一个这个车玻璃啊，窗明几净。为啥呢？因为大家每次到了西宁换乘的时候啊，都会去擦这个玻璃啊。改天是吧，我们也组织一个火车游带大家感受一下啊，青藏铁路啊。那么这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8月10号出发的西藏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到8月15号的新疆，还有到8月18号的我们的云南啊，这个香格里拉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的行程，大家可以去随意的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内容啊，就无论说是我们哪一个行程，您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啊给我们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就哪怕你说我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但我现在不想去啊，都没关系，你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看一看我们的朋友圈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吧。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 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3: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场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刚刚呢，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提醒说，英荣你忘了吗？你还有一个尼泊尔啊，还有到一个欧洲啊。因为刚刚讲到的呢，都是我们的国内有的线路啊，而且很多呢，基本上都是针对暑期的。那暑期结束之后呢，包括说暑期的末期呢，其实我们还有两趟的出境游，一趟呢就是我们的尼泊尔啊，8月20号出发的那一团呢，还有到少量的名额啊，6号呢，目前呢是已经完全没有名额的一个状态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到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欧洲。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们欧洲的这一程呢，其实是马上就要出发了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对欧洲来讲呢，也都是满怀期待满怀欣喜的啊。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想要观望一下，就是说我看一看我后面的一些就是大家出发之后欧洲的行程呀，欧洲的内容啊，对吧，观察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啊。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有一些这样的想法的，所以说呢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等到我们出发之后呢，没事呢多看看我们朋友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相关内容啊，就完全就是没问题了啊。但是呢，同样的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8月份的欧洲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报上名的原因是报名报的太晚了，报名报的太晚了。很多人说啊，那我出发之前我报上名不就行了吗？怎么叫报名报的太晚了呢？因为你要知道啊，就是欧洲的行程，你像什么德法意瑞呀，这个还有到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呀，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地方这些国家啊，包括说像什么英国呀这些地方呢，它所有的这些国家它的签证是需要送到这个签证中心去统一办理的。那我们送签递签的这个时间啊，它是至少需要20天以上的。然后呢，您还需要准备相关的证明证件材料，那大概呢快的朋友啊2天啊就能弄出来，慢的呢你像有一些带小朋友的，我们这一程他们要去公证处做那个认证嘛，然后基本上就是要最少3天啊，最快最快也得3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那所以说大家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时间上呢，你至少要提前1个月以上报名才可以。所以说不要等到说这个马上截止了，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报不上名了，哎呀，这个很多的朋友其实上一团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很简单，因为他要提前20天以上送签啊。我们还有朋友前两天担心说，哎呀，我曾经有过这个拒签记录怎么办呀？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这个跟着我们走的朋友10个里面就基本上10个都是能过的，我们没有遇到过说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这个签证还过不了的这个情况啊，确实是也没有遇到过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去欧洲的朋友，那你现在此时此刻最好就是能先预报个名，对吧？或者说这个提前报个名，趁早的把这个名咱先报上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直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那么这节时间呢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西藏吧。其实西藏是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地方啊，就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每年都去，也不会去那么多趟。就是于我而言呢，西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很多朋友会惊叹于说，英柔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就觉得说西藏这个地方不应该是缺氧吗？不应该是去了之后觉得很难受吗？对吧？就是你为什么会去反而会觉得说，哎，西藏这个地方就是好像 看起来还不错呢，就是你觉得西藏看起来还不错的原因在哪里啊？就为什么你是这么觉得的呢？ 其实我觉得啊，西藏啊，就是最戳中人心的点啊，就是它有一种很极致的那种反差，以及它能够给我们的一些精神层面上的一些内容，就是留下一些空白。就是它不仅仅说是风景看起来很美，就是你看到那儿的人，它会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 就比如说很简单啊，你像我们在济南，或者我们在山东，在任意的一个城市，对吧？你想看山又看水，就是想看山看海啊，看世界，你可能说在这个泰安看山，对吧？威海看水，你是很难在一个地方一次性把所有的这些美景极致的内容都看一个遍的。但是啊，你要知道在西藏，虽然它的地域呢要大一些，但是只要你开车走在路上，你随处可见的啊， 就是都是这些很壮观的这种景象，都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当我们行走在公路上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南迦巴瓦雪峰，就是在远处就是伫立着，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云层呢就飘在那个山尖儿上，当然更幸运的朋友呢能够看到南迦巴瓦的全貌啊，就是俗称是食人酒不遇的修女峰。那当然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阳湖那段不是 有环山路嘛，你就能够看到，就是从踏上这条路开始，你就能看到阳湖，你会看到不同角度的它，就是在这儿的，在那儿的，在远的，在近的，对吧？你能够看到它不一样的蓝，就是每一个蓝呢都 不是一个颜色的啊，而且呢岸边的那个山啊是那种泛着红色的山，就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你在同一天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草原，能够看到戈壁啊，能够看到森林，还能够看到冰川。就是这种景象你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很难能够遇得到的啊。而且呢在西藏的话，你会觉得说，就是反正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说人跟自然的关系很原始，就是 我们在可能在山东吧，就是我们还是拿山东举例子，我们在很多地方看景其实是去景区啊，就是你看山呢就是个景，就或者说我们呢就把它当成一个景点来看，比如说南迦巴瓦雪峰，对吧？那我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山嘛，一个雪山嘛。但是呢在西藏人看来，他们觉得那个是神，就是打引号的啊。为什么说呢？他们叫神山，有很多的朝圣者在不断的转山， 山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往上挂着一条又一条的经幡，所以你能够在路上看到那种可能是挂了上百年的那种经幡，就最不济最不济那也得是大几十年的那种经幡在风里面飘荡着，就是那种感觉。包括说你能够在八廓街上然后遇到的这个随处可见的转着经的人们，然后磕着长头的人们，你会觉得说这些真的 不是演绎出来的，就是你不可能说天天都有那么多的群众演员，对吧？就是这些是在当地人他们融入日常生活的，就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所以说就是你在那儿你看到的时候，就他跟你在网上看资料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在网上看资料可能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但是你在那儿你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成百上千上万人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 还是这么的震撼啊，就为什么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土地，就是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到底为什么很多的人总说在西藏这个信仰的声音你是可以听得到的，是震耳欲聋的。其实我觉得就在这儿。而且呢在西藏啊，你整个人呢它会天然的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你慢下来的那个感觉呢，就是一个是你被迫的慢下来了，另外一个呢是你真的真的慢下来了，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就坐在那个八廓街旁边的那个老店喝上一碗甜茶或者喝上一碗酥油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日子简直就是太美好了，晒一晒高原的太阳，看一看远处的布达拉宫，这个景色真的也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说就是这种感受，你就会觉得说别的地方可能真的是好看啊，就是很好看，但是西藏是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有那么一瞬间可能有一点微微的愣住了，就是哎呆住了停滞住了啊，但是呢你回来之后你心里面会一直给西藏这个地方留一个只属于它的位置。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很多人就是尤其身边很多朋友说你去西藏你不高反吗，你不难受吗，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有一点的，因为第一次去害怕嘛，担心嘛，对吧，也怕高反啊，但是当我适应了之后，我就后面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理原因导致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应对高反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这些问题呢就是完全不用担忧的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年我都愿意去西藏的原因，因为西藏是我去了一次之后它在我心里一直一直会留下位置的一个地方。就我去之前我就觉得哎呦雪域高原嘛，西藏嘛，对吧，青藏高原嘛，咱这辈子去一趟我觉得值得了，我觉得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西藏的后劲真的很大，是一个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们西藏最后四位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报名的朋友，或者想要咨询的朋友，这一时间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 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7: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到我对西藏的那个喜爱程度啊，就是刚刚半点跳那个宣传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啊。就真的西藏的很多的感受是只有你去了那个地方你才会有的啊，是你在家里面在手机里面刷着西藏，看着哎呦羊湖真美呀，哎呀雪山真高呀，哎呀这个磕长头的人们真多呀，是你完全感受不到的，只有当你踏上那片土地你才会有最真实的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说呢，这一时间我们最后的四五个名额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啊，跟我们唱天下一起快乐出发，去探寻属于你的藏地的美好啊。因为西藏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这辈子还是一定要去一趟的，就是当然呢我也觉得说大家就是去西藏这个地方呀，就是不要拖。为什么呢？说不要拖呢，就有的朋友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现在年轻我再等等，对吧？有朋友说觉得说我现在好像这个经济上不那么宽裕，我再等等。有的朋友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工作上可能比较忙碌，我再等等，对吧？其实我真的觉得西藏这个地方啊真的就是不要拖啊，它是一个宜早不宜迟的地方啊。所以说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我们可能越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说对于这个高反啊可能各方面的这个感知就会更这个弱化一点啊，就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西藏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啊，因为随着全球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暖，冰川其实也是在后退的，就是很多你可能在很多年前看到的一些很美的冰川可能现在我们依旧觉得它很美，但它其实不如十几年前要来的更美啊，就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当然呢交通呢也在变化着，然后也意味着什么呢？交通越来越发达了，同样的啊也意味着商业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啊就是我都劝大家，比如说我们去年的老挝啊，今年年初的老挝，我都劝大家，我说大家早点去，趁着现在对吧还没有这个完全的保护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商业化的时候，对吧？我们一定要去，就是这个原因在。有些东西你会发现说它是不能等你的，所以如果现在你的经济上呢又是比较的这个允许的这个情况下啊，然后我们又有空闲又有时间，然后你心里面呢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小种子，那不如啊就让它生根发芽吧。而且其实真的啊，就是工作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永远忙不完的，就是西藏它可能会你去了之后给我们的感受就是生活是重启的，就哪怕说我这个觉得哎我太累了太忙了，我天天忙的转圈了啊，对吧？但是呢你去趟西藏你可能觉得说哎呦回来整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给自己啊这个强制的休个假的。就很多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南迦巴瓦，我们是觉得说那种天地辽阔的感觉是有点尖锐的，是带了一些棱角的，就是当年龄大了的时候，当我们阅历多了的时候，当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保护壳啊越来越厚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风景啊带来的那个冲击力可能是会打折扣的，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趁着我们现在对吧这个还能够有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感受啊，这个只要我们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去西藏啊不要说这个说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如果你让我说最好的时间，那我告诉你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所以这一时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
有朋友说，一会儿可以跟你聊聊西藏吗？当然可以啊，欢迎大家在我下节目期间跟我打电话啊，没事的时候来唠唠嗑。因为其实西藏我带队带的还挺多的，每年去个三趟两趟呢是打底儿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当然呢，今年开始可能就会比较少的去西藏了啊，这个也是个人的这个家庭原因啊，这个大家就懂得都懂了。所以说今年开始呢，可能西藏我就会比较少的去带队了，但是呢西藏的经验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西藏的美好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真的，我在今年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能去一趟阿里地区，希望能够去看一看冈仁波齐，希望能够去感受一下5000多米的西藏的海拔。但是呢我们今年也确实是到现在为止呢，本来是想做一条这样的自驾线路啊，但是目前的这个线路一直呢我们都没有说是能够达到一个我们很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一直呢也没有发布。那如果今年我们不发布这样的行程，那可能我就真的是要错过啊我们西藏未来的几年的时间了啊。其实今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年份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在西藏啊，就是西藏人是比较讲究，就是马年要转山啊，马年要去西藏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今年就有空的情况下，那我们交通广播有如此之多的西藏团啊，那大家呢就真的是可以选择跟我们去一下。因为不同的年份它也有着不一样的一些意义啊，当然呢这是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啊，它的这个分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您本来就想去西藏的朋友，那其实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啊，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所以说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而且我们这一程的西藏啊，我们真的也是特别的好，我们把西藏的车升级成了2+1，我们全程用到的都是陆地头等舱2+1的车。就是怎么说呢，终于开始感慨了，西藏终于有正规的2+1了啊。我们在拉萨入住到的全程的酒店啊都是供养酒店，林芝入住到的全程酒店都是五钻酒店。大家知道林芝那个酒店有多豪华吗？我今年3月份去住的时候，哎呦简直不要太棒啊，就是你真的就是去了那儿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觉得我说的再多不如大家真的去体验一下，不如大家真的去感受一下，它来的要更加的真实一些。那么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没事的时候呢翻一翻我们管家号的朋友圈是吧，虽然说英荣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去这个做的一批视频吧，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太精美啊，但是呢我去带队的时候我真的也会发很多的照片，会发很多的视频，会发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在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如果说哪条线路你发现我每天都在发朋友圈，那条线路一定是英荣带队的，因为我爱拍很多的照片啊。如果我不带队的情况下呢，我就需要等大家给我传回来啊，就是我才能够看得到啊。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20岁时你说你没钱，30岁时你说你没时间，40岁的时候你说你没精力，50岁的时候你说等退休。其实回头看看才发现，你迟迟迈不出的那一步是再也回不去的昨天。所以呢这个西藏真的该出发了啊，就是我们在西藏等风等山也等你。

0: 当然除了西藏之外呢，我们还有到像青甘大环线今天中午之前马上截止了，还有到我们的云南8月18号香格里拉，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被称为小西藏。所以大家想象一下，我能不喜欢吗？我能不爱吗？就全都是我特别爱的地方啊。 那当然呢，我们目前带队主持人也是一个基本确定的一个状态啊。目前我们青甘大环线带队的呢是我们的导播老师毛毛啊，我们的编导老师毛毛啊，这个毛毛呢也是给我们带过很多次队了，经验呢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西藏呢目前带队的主持人是没有确定下来， 8月18号的新疆伊犁带队主持人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人美少女Alice， 然后我们9月6号的带队主持人呢是王雷老师。 那当然呢我们还有9月22号的欧洲啊， 同样在等待着你。 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我们行程的详情啊， 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 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珠草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 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土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良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当你在办公室写
1: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 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回来我们的节目呢，那么这时间呢最后的一节了，也就不跟大家来讲太多的行程内容了，因为我们的行程说实话还是挺丰富的，你要真让我讲呢，我可能讲上一天的时间我可能也讲不完，会跟大家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分享啊。所以说这一节的时间咱干点啥呢？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就讲一讲我们整个的这个在行程过程当中我们会做的一些安排啊。就是我们其实呢，你像我们的行程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的住宿标准最低最低最低我们都给大家住到的是谢胜四钻，除非说是这个部分地区连四钻都没有，那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明，但是能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会住其他的一些酒店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最低标准了，就是四钻。那我们全程的用车呢，之前呢西藏呢不是二加一的车，因为西藏没有正规的二加一的车，它有没有油不多，而且呢还不是正规的啊。我们全程用到的所有的车那都必须是有资质的，必须是保险全的啊，就一定要是这样的车才安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用上了啊，西藏呢也是这个上了这个资质的啊，然后全程的用车呢都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这样的一个车，然后我们所有的价格呢也给大家做的是一价全含，就是我们含机票啊，含住宿啊，除了往返当天这个不含餐呢，全程含餐啊，对吧，就给大家做到了也是真正的一价全含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您就可以这个打电话也好了啊，加微信也好了，就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后是吧，咱再这个进行后续的动作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呢，天气也越来越热啊，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烈了，很多的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啊，就是大家最近呢也都遇到了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什么就选防晒啊，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防晒呢？还有很多朋友出门啊，就是真的是全副武装啊，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就是真的是生怕晒黑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啊，就是来自兰蔻的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呢是基础啊，这个护肤抗氧化通通不在话下啊。和这个普通防晒不一样的是，它主打的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哈，能够覆盖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等各类光源的这个影响。而且最大的优势呢是它是这种清透的乳液质地啊，颠覆了传统防晒的那种厚重啊、闷肤啊、黏腻呀、不舒服呀。所以说呢，防晒真的啊就是太重要了，选好防晒也真的太重要了。那兰蔻的话呢，大家就真的可以了解一下了啊，尤其是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看，50毫升的正装价格也是不菲的。那今天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秒杀福利，559块钱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啊，合下来一支呢才200块钱出头，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啊，正品呢放心来囤。如果你也不想夏天被晒出色斑啊，如果你也不想肤色暗沉，如果你想要清爽的不黏腻的，对吧，这种大牌防晒霜，那它一定是你的首选。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回复一下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一下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最后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行程啊，青甘大环线截止到今天下午，就今天中午的时间啊，就要封团了。8月8号出发的西藏的行程呢，是8月10号快乐出发的。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8月15号的新疆，8月18号的云南，还有到我们8月20号的尼泊尔，9月6号的新疆，还有到9月22号的欧洲。其实可选择性真的还是挺多的啊，我觉得能够遇到大家喜欢的，也一定会遇到大家喜欢的。所以如果你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对吧，咱可以放心大胆的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问来咨询啊，对吧。那话又说回来了，对吧，咱问一问，咱咨询一下，那又不收钱，对吧，又我们又不让大家缴费，您问问怕啥呢，对不对。此时此刻啊，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管家微信号啊，也是我们管家的微信号。所以说呢，大家直接这个打电话也行啊，加微信也行啊，就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就可以加微信打电话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了啊。当然呢，这一节最后的时间也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啊！明天上午的9点，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畅通节目的主持人王雷，是奔驰 C260 车主，最近特别喜欢听夏日入侵企划乐队的《想去海边》。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0: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呢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了啊，炎热的天气继续，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心情状态呢？那么到了周三了，有没有一点累呢？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啦。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加关注，然后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啊，信息都可以，只是更推荐直接发文字的消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当然现在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不光是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直播啊。同样呢，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还可以找到这两个微信的视频号啊，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微信视频号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最近真的是有点热的够够的了，啥时候这天能凉快一点啊？就是说不能一下全凉快了，就不这么热了行不行啊？但是呢，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啊，继续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继续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哎呀，任重道远啊，朋友们，咱们还是得继续啊，对抗这个炎热。首先呢，看到昨天我省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而济南呢局部出现了暴雨的情况。那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潍坊、青岛和威海的部分地区、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出现了浓雾的情况。预计啊，今天开始到7号，就是本周剩下的几个工作日，我省的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持续性高温天气呢将会维持。其中呢，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啊，应该是咱们省内绝大部分地区了啊，这个最高温是达到37到39度，局部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而北部地区的部分站点日最高气温可能也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因此呢，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么从8号开始，也就是本周六开始，高温的强度呢会明显的减弱，影响范围逐步缩小。你听听，是不是就这一句话，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期待的？虽然不能说一下就凉快了，但是呢，这一次的高温天气总该先告一段落了吧。但是呢，本周剩下的这几个工作日啊，高温还在持续，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该多喝水的多喝水啊，这个能不到户外去的咱们就猫住了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啦。那么说完了天气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最新的车圈的消息。哎，这是有大的令人振奋的消息出来。最近呢，乘联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份额的一个排名，全球的车企啊，这个排名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全球车企的排名格局发生了巨变啊，为什么这么说？中国车企在这次表现当中普遍非常的强，今年的1到6月份，就是上半年嘛，世界排名前10的车企当中，中国车企就占到了3家，其中比亚迪是回升到了世界第6位了。那么吉利呢是紧随其后啊，位列第7，而奇瑞是首次入榜，位居第9位，是和福特持平的。而 本田和铃木啊，就有人进了呢，有人出嘛。本田和铃木是跌出了销量前十，丰田、大众、现代起亚虽然在中国啊车市当中这个销量各方面都开始下滑，但全球来看依旧是前三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你认为全球的汽车格局开始改变了吗？那么下一个会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国车企，您觉得又会是哪一家呢？别忘了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把文字信息啊优先。那甭管是开什么样的车，一定是要有平安相伴，才会有大奖相伴。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啊，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现在报名人数呢已经是超150,000了，我们也点赞每一位特别自信的好车主。那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开奖日当中是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每人获得的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但是到现在据说还有人没领奖，咱们这一周的都要开始抽奖了，您还没领奖呢，真的是有点让人着急呀 啊。虽然没过期，您还是提醒一下，一定一定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要错过。那也要感谢爱心企业对活动的公益支持，像咱们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我们活动呢是提供了万元摩托车，好多的朋友特别想得到这个奖啊。那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了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明骑行啊、文旅骑行全产业链。如果您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啊，我也想当个骑士，燃情骑士，找 BK2 就对了。当然说回来，甭管是四轮、两轮还是三轮啊，文明守法这种去驾驶才能有安全和大奖的幸运相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号就可以继续报名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有朋友在问啊，就是我们好车主的报名的问题。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没有显示昵称啊，说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咱报一次名就可以了吧？是不是报一次名，后面抽奖都可以参与啦？您理解的没错，非常棒啊！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您只要是报一次名啊，那稍后我们周奖啊、月奖啊以及终极大奖，哎，我们的这个名单都会在我们已报名的这些信息当中去抽取产生，不用再啊多次的进行一个报名啊，报一次名，报名成功就可以了。而且呢，只要报名成功，咱们就有奖啊，是每人2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之后您只要保持100天之内没有违法，咱们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和领奖啦。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就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直接一键报名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车圈最新的消息，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全球销量前10的车企当中，咱们中国已经是占了3家了。这是最近啊，乘联会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份额的一个排行啊，就是咱别的不说，就是看谁卖车卖得好，这个榜单上世界排名前10的车企当中，咱们中国的车企有比亚迪啊，是回升啊，这个占到了世界的第6位，吉利呢紧随其后位列第7，而奇瑞呢是首次入榜，位居第9，和福特持平。所以呢，问大家，你觉得汽车啊，就是在全球的这种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吗？那你觉得下一个会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国车企又会是哪一家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找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欣欣说，国内车市这几年卷得这么厉害啊，练出来的产品力和成本控制放到全球市场，那确实是有竞争力的。特别是奇瑞啊，这是闷声做出口，这次能进前10也是厚积薄发吧，闷声干大事啊。小江说，中国车呢想真正在全球站稳脚跟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上榜的，我觉得领跑就很有希望。我最近说实话啊，我就是觉得那个领跑的 A10 挺好看的，颜值确实挺高的，结果我就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就看过一次之后，就最近老给我推，快给我就是那个社交平台都推成那个领跑的那个大概有1/3吧，都是这样的一些车。点点来了说，未来世界前10大的车企，我觉得中国至少应该占到5到6啊，让我们猜猜下一家是上汽还是长安啊。大家都是很有信心的啊。那对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啊，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就是全球卖的车最好的前10家企业当中啊，中国已经是占了3家，并且呢名次都不错，这样的一件事儿。有汽车博主说，过去的几十年，全球汽车市场呢基本是由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啊这个品牌来做主导的。那中国车企呢一向是被认为是追赶啊，一直在追赶。那么在价格和规模上竞争，很少有人相信中国品牌能够真正的进入全球汽车的第1梯队。但是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啊，现实已经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比亚迪、吉利和奇瑞啊，这三家企业是代表了三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像比亚迪是依靠着新能源技术、电池产业链和规模化的制造能力，而吉利呢，是通过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和多品牌战略，不断地去扩大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奇瑞呢，是凭借多年海外市场的积累，成为了中国汽车出口的一个重要代表。哎，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中国汽车工业体系几十年积累之后的结果，真的是水到渠成，厚积薄发啊，并不是偶然。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观点大家有赞同与否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节目的内容，来进行互动。节目这个一个小时直播之外的时间，在群里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和沟通。怎么加群呢？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等你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除了聊车圈的最新消息啊，咱们交广商城啊，我们也要经常带大家去逛一逛。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真的是有我们找到的很多的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又来大牌美妆了。今天呢，是给大家推荐啊，赫莲娜的智美流光精粹露。名字可能听着拗口，那它这个常被昵称为小露珠精粹露啊，可能就是更加的被大家熟悉了。是精华级别的这种精粹水啊。首先它为什么叫小露珠？因为你一打开瓶子就看到一颗颗圆润的像小露珠一样的那种感觉的啊，把它倒出来在手心上搓两下，融合的会非常好，这个拍上脸啊，吸收呢也是特别快的，完全没有那种糊脸的很油的很闷的感觉啊，完全没有。这个皮肤吸收完了之后，整个是软软的嫩嫩的，很水润，后续你在上妆也不会有起皮卡粉这样的情况。而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啊，这个200毫升正装在官网的价格是1690块钱，大牌就没有不贵的啊。但是现在呢，咱们交广商城呢是有一个直发价啊，就是799，是不到半价的一个价格啊，就直接包邮给大家寄到家了，正品保障啊，渠道是非常靠谱的，因为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随时查询，整个链路都是非常齐全的，而且呢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觉得不对您退回来不就行了吗？是吧，没有后顾之忧。需要的朋友抓紧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来下单啊，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去下单啦。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5: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5: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5: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5: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5: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本周呢，我们也是没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而是和大家呢继续来回顾我们之前啊，应该是一年啊，或者是这个半年左右啊，我们当时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榜单主题比较热门的一些，我们重新的来回顾一下。像今天呢，我们就是一期经典的榜单主题的回顾。那么这一期的榜单主题呢，大概是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年前做的，去年做的。那么这个主题是以中国方式造车，最懂中国消费者的合资车，这样的一期榜单。那么这几年的合资品牌可以说日子是不太好过啊。2022年以前，合资品牌在我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一直是居高不下，最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是70%以上。但是这两年自主品牌崛起了，新能源渗透率是快速提升，现在都已经提升到了65%以上了啊。那么车市价格战等等一整套组合拳啊，持续攻击之下，合资品牌的市占率是一落千丈。一直到去年的3月啊，主流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只剩下了20%多。如此巨大的一个落差，毫无疑问啊，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之后，技术迭代缓慢，这个是要背首锅的。如果合资品牌还想保住中国市场，光靠画饼肯定是不行了，要让创新技术看得见摸得着啊，才是正道。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终于看到了一些合资品牌的觉醒啊，打出了在中国为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标签啊，强化本土研发已经成为了合资品牌加速转型的一个新方向和新趋势。那么谁是最懂中国消费者的合资车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他是谁？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上线的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主题。今天我们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一，郑老师。您好，郑老师。
1: 你好。
0: 哎，上线了。我们今天要回顾的榜单主题是合资车啊。刚才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分享了一个昨天的消息，就是说这个现在那个全球车企卖的最好的啊，这个销量最好的前10当中，中国的车企是占了前3。这个消息您看了吗？
1: 啊，我看到了。
0: 哎，您觉得这个消息值得振奋吗？包括哎，您觉得下一个啊能再站上这个榜单的中国车企又会是谁呢？
1: 榜单上的出现的应该是3个车企嘛，应该是就是比亚迪、奇瑞和吉利这3家、
0: 哎、
1: 是吧？
0: 没错，奇瑞是第一次上榜啊。嗯，
1: 下一个能进去的还真不好说。
0: 我觉得
1: 这3家能不掉队就已经不错了。
0: 哦，您还就是说别想了，咱再往里挤，这三个把这个脚跟站稳了就行是吗？
1: 对，因为目前就是车企主要还是国内市场然后这3个车企当中，奇瑞算是出口最多的，但是目前在这个整个排名上，它应该是落后于比亚迪的，对不对？
0: 是，
1: 这就说明比亚迪的国内销量还是占主体的，所以今后的还是希望这个中国车企能够越来越多的在海外市场销售。
0: 嗯，就是说光看卖的好可能只是它暂时的一个表面的东西，它后续啊想要真正的从除了销量之外啊产品能够更稳定，可能还有一些路是要走的，要更稳一些的，对吧？
1: 对。
0: 嗯，好嘞，那说回到咱们这期榜单主题了啊。合资品牌在当下啊，如果同等价格的话，您个人是会选择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牌的车呢？
1: 我个人可能会选择合资品牌。
0: 嗯，还是合资品牌。
1: 对。
0: 嗯，原因是什么呢？
1: 首先是因为受中国品牌崛起的影响，合资车现在都太便宜了，就是合资车比国产车还要便宜。
0: 嗯。
1: 你看，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像迈腾这样的，雅阁、凯美瑞这样的合资品牌 B 级车，现在都是12-13万、11-12万就可以买到了。
0: 嗯，
1: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品牌同价位的车、同级别的，往往价格更高。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合资品牌他们的产品更皮实耐用一些，
0: 嗯，
1: 他们可能不太追求更先进的什么潮流的东西，冰箱、彩电、沙发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的核心的三大件啊，质量啊更稳定，所以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耐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产品足够耐用的话，质量足够好，它不出事儿的话，哪怕这个品牌没了，我都不担心，我都不用担心说保养什么东西。但是中国品牌新势力的很多产品，它可能品牌就没了，那它之前给你承诺的什么终身质保、终身保养，那就相当于空头支票，实现不了了。但是合资品牌其实它也有很多车就消失了、停产了、退出中国了，比如说斯柯达呀这样的品牌，包括雪佛兰。可能咱听说的这个销量也很低了，但是他们的产品足够的耐用，它不坏，那我就不害怕他们退出。我到其他地方随便保养，也花很少的钱。所以我是这么感觉的。
0: 从这个实用的，把这个车真正当成一个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物件，而且要用很多年这样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实用性角度还是觉得合资品牌显得更稳一些。
1: 对，没错。
0: 好，那您觉得现在啊，就是当下的中国消费者是需要一台什么样的合资车呢？就是懂中国消费者的合资车，现在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1: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要分不同的消费者。那有的消费者像我一样，我追求的其实并不是说配置有多么高级，就是有多么功能有多么丰富。我追求的就是皮实耐用啊，经济实惠，这是我的追求。但是可能更多的消费者看中的，它恰恰是另一方面，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么来看的话，也就是显得合资品牌在这个配置上不是很丰富，所以他们销量才下滑。中国品牌相当于弯道超车，销量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还是希望配置能多一点，能高级一点。有面子一点，我觉得这是大部分消费者的追求。
0: 既然是买新车了，是吧？那有一些新的东西了，还是想要拥有的哈。好，那您觉得对咱们这个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因为合资品牌的车型也有全球车型和中国特供啊，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是有专门这个供咱们这个中国市场的。您觉得这两种比较的话，哪一种更好呢？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全球车好一些。我是一个就是全球车的粉丝，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就特别看重操控、驾驶整个车的静谧性。我不太追求这个冰箱、彩电、沙发，因为这个东西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就比如说芯片呀、屏幕啊、冰箱啊，就是这些东西更新换代的速度都非常快，芯片制程越来越高，屏幕的分辨率越来越高，冰箱的能耗越来越低，就是它更新换代会很快。但是你看说一个成熟的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动力总成，在七八年之后它还是非常先进的，它基本上不会被那么快的淘汰掉。
0: 所以还是全球车型您觉得更好一些啊？
1: 对，再加上它现在便宜嘛，就是
0: 便宜，
1: 性价比很高。对，
0: 主要是性价比这块哈。好嘞，那这份榜单刚才说了是去年做的哈，不太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也已经是十个月往上了。那当时上榜的车型再看的话哈，现在再看的话，是不是还值得推荐？我们主要是来看一看当时排名比较靠前的这几辆了啊。当时这个最懂中国消费者的合资车这个榜单啊，排名第一位的是上汽奥迪 E5 的 Sportback 啊，这台车是第一名。现在您觉得它还应该在榜，或者说还应该是榜首的位置吗？
1: 我觉得就是上汽奥迪E5 Sportback 这款车，虽然它的就是从最终销量上来看的话，它没有那个中国新势力的车销量那么高，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奥迪E5 Sportback 是个不错的产品。
0: 产品是不错的。
1: 对，你别看它就是说没有用奥迪的那个 logo 嘛，它用了一个字母的 logo，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好像很多这个奥迪家族的标志性设计也没了，反而是大量的迎合中国市场，什么冰箱、彩电、沙发这些贯穿的大连屏都用上了。但是我觉得这款车在整个操控和驾驶方面还是传承着奥迪的这个品牌精髓的，包括这个四驱系统啊，包括更好的这个轻量化，包括续航也比较扎实，就是这些核心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奥迪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它对电动车的一个思考，就是它 没有百分之百完全迎合中国，它还是有奥迪自己的一些坚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这本车。
0: 还是挺有意思，产品力不错的这么一台车哈，也确实是用了中国的方式去造车，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去迎合市场，没有放弃自己。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当时榜单上排名第二位的这个是没有咱们评审团老师的投票，是完完全全靠听友网友的投票啊送到第二位的广汽丰田的汉兰达。那这台车现在我们又该如何看它呢？
1: 我觉得推荐汉兰达的都是很务实的朋友。
0: 太务实了是吧？
1: 对，因为现在这款车它一方面它上市也不是新车了，上市好多年了，然后久经市场考验，价格优惠现在也比较大，就是我比较推荐的经济实惠、皮实耐用的类型，虽然它不是这个插混，不是什么增程，但是它的油耗也非常的低，然后也没有冰箱、彩电、沙发，就是非常务实的一个风格，就是我觉得你买这辆车开个十年八年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要是从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角度，我还是推荐汉兰达。
0: 哎，你看看，跟我们网友听友的这个想法应该是一样的，群众的这个选择可能就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当时排在第三位的是别克致敬 L7 啊，那这台车现在看是否还是特别懂中国消费者的合资车呢？
1: 我觉得他也挺懂的，
0: 也挺懂哈。
1: 对，因为他很设计非常的大气啊，车长5米，轴距3米，我还可以，然后。它用的是一个1.5的增程加带电机的，我觉得也不错啊，起码基本上大品牌，消费者也没有什么续航里程焦虑，然后产品也很大气，我觉得挺好。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榜单虽然是大半年前做的哈，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我们再回顾榜单上，尤其是前几位的车，还是有它真正当时能上榜和好名次的理由的哈。那我们来看第四位了，这个是。上汽大众途昂这台车，您现在有如何评价它在这个榜单上？
1: 途昂是一个就是个中大型的SUV， 也是这个旗舰级的，就上汽大众的一个旗舰级的产品。怎么评价它？我觉得就是有点大啊、有点大，它比那个汉兰达还要再大。又是一个7座的，也有6座。我觉得这个车要看用户的需求，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满座、6座和7座的话，其实从舒适性的角度，你就不如选个 MPV 了。我是这么觉得的。那如果你要是有这么大的空间，开个 SUV， 那我觉得停车啊什么的也不是非常的方便。就不如选一个小一点的汉兰达这样的小一点的。所以大众途昂，我觉得，就是除非是特别喜欢大的朋友，否则的话就是不要选途昂，因为我觉得它太大，不太好开。
0: 就是有点不那么灵活呀，或者就是操控起来就是没那么舒服，就除非你是有专门的就这个点，我就要它这个车大啊，有这个需求的话。
1: 对，就想要大的，而且是 SUV， 那否则我觉得7座 MPV 不是更好吗？
0: 可能就是更舒适，对吧？
1: 对
0: 各方面哈。
1: 没错。
0: 好嘞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一共是上榜了8款车型，刚才我们是顺着看了前4位的，接下来5、6、7、8，我们说一说他们是谁，然后您看看哪一台车还特别的想点评一下啊。当时上榜的还有别克 GL8， 上汽大众朗逸，广汽丰田博智3X以及日产的 N7， 这是当时上榜的排名第5到第8位的4台车。哪一台车您觉得现在在这个榜单上还值得再说一说吗？
1: 我想说说朗逸吧。
0: 好嘞。
1: 对，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就是为什么还要说朗逸，都什么年代了，26年了对吧，还要说朗逸。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现在新车数量是越来越多，新车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但是留给用户的记忆点反而是越来越少的啊，因为越来越同质化，越长得都差不多，越来越一样，冰箱、彩电、沙发，你有我也有，你卖10万他也卖10万，然后有一些畅销的车呢，可能厂家还会推出2代、3代，那有一些很多更多不畅销的，那厂家一看不畅销就直接停了，以后也不会有后续产品了，消费者根本就对这款车没有记忆点，它好像上市过但又好像没有上市，过去10几年之后你对这个车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上汽大众朗逸它就是另外的一种路线，一种路数，它就很朴实很务实的一个风格，然后朗逸的名字呢，我觉得消费者也都听说过， 这么多代产品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下来，它真正的已经成为了一个它是有一个品牌价值在里面的，就像大众的高尔夫，就像帕萨特一样，它不光在中国很出名，它可能在全世界都很出名。那我觉得这是今后很多中国厂家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产品不在多，而在精，而在打品牌形象，打产品的形象。你看，像朗逸，它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居家的一个家用轿车的一个形象；帕萨特呢，就稍微高端商务的形象；高尔夫呢，就是一个两厢的操控比较灵活的这种都市精品车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把这种形象确立了之后，对于这个中国品牌今后在中国发展和全球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0: 嗯，
1: 我是这么觉得的。
0: 所以就是甭管它过去了多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车市怎么在卷，一些经典的车型，你现在在想起它的时候，它的面目还是非常之清晰，这就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好车。您是这样理解的是吧？
1: 对，没错，就是现在中国车市的产品，产品太多了，用户的记忆点太少了，然后每个车都是既要又要还要，没有非常清晰的就是产品的产品的定位和品牌定位，让消费者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选择。然后过去几年可能用户都记不住他是买了什么车，然后生命周期都很短，淘汰速度都很快。但是你看我们说到朗逸，可能现在路上第一代朗逸还有在跑着的，它非常的皮实耐用，非常的经典，消费者在过去多少年，消费者还是愿意买朗逸，就哪怕它的配置不是那么高，但是它是朗逸，消费者就愿意买它。
0: 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哈。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了。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的上线嘉宾啊，郑毅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这个是大半年前啊，去年差不多去年。

0: 和闭眼入的方案真的是省心又省钱。您现在呢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呢就回推给您了。那如果您想看雪山，那我们就出发西藏啊！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去夜游布达拉宫，这个是和白天看到的啊完全不一样的震撼的感受。在拉萨呢，我们住的都是公羊酒店，在林芝直接升级到五钻一个公羊酒店，让您在睡梦当中就是慢慢的去适应一个海拔，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南迦巴瓦的雪峰、雅鲁藏布的水声，还有呢咱们主持人陪着管家24小时守着，这趟路程您只需要放松用心去感受美景就可以了。要看顶级美景啊，新疆伊犁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咱们是有两个出发的团期，分别是8月15号和9月6号。我们呢带您去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必去的景点，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这个线路是今年大爆款，光今年夏天我们是已经发了7个团了，是妥妥的啊让大家非常满意、非常向往的一个行程。那如果您是想带着老人孩子出门走走，那8月18号出发的云南卢力乡这个行程就非常合适了。咱们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整个路程当中，哎，它就像摇篮一样带着您啊忽忽悠悠的穿越群山，非常的舒适。看泸沽湖的花在水面飘，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在手里握啊，君子宴的热气香气在鼻尖萦绕。6天的时间啊，我们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4999块钱。如果你想出国玩啊，我们也有8月份啊免签的尼泊尔的行程，还有9月22号出发的欧洲4国的12天深度游，真的啊都是非常棒的行程，都在等待着您。只有一条，就是小团制嘛，咱们名额有限，您不要等到最后。咱等啥呢？等到最后可能名额没那么合适了，就不允许咱们一家人都去了，对吧？咱们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4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2: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报名就有礼，
2: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3: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2: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1:02，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首档即时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近日呢，我们是举办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活动呢仍然在持续火热的进行当中啊，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150,000人了，朋友们，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们啊。给大家汇报一下，上周五的首个开奖日，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啊，首个开奖日呢，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获得者，每人奖励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有人没领奖的，就是你中奖了，你不知道啊，还有没领奖的呀。再次提醒啊，一定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能错过哟。如果说迟迟不来领奖的朋友啊，你这个奖我就替你消化了，行不行？也要感谢咱们爱心企业对活动的公益支持啊，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销售啊，还有二手车的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啊，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找 BK2 就对了。甭管是四轮的、两轮的，文明守法驾驶才能够安全和中大奖。大家也可以继续报名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啊，但是中奖了得千万记得来领奖啊。来吧，各位摩友朋友们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机车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大家庭当中。摩托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不单单只是一台代步的工具，是吧？它承载着是向往自由的情怀，是翻山越岭看山河大海的渴望。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这位朋友呢是这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呢，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搭档武红给我推荐说，明天啊大矿你上节目，嘉宾呢替您约好了啊。这位嘉宾呢，他把这个微信号呢不就推给我了吗？我一看这个微信号的名字叫宝贝虎，我一听这个名儿应该是挺年轻的朋友，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致电了这位摩友，资深的摩友啊，我就跟他联系明天上节目，是不是啊，咱们聊点什么。结果我听声音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嘉宾应该就是90后，没错，肯定是90后，因为这个声音很年轻啊，我就没有多想。但是今天我见面之后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大出我的意料啊，没想到是一位咱们这个摩托车界的资深的摩友，一位老炮选手，而且还不简单。我就知道红姐给我推荐的嘉宾一定不简单。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这位大来宾啊，我们资深的摩友陈雪峰同学啊，我们亲切的称之为他虎哥啊，有请虎哥。 Hello 虎哥。
1: 哎，你好你好。
0: 虎哥能不能先给大家打声招呼，然后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宝贝虎啊，很开心哈，能够来到今天我们燃情骑士这个节目。我呢是从大概90年第一次接触摩托车啊，7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骑摩托车。
0: 嚯，12岁接触摩托车。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年纪小，然后呢我的哥哥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摩托车，那时候呢我就偷偷的骑他的摩托车。
0: 呵，
1: 就是从年纪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摩托车充满了这种啊向往啊。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大家听声音觉得咱们的宝贝虎虎哥是哪一年的？是90后吗？不是，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80后。虎哥您是？
1: 我是79年。
0: 嚯，您看了吗？79年啊，70后，是不是咱们的资深的摩友老炮了啊？而且12岁接触摩托车。呵，那今天呢虎哥咱们就开聊吧，希望能够聊得开心啊。
1: 好呀好呀，
0: 能够聊得尽兴。
1: 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说起来跟这个摩托车的缘分呢，就是其实还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是发自于一个 人的本性。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就是我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去我的外婆家，然后那时候就坐自行车。
0: 嗯，
1: 如果走路的话呢，要走大概四五个小时。
0: 嚯，
1: 坐自行车的话呢，两个小时就到了啊！自行车好快。
0: 嗯，
1: 那后来我的爸爸买了一台这个，就是那时候是公安用的这种边三轮的摩托车。
0: 哦，
1: 这个时间呢，一下子就缩短成了半个小时。
0: 呵，
1: 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好像这种机械的东西能够让你这个去得更远，
0: 嗯，
1: 然后走得更快，
0: 嗯，
1: 然后就是啊，不自然的就产生了对这种机械的这种，啊，这种向往。后来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九岁啊，
0: 嗯，
1: 然后他工作之后呢就有摩托车了，我就趁他这个不骑车的时候，我偷偷骑他的车，然后就是在这个还不能领证的这个年龄呢，
0: 嗯，
1: 就已经开始磨砺自己这个骑车的技术了。
0: 哎呦，那个时候就是有规定，就是必须是成年18岁有驾照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也已经交通法已经规定了、啊、
1: 对，交通法已经规定了，但那个时候执行的比较松。我记得有一次我骑车的时候，然后被交警叔叔给抓住了。
0: 啊，
1: 交警叔叔就说：“哎呀，说你得这个办驾照啊。”
0: 嗯，
1: 我说怎么办？他说：“哎呀，赶紧去这个哪个地方窗口啊，就是一办事窗口，交180块钱，然后办一个证件啊，以后就不会天天抓你了。”
0: 哦，那个时候180块钱办个证，驾驶证，
1: 啊，
0: 摩托车驾驶证是吧？
1: 对，我说我不经常骑，我不办。
0: 那就是说180块钱，那不是个小数字了，也是啊。
1: 啊，对，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92年、93年
0: 也不少了
1: 啊。是的，是的。
0: 你、嗯、现在差不多不到1000块钱，900多块钱，也学习加考证吧。
1: 嗯、对，收费低的可能是这样，但是
0: 对。
1: 其实就是还是如果说是要是正规学习的话，肯定还要有一些练习的时间。
0: 嗯，
1: 那样收费的话，可能还会多一点。
0: 哦，
1: 对，
0: 你看，就是现在就是从那个早期，喜欢摩托车，年龄很小的时候，12岁就开始接触这个摩托车。也有一个这个机车的梦是吧，埋藏在你年轻的这个心当中。
1: 是的，是的，这你还真是让你给说对了。那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第一个理想的方向就是汽车工程。但是呢就是因缘机会，结果学了计算机。
0: 嗯，
1: 那么就是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一家这个就是类似于是做这个软件的，但它的软件是集成在硬件里面这样一个企业。然后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在这个企业工作的时候呢，大概工作了将近10年，就是从毕业去就一直工作了10年。
0: 嗯嗯。
1: 这中间的话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摩托车，那个时候呢就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摩托车，就是大家交流平台呢主要是这个论坛啊。那时候就是有国内有两个主流的论坛，一个是摩托吧，一个是摩托迷。
0: 嗯。
1: 那我呢就主要是混迹于这个摩托吧，因为摩托吧的这个车友的话呢，相对来说都是这个排量比较大的群体，而我那时候呢骑的车也是这个大排量，所以说。就在那个论坛里边，然后混得比较就是比较多，
0: 风生水起。
1: 哎，不敢说风生水起。然后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为这个摩托吧呢去做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摩托 GP 的采访。
0: 嗯。
1: 然后在做完这个采访之后的话呢，就是采访本身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常规性的。
0: 嗯。
1: 但是在做完这个采访之后的话呢，就是当时邀请我们去的呢是一个国际上的润滑油品牌。
0: 嗯。
1: 然后我们呢就因为这个参观的过程跟这个润滑油品牌呢，然后就产生了交集。然后当时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品牌呢，对我们的专业度是非常的认可，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整个行业的流量大概40%，将近50%的流量都在摩托吧。
0: 嗯，
1: 那我们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专业度还是流量，都给这个客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们说，哎，说从你们这儿做个广告吧，然后你把商务的东西准备一下。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论坛呢，这就是管理论坛的人呢，他其实对商务这块是不熟悉的。
0: 嗯，
1: 那我呢就相当于是帮助这个论坛呢去做了一些商务的工作，然后包括前期的这个方案啊，中间执行的细节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商务的单子就给做好了。
0: 嗯，
1: 那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论坛呢就给我付了一笔相当于是这个劳务费。
0: 嗯，
1: 哎，我一看这个收入好像比我做这个软件行业还多。哎，
0: 哦，
1: 哎，后面的慢慢就开始就相当于是跳槽，从软件行业去到了这个摩托车行业。
0: 哦，
1: 后面就成为了一名这个就是商务和这个媒体人吧，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哎呦，这个跨度还挺大的啊。原先你是理工男啊，就是热爱这个机械制造，然后呢，哎，到了这个相当于是到了这个媒体这个行业当中。
1: 嗯，是的，是的，
0: 那时候叫自媒体。
1: 嗯，那个时候算是网络媒体，
0: 网络媒体
1: 还不是自媒体、嗯，自媒体大概是去到了这个微信时代以后才有自媒体。
0: 哎呦，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到了2000年以后了。
1: 嗯，是的，大概是2009年、2010年这个时间，
2: 2009、2010年左右。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对，
1: 啊、
2: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朋友们，
1: 对，
2: 都是贴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大家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就对摩托车感兴趣，尤其是资深的一些老炮们啊，那个时候这个叫摩托吧
1: ，
2: 摩托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啊？摩托吧，
1: 上年纪的可能有点印象。
2: 啊、是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啊！我觉得我们80后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 QQ 啊，这些贴吧呀、啊，
1: 对，
2: 校园人人网啊，最后到了这个微信的时代，抖音啊，现在的这种平台是吧？是，这是给大家回忆了一下你这个经历啊。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大家注意关键词啊，咱们的虎哥，你看他是。理工出身，理工男，热爱摩托车，再加上呢，现在是做过这个摩托车的媒体，就做过一阵儿是吧？
1: 对对对，做了大概有6-7年吧。
2: 6-7年。
1: 对，6-7年。
2: 而且做的还很厉害，大家知道吗？做这应该是头部了。
1: 嗯，在那个时，在论坛时代的话是头部。
2: 嗯
1: 啊，对，在论坛时代是头部。那个时候做摩托车媒体的话呢，还有一些小故事，这个能说吗？
2: 可以，当然可以啊，
1: 可以，
2: 我们就爱听故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你看还有1分多钟啊，咱们一会儿咱们请虎哥呢把这个故事展开给大家聊聊啊，大家都喜欢听故事是不是？也可以互动起来啊，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咱们车友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初次跟虎哥见面的朋友们也可以打声招呼啊，或者有什么这个想要聊的啊，聊的话题呢，也可以大家在这个群里边互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啊。咱们要穿插一下广告哈，这个广告呢它是自动蹦的，没办法，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啊！还有这个报名好车主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尤其是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啊，山东这个车牌的好车主可以报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了。每周五咱们直播开奖啊，周奖的是奖励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已经诞生了30位了，首周诞生了30位，就在上周五诞生了，现在仍然有一位朋友没有来领奖，大家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报名的话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今一段中场宣传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有请虎哥。
3: 你问我成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

0: 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breaker, wreck ahead, steel and sweat. I ain't dead yet. Slam the brakes, lock it down. Jackknife, come and spin it around. Work that wheel, keep control. Save the rig, save the load.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
1: 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今天啊，咱们这个燃情骑士呢，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摩友啊，宝贝虎虎哥，给大家呢要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啊。刚才虎哥，我们也是听了您这个就是接触摩托车的这个经历啊，确实挺有意思。您说是给我们要讲故事分享一下，是不是？来吧，朋友们，洗耳恭听啊。
2: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做媒体的原因呢，就要去给这个客户呢去做他的这个车辆的评测。
1: 嗯。
2: 那么，哎呀，这个我们这些客户的话呢，同时也是我们的商务客户，这也就意味着就是你可以评测啊，但是你不能说人家的坏话。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管大家是看这个，就是官方推出的节目，或者说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 KOL 在现场的，你很少听到他说某一款车不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程就是由厂商邀请去的，他的机票、他的酒店，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播出的费用和劳务费，都是厂商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你就很难去说这个车哪儿不好。
1: 对，
2: 但是我呢这个人，哎呀，这个良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1: 正直，耿直。
2: 然后就是不允许我去说这个假话。那么我们就是我在评测的时候。我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就是我遇到了一辆就是是世界顶级品牌的车哈，这个车它是从欧洲运到那个中国，但是库存了大概有一年多。然后呢我们把这台车拖出来，然后去这个山路上做这个评测。那么拖出来做评测的时候呢，它这个油箱里面出厂的时候大概是有1公升左右的汽油。这个汽油这一年的时间呢就干了，干了之后呢就形成这个胶质粘贴在这个油箱里面的那个油泵的入口上。所以说这个车我们在第一天骑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动力不太好。然后随着我们上山，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山的坡度越来越大，它的耗油量也就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动力就越来越不好。然后正常这个车的极速是能够跑到就是将近300。但是我们那天测试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跑150，后面的话也就跑120。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那我们就不能去说它的动力。那我们就说什么呢？它的电子避震器真好。然后它的这个瞬间加速真好。然后它的这个 TC 真好。然后就是不提极速。因为这个车当时
1: 不提了。
2: 对，当时是一个故障的状态。然后这一天的评测下来啊，拍照也很好，然后这个节目做的也很好。就是但是你要是回顾的话，你会发现它中间有一段是缺失的，就是没有提过它的极速。然后就是这种，也不说假话啊，也不说假话，但是呢，就是也去规避，就是客户的一些，就是我们说潜规则吧。这是一次。
1: 不然的话，来钱的这机票没人报了，是吧？
2: 那不光是机票没人报了，连硬广告也没有了。
1: 对呀、
2: 那工作都没了。是的
1: 。金主不能得罪啊。
2: 是。
1: 其实我们媒体都是差不多啊，大家知道。我们不说它不好啊，但是我们媒体。是吧？媒体他那个，就大家自己就去悟吧，是吧？
2: 后来我们晚上就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工厂，回到他的这个就是总部，然后我就把他们的那个售后找来，我说这个车现在动力上不去，他们连夜把这个车给维修，就是换了一个油泵，马上就好了。就是换完之后，我再出去试车，马上就好了。然后当时的话呢，是前面是，微博，当时是新浪微博的一位这个评测老师，在前一天评测。他竟然就没发现这个车有问题，所以说从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回溯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媒体的这个行当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专业的人，也有一些很不专业的人，就是一辆车，
1: 对，
2: 然后它的这个极速就是动力都已经就是很差了，也没有感受出来。然后我的后一天是谁呢？我后一天是这个，就是小饼，现在在 B 站上然后做得很好的小饼。然后小饼这个人呢，反正就是。这个是可以说的吗？他是比较直来直去的啊。如果说这个车有问题的话，他一定会讲。然后我知道，就是这个车如果说第二天还是这个状态的话，一定会出问题。那我就让他们的这个工程师连夜加班把这个车搞好了。
1: 对，优缺点他都会说出来。
2: 是，最起码说，虽然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能确保就是第二天的这个车状态是好的。也算是为客户负责的一个态度吧。这样。
1: 你看，我们也了解到了啊。你看这个作为这个摩托车的职业的媒体人，他里边呢也有一些。这个门道是吧，也有一些潜规则呀，朋友们，这避不过去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2: 还 还有一次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品牌。另一个品牌的话呢，它当时在国内推出了一款这个排量比较大的一款踏板车型。它在这个车型上面呢，是使用了一款就是智能仪表。这个智能仪表呢，当时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漏电的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车如果说一个星期不骑的话，它的电池的电就会放光，就不能用了。
1: 嚯！
2: 啊，然后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做了评测之后，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能够容忍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评测的这个文稿写好之后发给工厂。当时工厂就跟我们讲说你不用发了。就直接告诉我们你不用发了，啊，就是你的所有的差旅我们给你报销，但是你不要发了。
1: 就是公关下来了，相当于是，
2: 就是说因为我们写的东西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退让了。因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你不能够让消费者买了这个车然后一个星期换一次电池。就是这是我测试生涯当中的就是两个小故事。
1: 如果是换成我们，就是这个你像山东交通广播啊，我们这样的官方的媒体的话，可能就会这个帮助一些车主去维权，啊，就是真正的这客观的去这个维权，可能也难度很大啊，也会遇到这厂家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人家就直接就拒绝采访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因为现在整个媒体行业吧，都是怎么说？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是在想办法摩托车行业，我只是指摩托车行业。那么，所有的媒体的话呢，都是在想方设法去抱这个甲方的大腿。那么，总有一些人抱不上。然后以前的方法呢，就是抱不上大腿的，我就跳一跳，然后要糖吃。那么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我认为未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这种怎么说，就是专门靠曝光，然后来维持自己就是在业界生态的这么一种一种模式，我认为早晚会出现。
1: 对，它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啊，有些它可能就也是为了一些利益去这样做。
2: 是现在主流的呢，就是说，我跟你说好话，你给我糖吃。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会是，就是你给我糖吃，我不说你坏话。
1: 是啊，这个话题咱不能聊深了啊，
2: 感觉聊得有点危险了。
1: 好吧，这个咱们继续再聊聊那个咱那个平时骑行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2: 骑行的经历呢，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跑车。那么我还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家，然后离我上班的地方大概有6-7公里。早晨是8点钟打卡，我一般是早晨7:50出门，然后我就从我家到这个单位之间的这个路上呢，就是一般平均时速是要在100以上。然后就是路上最快的时候要到180，当时的话就是在那个工业南路那段到齐鲁软件园。就这一段
1: 8点钟打卡也够早的了。
2: 就是10分钟，然后就是10分钟从家门口然后到打卡机前面。
1: 哎呀，
2: 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辆好的车，一辆动力强的车，会让你感觉到无所不能。就是你可以就是无限拓展自己的速度。就是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跑车的。那么基于这个原因的话呢，我是在2010年开始接触这个公路摩托车赛车。然后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学习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精进自己的技术。我最喜欢跑车的一点是，是因为它能够让你就是行驶在怎么说，就是失控的边缘。那么我们骑巡航可能享受的是风和自由的感觉，我们骑越野享受的是征服这种就是野境的感觉，但是骑跑车的话呢，就是在确定的道路上，然后你把这个时间去追求它的极限。那么在追求极限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你的车也会到达极限啊。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你的倾角会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轮胎呢就开始有一点点打滑。虽然它在打滑，但是它没有摔，但是你知道它马上就要摔了，就是那种就是行驶在危险边缘上的感觉，会让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然后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跑车。那么后来的话呢，就开始精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参与到这个赛车的学习，然后赛车这个知识的分享。那么最后也不能说最后哈，现在还没有结束哈。然后我赛车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9年在天津 V1 赛车场。然后那次的话呢，我是用一台那个改装的RC390去跑那个390统规组。一开始去的时候呢，我是知道，因为那场比赛的话就是我承办的，所以说我很早就知道那场比赛要举办。然后呢，
1: 没有内幕吧？
2: 这个内幕是没有的哈，因为这个就是他所有的计时啊、积分啊，都是由这个赛车场去控制的
1: 公平公正。
2: 对，我的这个信息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半年以后要举办这个比赛那么我就提前半年我就开始这个去减肥，因为你这个摩托车你减到一个重量以后你就很难减了。你比如说你把它的包板换成 碳纤维的，
1: 嗯
2: 啊，然后把不必要的备件全部都拆掉。
1: 哦、
2: 然后当你到达一个重量之后，你想再去把它减轻很难了。
1: 嗯，
2: 但是减肥很容易。
1: 嗯，
2: 我那个时候体重是68公斤，啊，我为了参赛呢，就不停地减，不停地减，不停地减，
1: 嗯、
2: 然后大概减了将近，也是半年的时间吧，然后就减到了58公斤。
1: 哦，
2: 啊，就是你把车减10公斤很难，但是你把自己的体重减10公斤很容易。
1: 哦，这个体重减了，整个这它这个轻了之后。对于这个速度这
2: 就对加速就好了，因为就是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车，
1: 嗯，
2: 你越轻意味着你的加速越好。
1: 越好。
2: 那个时候就是减肥，甚至减到后面的时候，就因为体脂率太低了，
1: 嗯。
2: 然后我有一天是，我这个人就是工作吧，怎么说责任心比较强，
1: 嗯，
2: 就是早晨没吃上早饭，然后中午的时候没吃上早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忽然胃痉挛了，胃痉挛之后马上就昏厥了。
1: 嗯
2: 啊，当时还是我的一个这个大哥，然后跟我一起吃饭，
1: 嗯，
2: 然后看到昏厥了，马上送我去医院。送到医院之后，我自己也很担心，是不是自己生病了？
1: 嗯，
2: 医生一看说你体脂率太低，说回去好好吃点儿。
1: 哦、
2: 然后后来我又这个猛吃，到比赛的时候我的体重到了62公斤，啊、然后开始说比赛哈。这个比赛的话，我现在想起来的话还是非常激动。
1: 嗯，
2: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着哎拿个不错的成绩就可以了。
1: 嗯，
2: 结果去了之后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就是来参赛的人呢，
1: 嗯，
2: 我是在他们站到头部的，也就是我是有机会。站到领奖台上面的，
1: 嗯，
2: 那个时候心态就开始变了，
1: 哦，
2: 就好比说，就是你买双色球，
1: 嗯，
2: 啊，等到开奖的时候，第一个球是你的号码，
1: 嗯，
2: 第二个球是你的号码，
1: 嗯，
2: 第三个球是你号码的时候，你就罩不住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在那儿训练，就是成绩已经差不多就是这个秒数了，可能再往上还能提个0.2秒、0.3秒，
1: 嗯，
2: 我就开始改自己的车，然后改这个排气。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问价钱了，
1: 嗯，
2: 因为彩球这个东西是你的命运是吧？
1: 嗯，
2: 就是你的命数，但是赛车你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这个，我记得当时是买 AHM 的排气，钛合金的，不锈钢的不要，因为太重了，钛合金的有没有？
1: 哎呀，
2: 今天能不能发到？我们不说钱，就说今天能不能发到？
1: 哎呀，太精彩了！这样我不得不打断一下广告，马上就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精彩在后边呢，朋友们。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你总是提出问题。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来宾宝贝虎虎哥，我们做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畅聊哈。虎哥也是我采访了这么多的，哎，这说这话有点得罪人啊，就是这么多的嘉宾以来呢，我是第一次特别有欲望能够打开话筒啊，跟咱们的嘉宾深入聊的啊，您是第一位啊。虎哥刚才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啊，真的是。我刚才呢这个也问了一下虎哥是什么星座的，虽然说我对这个星座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就很好奇，因为虎哥呢大家看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啊，戴着眼镜，温文尔雅，很斯文，而且呢他说话呢也很有条理，是很有理性，看上去呢很理性的一个人，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虎哥呢他竟然是一个内心这么狂野的人。什么星座？
3: 双子座。
2: 双子座，我的天哪，双子座的特性。
3: 双子座的特性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双面性，然后
2: 双面性
3: 啊，有时候就是非常有耐心，有时候就是极不耐烦。
2: 哎呀，我觉得太典型了，有点。你看啊，这个玩摩托车是这么速度与激情，而且是玩跑车速度与激情，没想到虎哥是一个外表看上去这么温和的人，是不是？还是理工男。
3: 啊，就是一切都是缘分嘛，
2: 一切都是缘分啊。
3: 是，
2: 你理工男后来做了媒体的行业啊，就转向文科了，是吧？
3: 啊，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进入到这个媒体行业之后，其实考验非常考验文字功底。
2: 对，
3: 我的文字功底呢，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好，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原来是学理科吧，所以说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
2: 逻辑思维非常强
3: 啊。是的是的，然后所以说就是输出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就是说非常的怎么讲， 就是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然后哎，就是你来信我吧，这个车可好了。
2: 嗯，
3: 我们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哎，比如说
2: 有数据分析是吗？
3: 它的加速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面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2: 嗯，
3: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读起来就是让人非常信服，而且确实是能够把这个车的
2: 专业
3: 啊，它的一些设计上的这种就是一些设计师他想体现的东西能够给他解释出来。
2: 嗯，
3: 那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是厂商特别愿意看到的。
2: 哦，
3: 是啊，
2: 刚才我们还聊到就是你参加那个赛事。
3: 哦，对，参加赛事。
2: 对，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双色球要开奖的时候了。啊，
3: 是的，是的。
2: 嗯，
3: 然后呢，当时就是每天都在想怎么把自己的车改得更强一些。
2: 嗯，
3: 然后换排气啊，就是有没有货，今天能不能到，只要能到，就是不说价钱的事情，赶紧发来。
2: 嗯，啊，
3: 然后避震器当时是用的意大利的一个品牌，然后是服务 Moto2 的，然后非常非常好的品牌叫 Bitobo。
2: 嗯，
3: 然后那个避震器的话也是，就是今天能不能到。不烧钱的事儿，马上来。
2: 嗯，嗯，
3: 然后到了比赛的最后三天的时候，我的车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那个维修间里面。
2: 嗯，
3: 啊，一会儿换避震，一会儿换排气，一会儿换空滤，啊，就是各种就是能够提升圈速的这个装备，就是全部就往上堆啊，
2: 全都改了。
3: 啊，对对对，因为你马上知道这个就要开奖了，然后你现在的努力就直接决定你最后拿的是二等奖还是一等奖，这种心情你说谁能受得了啊？
2: 嗯，
3: 啊，然后这个。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同一个批房里面就是参赛的人给他们的压力还很大，因为他们每天看到这个人的车都是不一样的，今天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仿天蝎的排气，到第二天就换成了这个 AHM 的竞赛级的钛合金排气。
2: 哎呀，都懵了
3: 啊。对，然后再到下午的时候，然后 Moto2 级别的这个避震器就装到车上来了。
2: 嗯，
3: 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2: 哎呀，这个升级也太快了
3: 啊。是是是，然后这个就是到了这个而且就是到了那会儿，就是别人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
2: 嗯，
3: 啊，就是你平时的时候你去参加练习什么的，可能就是出屁的时候，
2: 嗯，
3: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都挤在出屁口，
2: 嗯，
3: 然后等到这个绿灯一亮放行了，大家就进去了。
2: 嗯，
3: 然后我在那个排位赛的时候，好像排位赛的时候我是干位，也就是第一位出发车。
2: 嗯，
3: 结果到了最后一天出车的时候，所有人都跟在我的后面。我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就变成了就是出皮口的第一个了。
2: 嗯，
3: 啊，后来想了一下，因为别人想跟在我后面去看看我的这个走汽车的轨迹啊，开油的点，
2: 嗯，
3: 刹车的点什么的，就是你不自觉的就会到那个位置上。然后最后到了比赛正赛的时候，
2: 嗯，
3: 然后我才忽然发现，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其实我是既是比赛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
2: 嗯，
3: 我忽然发现一个事儿。
2: 嗯，
3: 我呢就是一半的时间都在关注这个比赛的组织，
2: 嗯，
3: 我就忘了它的发车灯是怎么亮的了。
2: 啊，
3: 发车灯有两种亮法，
2: 嗯，
3: 一种的话呢，就是说是亮一盏红灯，
2: 嗯，
3: 两盏红灯，三盏红灯，停一会儿，红灯灭，发车。
2: 是。
3: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忘了前面是怎么发车的了，
2: 哦，
3: 啊，然后红灯亮，
2: 嗯，
3: 灭，我等着它还亮不亮第二盏。我过了一会儿确认它不亮第二站了，我才发车走。
2: 嗯，
3: 所以说就是那天发车的话我都吃了好大的亏。
2: 啊，
3: 就是因为我有一半的精力是用在就是我们整个比赛的组织上了。
2: 嗯，
3: 然后那天的话就是比赛的话就是中间这个竞争的过程就不讲了哈，最后的结果就是那次比赛我是获得了全国赛的亚军，然后第二名。
2: 哎呀，
3: 然后也算是对得起我就是那几天所有的付出什么的。
2: 本来应该是冠军的，
3: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本来应该是冠军，因为我那场比赛的话呢，就是我的轮胎用的是我的一个合作品牌的，就是我不能够换他的轮胎。
2: 啊，
3: 然后我的这个拿冠军的那个车手的话呢，也是我的好伙伴。
2: 嗯，
3: 他用的是贝耐力轮胎，就是这个轮胎上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2: 哦，
3: 啊，就是我没拿这个冠军呢，就是我只能就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就这么说，哎，是他的事
2: 儿
3: 啊。其实也有可能是水平的差异啊。
2: 是
3: 啊，但是就好比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双色球开球之前，
2: 嗯，
3: 就是有一件事情你没做，结果你拿到了二等奖，
2: 嗯，
3: 就是可能就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就在这一点点上面。
2: 哦，
3: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2: 哎呀，这个有缺憾才是人生嘛，是不是啊？
3: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啊。
2: 是很有意思啊，大家听了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虎哥如何走上了骑行的这条路嘛，也聊到了这个其实这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你真正的故事都在路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了解了解，就是虎哥就是这么多年的骑行呢，也跑过很多的地方。
3: 是的，
2: 是不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
3: 嗯嗯，
2: 高原啊，旷野肯定都留下过这个车轮的印记了啊。
3: 嗯嗯，
2: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让你记忆最为深刻的这个一次摩旅或者是骑行的这个经历。
3: 嗯嗯 嗯,
2: 嗯，就让你记忆难忘的，哎，就是包括风景可以打动你，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状况，惊险的插曲让你难以忘怀的都可以
3: 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得不提西藏了。
2: 嗯 哦，
3: 就是我所做的模拟呢，可能就是跟大部分网友不太一样，可能大部分网友呢都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结伴，
2: 嗯，
3: 然后呢去这个开启自己的这个模拟征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因为就是首先就是缺少这个后备支援，
2: 嗯，
3: 然后可能就是啊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如果说要是没走到这个住的地方，甚至都要宿营，
2: 嗯，
3: 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就作为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般都把它叫做苦旅。
2: 嗯，
3: 就是它不是一个全程都是愉快的旅行，它是一个苦旅。
2: 嗯，
3: 而我们呢，就是我做的这个模旅呢，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厂商给费用支持的这种模旅。
2: 嗯，
3: 也就是厂商呢，相当于是它的宣传行动的一部分。
2: 明白。
3: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保障非常好。那么像我们的模旅的话呢，一般是有一辆开道车，这个开道车的话呢，然后我大概在我们整个车队的前面呢，这个两三百米的地方去报前面的路况，
2: 嗯，
3: 啊，然后就是前面有没有对头车过来，然后有几辆，特别是在山里的时候，这非常有用，可以让我们整个车队的话呢，知道它用什么样的速度去行驶，
2: 嗯，
3: 那么我们在行驶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坐过那个东达山的山口。东大山山口的海拔是5200米，
2: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一点点开上去的，啊，所以说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我们到了那个东大山的山口，当时下面的话还是就是啊绿草，
2: 嗯，
3: 红花。到了山上面，东大山的山口就一片冰雪
2: 哦，
3: 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观景台，我们作为我们宣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停车，
2: 嗯，
3: 去做一些拍摄。然后我那是第一次走了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又有雪，就很兴奋。
2: 嗯，
3: 我就跟工厂的一个小伙伴，我们两个人在那打雪仗，打了半个小时的雪仗，5200米，啊，真的是这个什么，就是那身体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爱惜，啊，打半个小时的雪仗。然后后来就是别人都说惊呆了啊，你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对，你在那打雪仗，你
2: 没有高反
3: 啊？因为一旦高反的话，就是很难处理嘛。你从5200米的地方，你去找一个医院，至少也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2: 嗯
3: 啊，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开心的回忆啊。然后后来就是从那个山口下来，我记得是快到一个就是快到下后面一个景点的一个住宿点的进城的时候，
2: 嗯，
3: 然后当时在路边就是一片艳阳天。然后我们当时晒得不得了，
2: 嗯，
3: 然后就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走的那条国道旁边，大概也就是有4-5公里的地方，
2: 嗯，
3: 有一片云，然后对着下边的一个山头，暴雨狂风闪电，就在你眼皮底下，离你不到5公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团黑云就在那个地方，
2: 嗯，
3: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我忽然就明白为什么藏区的人会信教，
2: 是。
3: 因为就是你很难解释，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
2: 嗯
3: 啊，它就是有一团云就在那个山头上，旁边有其他的山头，
2: 嗯，
3: 它不在别的山头，就在那个山头上面啊，暴雨狂风闪电啊，看得特别清楚。
2: 嗯，
3: 你不得不去想，是不是冥冥之中啊有这么一种啊，就是
2: 有神明是吧？
3: 对对，我们不敢说称之为神明哈，我是个无神论者。
2: 嗯，
3: 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力量能够驱使这种大自然，
2: 嗯，
3: 就在那个地方去发挥它这种就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自然力量，然后让你去信服，
2: 是，
3: 你很难不会去生成那种哎呀我要膜拜的那种心情。
2: 嗯
3: 啊，就是这是我在西藏的摩里的这个路上我看到的最让我震撼的这个场景，到现在的回忆起来依然就是好像在眼前一样。
2: 那种敬畏之心一下子就
3: 啊，对，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2: 是
3: 啊，
2: 就生出来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这离天最近的地方啊，海拔这么高，还打雪仗，这是我听过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还这个听过一个事儿啊，是泰安的一位大哥啊，他大飞哥。他是现在就是做自驾游，他早年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很疯狂的骑摩托车玩，然后跟三位摩友，因为他要赶时间，你听说过去西藏要赶时间的吗？
3: 这很奇怪，这个听起来就很奇怪。
2: 他只有8天的假期，所以他要赶时间。他们三个人呢，就是8天的时间从山东出发，然后从西藏啊就往返，大概是骑了多少？
3: 嗯。
2: 好多啊，好几千公里，就是日夜不停的骑，一天肯定就睡几个小时的觉，
3: 嗯，
2: 醒来就骑，
3: 嗯嗯，
2: 他们晚上跟家人打视频都掉眼泪了，说我不想骑了，我想回家，太累了，
3: 这就我所说的苦旅，嗯，
2: 就
3: 是其实这种的话，可能你也能得到很多的快乐，
2: 嗯，
3: 但是这种痛苦的话，会对他有所抵消，
2: 是
3: 啊，是，
2: 哎呀。这些冲动都是作为日后的你吹牛的谈资啊，也是一种财富，是不是？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重大宣传了。一会儿呢，我先给大家呢来介绍几款好物啊，咱们继续来请虎哥给大家聊一聊。其实虎哥呢还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经历，包括他组织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啊，很多这个专业的这种安驾的一个活动培训啊，包括公安交警都是 要拜您为师的，我觉得都是，是吧？
3: 那不存在，那不存在，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2: 啊，
3: 能够去服务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执法机关。
2: 好，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已经到了燃情骑士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资深的摩友宝贝虎虎哥啊，给大家做的分享特别有意思，是不是朋友们？我都听入迷了，更何况大家呢？我就算是不是摩托车的这个热爱的朋友，我觉得光听咱们这期节目啊，你对摩托车也是不是产生了兴趣了，是不是？来，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继续有请虎哥。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呢把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再汇报一下，朋友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报名当中，报名人数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50000了。再次感谢各位好车主的信任和支持啊，咱们山东的车主真是太给力了，150000了。现在上周五呢，我们也是迎来了首个开奖日，直播当中呢也是诞生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奖品呢是每人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有没领奖的朋友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啊，希望好运呢不能错过。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爱心企业的公益支持，其中呢山东本土激光打印机品牌恒安杰为活动呢也是提供了惊喜大奖，机身小巧，上手轻松，打印速度快，不易卡纸，耐用不堵头，您用文明行车，创造交通安全，恒安杰打印机为您的家庭生活带去更多的便利。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报名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也祝大家好运啊。同时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现在天儿很热，是不是啊，很湿热，紫外线呢也很强，每到这个季节呢挑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难题了，那么每次出门的恨不得全副武装，是不是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2个眼睛，毕竟谁都怕晒黑啊。然后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这个呢防晒是基础啊，养肤抗氧化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这个防晒不同的是呢，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主打的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所接触到的各类的光源的影响，最大的优势就是水样清透的这种乳液质地的，覆盖了传统防晒的那种厚重啊、闷肤啊、黏腻啊那种感觉啊。防晒是核心，朋友们啊，而且这是高倍的防护。今天呢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官方旗舰店去了解一下，50毫升正装的价格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可以说是很贵。今天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的秒杀福利，559元到手两只哈，两只50毫升的正装，买一只送一只，合下来一只才200块钱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正品，放心囤。交广商城现在啊，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官网价格是卖多少呢？朋友们，720块钱。现在啊，现在山东交广商城，我们给大家一个抢购的价格，559元，买一瓶50毫升，送一瓶50毫升，到手两瓶，仅需559。

0: 实话，这个问题呢，我替大家纠结过，想走得远一点吧，哎，怕老人孩子吃不消，对不对？你想就近转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呢，今年我们山东交广干脆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想看雪山 ，OK， 8月10号西藏团，全程配备供氧酒店，你连睡觉都可以帮您适应海拔哈。夜游布达拉宫那一站呢，灯光亮起那一刻，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无言啊无法言喻的震撼。24小时管家盯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你只管享受，别的不用操心。觉得西藏海拔太高的话呢，那可以给大家安排海拔低一点的新疆，往返双飞。打卡呢是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啊，是新疆，也是我们的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呢也是现在性价比其实很高，7999，因为现在是旺季啊，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达到了4000块钱了，而我们给大家行程的住宿都是安排了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达到了是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你在别的团里达不到这个标准，朋友们啊，今年夏天这条线路非常的火爆。到目前为止，新疆那个团已经加了7个团了。还有朋友想走得更远，那 OK， 9月22号，欧洲4国12天，够不够远？德法意瑞一驾全含，北京直飞啊，像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阿尔卑斯雪峰、阿尔卑斯山这个雪山啊，都去到。这一趟回来之后啊，就是你带小孩去，孩子的假期的作文题材都不愁了，是不是？另外呢，8月18号啊，卢沥乡，这是云南那个线路也非常的不错啊，打卡泸沽湖，嗯，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来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的时间4999，不赶路只享受。还要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就是尼泊尔这个线路啊，尼泊尔是免签的，尼泊尔现在这个线路非常好啊，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有性价比。大家呢想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啊，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或者回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了。来吧，朋友们啊，口播比较多，请大家多多见谅啊。来吧，虎哥也久等了，虎哥。
1: 啊，没有没有。
0: 哎呀，这个
1: 你说的这条线路我都想去几个，
0: 是不是啊？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
1: 好呀好呀，
0: 但是可以组织一下自驾啊，骑摩托车也可以。
1: 啊，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把摩托车发到附近的地方再骑，中间这些国道的话就不要骑了，车又多，人又多。
0: 对，刚才说到了，就是虎哥也组织过很多的骑行的活动。
1: 啊，是的，
0: 我知道的就是你这个安驾活动当中呢，现在在咱们省内很多这个交警部门和您这边还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是不是？
1: 哎呀，说到跟交警部门的这个联系的话呢，我想从2020年开始说。那么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山东省交警总队，然后是决定从全省开启一场就是关于交警铁骑的，然后这个训练比武的这么一场活动，然后当时的话呢，就是省总队的领导呢就想找一个就在省内找一个能随时服务的一个专业的企业，然后呢，我们也是得到就是本地的行业的推荐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省总队的这个视野，然后呢，我们就去省总队跟总队的领导一起去交流，然后我那次去了总队之后，我才一下子改变了我对这个就是这种省级领导单位的印象，因为在我之前的印象当中呢，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的层级很高，可能每天看看文件喝喝茶就行了，结果去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呢就是执行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陈主任，他呢是具体负责这个项目，就是在他管这个项目之前，他对他自己不会骑摩托车，他对这个铁骑这块的这个就是训练是怎么开展他也不清楚，但是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有多少个要点，就是所谓就是牵住牛鼻的这个事儿，他在几天之内就理得非常清楚，然后就是并且给我们几个小组啊，然后去下达了不同的任务，那么当时的话呢，我是负责这个第一个是比赛规则的制定，第二个是比赛地图的制定，那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呢，我就跟领导提，我就说我们这一次制定的地图的话，到底要为我们日常的执法场景，然后去做哪些考虑和贡献，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事儿开始，就是认真的分析了一天的时间，包括就是我们执法的每一个场景，那么可能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路面的这种就是 窄路上的这种低速的行驶和这个路口的，然后在非常窄的地方的话进行掉头，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城市的高速路，从这个横就是从南北路转到这个东西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引桥，它涉及到哪一些驾驶技巧，然后我们最后的话就是经过集体的讨论吧，也是一个集体的智慧，然后我们就这个设计了一个地图，然后最后是融入了一个就是极高就是全力的加速，然后绕桩，然后再全力的减速，就是考核这个对刹车能力的运用，然后就是集体停，回头观察，然后再基本上就是以最小的这个行驶半径起步，然后考核的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这种就是追击的情况下，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然后掉头起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米字形的行驶，就是180度的非常窄的回头，还有就是一个就是大概20多米半径的一个高速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赛道驾驶的这种场景，我们全部融入到这个地图当中去，还有一段是这种限宽的，就模拟在这个城市的两个车道之间，就是我们铁骑的这个队员，钻车缝，然后去追击自己要抓紧的要追击的那个对象，我们全部融入到这个地图里面，然后我们最后达成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我们经过比赛之后，然后所有的参赛队伍经过这次训练之后，就能够在街面上就是这个执法的能力要大大的提升，那么就是我们是从2020年然后第一届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在这届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创造也算是创造记录吧，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队伍对自己的成绩没有申诉，没有申诉，就是大家都不认为我们的制裁是有这个错误的，因为那一场我是裁判长，然后所有的成绩是我签发，然后也是我核对，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这个深刻，包括后面这个比赛后来又做了2年，我一直都是这个就是竞赛比武的裁判长，也算是对得起这个职务，
0: 哇，太棒了 啊！就是说咱们山东铁骑是在这个是咱们虎哥他们制定这个规则，就是层层的选拔，也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啊，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专业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一个小时时间真的是不够聊的，我真的没有
1: 下次有没有机会
0: 聊尽兴，对，下次有机会再请到虎哥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啊。今天也是很开心啊，虎哥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啊，这个老模友成长的故事一个分享啊，咱们期待啊下期有机会再邀请虎哥来到直播间扬尘趣事，或者是我们有机会在线下呢跟很多的模友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好不好，虎哥？
1: 好的，好的，感谢大矿，
0: 好的，
1: 山东交通广播扬尘趣事节目。
0: 哎，好的，虎哥啊，朋友们再见了啊，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3: 原来我们早就相遇。

0: 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设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侯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1: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00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哦，爸爸，
2: 咱们到家了。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3: 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 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机车公益支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哈，所以说有这个保险的专业知识做储备，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每一位被保险人哈，应该说让我们的这个被保险人拿到该赔的赔偿金。
4: 对，
3: 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我们的导播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直接留到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一样会给您答复哈。说到这个罗律，最近这几年一直是致力于什么呢？议定监护和养老这个专业，是吧？
4: 对对。
3: 所以说到这个议定监护呢，可能很多初听这个概念的朋友就觉得，议定监护，议定监护，这是老年群体的事儿吧？是这样吗？
4: 当然不是，应该说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有可能会面对着这个事儿。
3: 哦，怎么来讲呢？这不应该年轻人，也就是说也应该了解。
4: 对，首先我们说明一下哈，就是议定监护的来源，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法定监护。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不需要监护人，
3: 是
4: 对，就自己给自己做主就好了嘛。但是当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这个成年人成为了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在法律上来说，他就没法为自己做主了，他就需要一个监护人来替自己做人身和财产的管理啊，要么就是确认，要么追认。那总之呢，他就需要这样一个法律上的角色的人来帮自己做人身和财产上的一些安排。那么我们说老年人他需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那他可能处于一个失能失智的状态下，那他需要一个人来帮自己做决策。年轻人呢，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李老师您听过没有，叫脆皮儿的年轻人。
3: 脆皮儿。
4: 对，我那个健壮的爷爷奶奶和我这个脆皮年轻人之间的故事，就是老人家还能够打个八段锦，年轻人动一下就骨折了啊。就是说确实现在生活压力大等等啊，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就导致了这个正值壮年的年轻人昏迷了，暂时没法替自己做主了，就会出现网上有经常说新闻里的事儿，卡里有几百万没法救自己的命，没人帮他取钱，没人帮他做决策，
3: 是，所以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听到甚至是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哈。
4: 对对对，
3: 独居突发疾病谁来帮您签字儿？
4: 对，
3: 如果这个事儿意外，我们说他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啊。
4: 对，
3: 有些事情你必须得提前安排，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份保障。
4: 对，
3: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定监护，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多涉及，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群体，但是它不是老年的专利，年轻人也该对这方面有所了解，不是悲观，是给未来的一份保障。
4: 对，我们其实有这样一句话说，其实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以自己一个人过人生的这种准备来安排，但你不一定自己一个人过，但是你要铺着自己一个人过的这个打算来安排自己的很多的事情。
3: 对，说到这个意定监护啊，因为罗律这些年一直致力做这个事儿哈，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你，有很多朋友就觉着哎，朋友之间亲属之间关系融洽近啊，这个年龄又差不多有共同语言，这个是否还能就是把他们列为一个重要的意定监护的对象呢？
4: 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年群体，我找了一个自己的关系很好的朋友，
3: 对，年龄差不多，对，
4: 哎，年龄也差不多，
3: 对，
4: 然后也比较熟悉，比较信任，请他来当我的监护人，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说哈，这里面要去，这个时候就要区分老年群体。那如果是老年人已经七八十了，我们就不建议再找七八十的人给自己当监护人。因为说句不好听呢，就是咱也不知道谁走在谁前面。如果你实在是信任这个同龄人，然后也有这种担心的这个老龄群体，那建议你的监护人可以设置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第三顺序，总之最好还要找一个啊，至少这个年龄啊各方面的比咱时间还要再长一些的人来当。那么中年群体我认为是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的，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会说，你可以找第一顺位的，最好也再找一个第二顺位的，因为咱们怕嘛，是吧，你万一只有这一个兜底的人，这个兜底的人他也走了呢，我们又来不及变更，那你就会掉到空里。所以第一第二啊，我们一般会说设计两个会更好一些，
3: 所以有一个备用的啊。
4: 对，
3: 实际上刚才罗律这番提示给到大家是什么，刚才分一个年龄段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做这些年专业做出来的哈。
4: 对对对，
3: 你同龄的中青年这都可以，但真正到了老年你都没那个能力了，他还有能力来帮你做决断吗？
4: 对，
3: 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往下倾斜，这个年龄段。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另外说到这个意定监护，您看说到这儿就有很多问题带出来，有人觉得可以撤销或解除吗？这个事儿一旦定了之后可以啊。
4: 我们是这样的，也分，你比如说哈，我签了这个协议之后，那我还就是我的指定的这个意定监护人还没有开始履职，我们认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可以协商解除，就是我现在请了你，那改天我们俩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些矛盾，我不想让你当我的监护人，那我们可以解除啊。那或者他觉得后期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他也不想当，他也可以跟我来，我们俩解除啊，或者单方解除，我们认为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监护职责已经开始履行了，我们认为他就不能够再任意解除这个监护职责了。
3: 明白。
4: 因为你这种任意解除，你就会让这个被监护人他的权利啊，他的一些人生的安全啊掉到空里。所以这种情况他不能再任意解除，就算要解除我们都会有一些备案，你比如说你在找到下家，就简单说，就你找到下家接手之前你必须继续履行，除非你找着下家。
3: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意定监护是我们自己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这个家人哈，这种情况就得值得托付，是吧？
4: 对对对。在国外的一些案例里面，他甚至把这个事情哈直接就约定了期限。你比如说英国，他就会约定，那一个监护的履行就五年，可能五年之后双这个还会有第三方的机构再去评估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还是否适合再继续当这个人的监护人。
3: 所以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的哈。哎，这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时候说涉及到的这个遗产的继承问题，立遗嘱的问题。以往节目也都说了哈，立遗嘱是人生清醒，不是这个晦气哈。或者是不好。但是这个立遗嘱有很多情况之下，实际上包括当时立的那个情形下，还有后期发生的这种种种的变化，无论是继承人还是立遗嘱
4: 人
3: 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作为专利师也建议事隔一年两年这个遗嘱也要发生变化。
4: 是的，是的，
3: 是的，不能这一个遗嘱从头到尾就立到这儿，没什么之前就不改了，不动了。
4: 我们说这个事情哈，一般一年，最多你说两年，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有一些重大的变化的时候，你都要去变更一下。如果你说这一两年两三年过得好像都差不多，就没必要。但是遗嘱这个东西肯定不是说我立在那儿就一劳永逸的，还是要根据你自己家庭的情况、成员的变化、财产的变化，或者你的传承的想法的变化。可能你看，甚至我们说你刚开始立了一份遗嘱就是想把财产比如说给到某一个孩子，结果后面走着走着发现，哎，几个孩子其实都挺好的，之前呢不想给某一个或者少给某一个，是基于一些误会或者什么，后来反而就说要把我就把遗嘱就取消了，我不要遗嘱了，不要遗嘱反而好像孩子们之间挺好的啊。你如果你这个时候有一份遗嘱，有可能哈，遗嘱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反而成为了孩子们之间发生纠纷或者是情感的这种冲突的开始。
3: 谢谢罗律给我们讲的那么多哈，这些事儿每个家庭视情况而立，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解析的是法律的相关规定，是吧？您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方式，每个家庭根据每个家庭来度量。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继续是满屏的三个字儿。
4: 好车主，
3: 继续好车主哈。在这儿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一直是持续火爆哈，这个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距您上周来又增长了，是150,000了。
4: 哎呀，
3: 所以在这儿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哈。上周五的这个首个开奖日呢，我们直播是诞生了30位周奖获得者，每人奖励的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这个真给出去了啊。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个别人没领奖，
4: 奖都不来领吧？
3: 这150,000啊，这中出这30个来多不容易啊！再次提醒哈，一定只要是你参加了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是不是有您？好运不容错过，您错过了这多可惜啊！200元的加油券呢，所以在这儿我们特别感谢爱心企业对活动的公益支持，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是提供了万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有颗追风少年的心就找 BK2就对了，所以甭管是四轮还是两轮，文明守法驾驶才能够和有安全打架。在这儿还是提醒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想要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只要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参加，祝各位好运哈。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刚打完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作为这个无论是二轮四轮还是我们的这个三轮哈，只要是百日零违法，没有近期没有违法违章行为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报名哈，别忘了我们有大奖在等您拿。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就发送三个字吧，好车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6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那今天呢，在周三的时间再次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同时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所以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验哈，所以在这儿为什么也是把罗律请进直播间，就一些保险条款，到底作为被保险人，哪些该赔，哪些不该赔，是吧？这个保险合同约定的是否有利于公平于我们的这个被保险人？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请专业人士走进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解疑释惑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不管是这个财产险、寿险方面的问题哈，人身保险方面的问题，还有包括议定监护和养老，婚姻家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当然，参与这个百日临违法活动这个报名的朋友，继续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来吧，导播示意，济南的苏先生可能是也是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们来抓紧有请一下苏先生。
6: 你好，
3: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6: 啊，当时我住院期间，个人负担1313，如果说是按照，
3: 别，苏先生，上来就来，直接我们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呢？让罗律听清楚，您是投保的哪家保险公司？什么保险？
6: 中汇人寿。福禄双全，这个保险是组合同，然后组合同是下边有一个重大疾病保险。
3: 嗯，重大重疾，重疾是个附加险是吧？
6: 对，是的，没错。
3: 您说，
4: 有医疗险吗？
3: 有医疗险吗？
6: 有医疗险，我有职工医疗险。
4: 职工医疗险，我说中汇，您买的这份保单上有医疗险吗？
6: 有重大疾病就是医疗险。
4: 就是除了您说的重大疾病之外，没有别的附加险了，是吗？
6: 对，是的。
4: 也就是说，您的合同上一个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双全两全险，那是个主险，然后附加险是一个重大疾病险，没有其他的这个附加险了。
6: 对，是的。
3: 嗯，请讲。
4: 好。
6: 然后呢，5月12号我住院期间，一共是花了3867，然后呢，个人负担1313。如果说是按照保险当时给我说的是职工保险报销完比例是按照90%报销，那好嘞，1313他也是按照这个数90%给我报销。
4: 嗯，
6: 那实际情况不是。 我收到的钱一共收到了是两百多块钱，就是报销完，商业保险报销完。
4: 您说的这个90%是哪一个保险产品的条款上说的这个报销比例？
6: 这个是我当时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给我说的，你的职工医保报销完之后，报销的比例，按我们，保险，我们商业保险也是参照你的职工报销比例走。
4: 那您这应该是有医疗险的吧？您的这个中汇这个保险里头？
6: 对，是的，没错。
4: 啊、哦，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6: 就是说这个我自费的1313，我也给中汇要这个你的报销的清单一个说明，他迟迟的没有给我。我说你给我这200多块钱，你给我报销的什么东西？
4: 嗯，
6: 你给我说清楚啊。他也没给我说清楚，
4: 也没有。嗯，
6: 对，也就说我一直在给他要，然后他一直不给我。
4: 好，
6: 那你可以给我说明白，你给我这个1313是我自费的，我已经自费了。然后呢？你商业保险，你说的当时的按照你们说的是按照参照90%的比例报销。
4: 嗯，
6: 那好嘞，那你这个90%是怎么组成的？我也不知道。
4: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住的院啊？
6: 我个人得了一款疾病，这款疾病叫多发性硬化。
4: 哦。然后就申请的理赔住院，然后申请的理赔，然后理赔给你报了个200来块钱。
6: 对，
4: 但是没说明这200块钱咋报出来的。
6: 对，也没说明这200多块钱是怎么组成的，也没说明白。
4: 嗯，好。
6: 实际上，我现在要这个个人负担的1313。
4: 嗯，
6: 你不是按照90%吗？那好了，按照90%怎么组成的？你给我报销，来给我算吧。
4: 嗯，
6: 也没有。
4: 嗯，
3: 那您的诉求是？
6: 我的诉求就是一个诉求有两个，一个是。1313，这个是个人负担的，然后总费用是3867，个人负担1313。
4: 嗯，
6: 那这1313，然后我拿到你商业保险去报销的时候，
4: 嗯，
6: 那你应该给我报多少钱？没有，我不知道。
3: 啊，就是对应的200块钱，您对觉得太少了是吧？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对吧？
4: 嗯。
6: 对，
3: 不是您的诉求呢？那我明白。来，咱理顺一下，自费这个我们都听清楚这两个数字哈，3867、1313哈。这个事儿的话，你要求是什么？足额要赔付按这个自费的全部。
6: 我个人负担的1313，那好嘞，按照90%的比例，或者按照80%的比例，你给我报销，给我拉出清单来。
3: 嗯
4: 嗯。
6: 他截止到现在，清单也没给我。
3: 嗯。嗯，好，来听听罗律的建议哈，就这个自费的部分按80%到90%，能够和保险公司来协商吗？
4: 是这样的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苏先生的合同，我们不太清楚苏先生这里面到底是的医疗这一部分是用的什么样子的保险条款来报销的。
3: 嗯
4: 啊，然后这个保险条款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按照我们普通的住院医疗，那正常情况下社保范围报了之外，他可能给了一个比例，那如果是比例约定的很清楚，那他应该没有理由去拒绝，而应该按照我们的条款来赔。
3: 嗯，
4: 啊，这是肯定的。那除非说他的条款中，或者说我们的用药中有没有一些是他的条款明确说不予报销的这部分，
3: 有吗？孙先生，
6: 没有，但是呢，
3: 有还是没有？
6: 有
3: 啊，有
4: 哦，
3: 来
6: 哦，有
3: 说重点，来说说，
6: 有这个条款，但是。就针对我这个疾病，他不予报销的是，就是这个人必须要达到残疾的这个标准，才可以走这个全损，就走全赔。
4: 达到残疾，您现在是的一个重疾
3: 的
4: 条款和你如果是残疾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意外伤害。条款它才会涉及到比例的这个按照什么残疾的比例什么的来赔付啊。
6: 他上边合同上有明确的说明。
3: 你合同在手边吧？
6: 在手边。
3: 那看看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福禄双全哈、啊，哎呦，这保险名称多美好啊！
4: 嗯、
3: 但是你说的附加的这个所谓的也叫重疾险吧？
4: 嗯
6: 嗯。
3: 这个合同条款那个免赔那块它怎么约定的这一块？你得让我们清楚啊。
6: 免赔这一块约定的是多发性硬化这个疾病，
3: 嗯、
6: 这款病。
4: 嗯。
6: 然后呢，它就是在。人不能 正常行走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保险的全额7万块钱直接全部赔付给你。
4: 那您这不是医疗的问题了，您这后面是想要跟他申请重疾赔付的问题了。
6: 对
4: 啊，那就是刚才那个事儿的1300多块钱里头，你按咱的理解哈，或者说按咱现在说的、是希望他应该是按照合同赔付90%，实际上他只赔了您200来块钱、相当于只赔付了10%几的样子、对吧？
6: 对，是的。
4: 啊，其次呢，就是那第二个听起来就是您想要的是他的一个重疾理赔，但重疾理赔呢，在你说的那个多发性硬化底下，他肯定是有这个说明的，要求到对多发性硬化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之后，我才能按重疾、如果没达到那个标准，他还不能按重疾来赔付，是这个意思是吧？
6: 对，没错。
4: 就是我们现在暂时还没达到他说的这个等级。
3: 嗯，
6: 对。
4: 哦，那这个事情可能，因为保险合同它的条款也是提前设计好的一个条款，如果它是非常明确的给咱们这样子去写，因为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它可能也有程度的问题，那如果说确实疾病的程度哈暂时没有达到咱们所说的重大疾病的这样一个程度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是很好去触及这个条款。
6: 但是我为什么说是这对这个事是存在疑问了啊？
4: 嗯嗯，
6: 一个是1313，
4: 嗯，
6: 你先给我拉出来报销的清单，
4: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
4: 可以跟他们要啊，
6: 对，这个他按正常来说他都得给我才对啊，我给他要了还不得快半个月了，他一直不给我。
4: 嗯，
6: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这重大疾病这个事儿，
4: 嗯，
6: 那好了，这个本身这个病定义。这个病，
4: 嗯，
6: 它就是很模糊，
4: 嗯，
6: 然后包括保险条款里边，它在定义的时候也定义的非常非常的模糊，
4: 嗯，
6: 它只是上面有针对性多发性硬化，
4: 嗯，
6: 没了，哎，
4: 嗯嗯。如果是对于这种条款事宜上咱们有一些疑问，那可能这个哈就得咱确实要下来再看一看条款上的怎么样子的一个说明，如果确实是说他的说法说得很含糊不清，那容易引起我们客户对这个条款的这种多几个维度的这个解释，
3: 嗯，
4: 那我们认为也应该做有利于客户的解释，就是我们说法律上有嘛，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那我们应该还是要做有利于客户的解释，所以这个可能要看具体的条款，
3: 嗯，
4: 就您手里条款的问题。
3: 您看啊，此刻就是咱们就山考就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发表个人的观点哈，
4: 嗯，
3: 这个中国太平钻石级引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4: 嗯，
3: 应该是自费药1313里面包含自费药，就是社保不报销的自费药肯定不报，
4: 嗯，
3: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保险业内的人士啊？
4: 可能是，
3: 嗯，
4: 所以这个就要看我们的这个究竟剩下的1313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
3: 嗯，
4: 因为一般我们的医疗险哈都是报的是社保范围内，
3: 是，
4: 对，就是哪怕我自费部分也是我社保范围内，
3: 嗯，
4: 啊，社保给了一个比例是吧？那剩下还有一个比例，那也应该是社保范围内，
3: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也应该是给这个保险公司要一个。是吧？
4: 说明，
3: 对
4: 对 对，
3: 要一个说明。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自费药的话，哎，有很多我就突然穿插出一个问题来啊，就是如果我这个病情它确实需要这个药，但是又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确实是得另购。那这个合同当中一般是怎么约定的？就这种情况，报与不报呢？
4: 这个哈，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合同。你看我们的医疗险其实分的比较细，你比如说普通的住院医疗，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叫百万医疗，
3: 嗯，
4: 然后包括我们说，如果你要确实用一些自费项目的药，效果比较好的药，那你可能再买一些中高端医疗，它就会包含甚至包含什么国际部、特需部，你上这些地方住院都行。
3: 嗯，
4: 那你其他的普通住院医疗或者是一般的百万医疗，
3: 嗯，
4: 那它可能只能报我们的这个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住院部。
3: 对，
4: 因为它每一个医疗险的保费是不一样的，那他肯定对你的责任不一样，
3: 保障范围就不一样，
4: 对，当然也会要求保险公司在我的条款中对这些我不予报销的或者我予以报销的这种条款我都要去做一些加粗，重点说明，
3: 对，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完全可以跟进一下是吧，
4: 嗯，
6: 对，
3: 和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就为什么给的这个是吧清单比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补充，或这个问题刚才他所涉及到的还有哪些没有提及到的，苏先生，我们进一段宣传，你有问题随时咱们补充，这个电话不放好吧，
6: 啊，我用的这款特效药
3: 您稍后一会儿给您话语权说好吧，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其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成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吼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一贯的这个宗旨哈，所以出行中参与交通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0600，0531829070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刚刚我们是接听济南的苏先生关于这个 中汇人寿服务双全保险啊，
3: 再加了一个重疾的附加险。
2: 对，出险的这个问题，这个事儿事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他这个险当时没说明，可能大家在听，刚刚我们了解一下，他是2013年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哈，这10多年出去了是吧？2023、13、14年的时间，看来也是一直没出险，这出险了之后，保险公司们卡这儿不赔那儿不赔呢。但是刚才所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把苏先生应该还在线啊，苏先生。
3: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我们罗律也一直问，到底有没有这个医疗险？您说有，你看，
4: 我这个服务双险这个险里险种里边主险里边分了两个次险，一个是重大疾病，一个是住院费用医疗保险。
2: 啊，对嘛，
4: 这两个是次险。
2: 对对对，就是应该有一个住院费用医疗保险，要不然的话，您这个说的90%这个比例，我就一直没有听出来是哪个出处出来的。另外这个90%是合同当中给你署名的，还是似是而非在买保险的时候给您说的呀？
3: 是当时我在买保险的时候跟我说的。
2: 合同上有吗？
3: 这个也有明确的说法。
2: 有吗？
3: 有，
2: 就是赔付这个社保报销完了以后， 赔付剩余部分的90%。
3: 我给你补充一下的律师，当时的时候我生这个病了以后，我就 买就做了那个双通道的医保。
2: 嗯，
3: 然后呢，我也就是说是这个90%是怎么来的哈？我的正常报销是88%，
2: 嗯，
3: 再加上我双通道的医保报销，那又加了个3%，
2: 嗯，
3: 这就到了90%多了，
2: 嗯，
3: 哎，这是医保报销完的，这已经到了90%多了，
2: 嗯，
3: 也就是说是我这次住院呢，实际上我用的是药，一个特殊药，也是大夫给我开了以后。大夫说你这个病必须用这款药了，你再不用这款药是不行。
2: 嗯、
3: 这款药一共是39000块钱，报销完以后自费是4991。
2: 嗯，
3: 这款药的保险4991，我也问综合人寿，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
2: 嗯，
3: 所以说现在问题点就卡在这儿了。
2: 所以
3: 报还是不报？
2: 所以梳理了一下，您这里边应该有三个点，一个是您说的那个1000多块钱，您觉得报销的比例您也不了解，希望他们要去说明一下。另外就是您4000多块钱的这个特效药自费的那个特效药，然后你跟他们申请理赔，然后他们也没有给您这边说法。然后最后就是说你想要最后一步就是你想要把这个直接申请认定为重疾，然后他们说这个没有达到标准。统共应该是这三个事儿是吧？
3: 对，是的，没错。
2: 嗯，
4: 那保险公司就这几个问题之后，保险公司那边还没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是吧？
3: 没有给。
4: 是今年5月份住的院是吧？
3: 对。
4: 你沟通了几回啊？
3: 我沟通了不少于十次。
2: 拒赔通知书有了吗？或者说您那个赔了的这个赔付的通知书、理赔通知书也好，包括他不赔的，然后拒赔通知书有吗？
3: 没有，我给他要了 N 多次，
4: 就卡在这儿了。
3: 对，我说你到底是理赔的什么东西？你抓紧给我。
2: 这种正常情况应该在10日内理赔，如果特别复杂的30日内，然后这个最最复杂可能60还是多少，这个有点不清楚，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10日内啊。
4: 您这样哈、啊，就这个问题的话，这样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也给我们留下来。其实罗律呢对这个保险条款，我们也着重再看一看。
2: 嗯、
4: 另外呢，我们也和中汇人寿，你这是什么叫分红型保险是吧？
3: 对。
2: 嗯，
4: 我们也再看看，了解一下到底这几个问题。你不是说吗？作为被保险人，多次沟通不下于10多次是吧？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拒赔通知书也没有是吧？
2: 嗯
4: 这个该赔的这个清单也没有，是这意思吧？
3: 是，
4: 行，就这样吧。这几个问题我们也理顺了，也听清楚了。到底是保险公司的问题，还是咱们对被保险人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3: 行，
4: 您把电话留下来，需要什么补充的话，我想把一些相关的这个保险这个合同啊，也给我们发过来看一看，好不好？
3: 行，好
4: 嘞，
3: 没问题。
4: 好嘞，就这样吧。就这样，哎，再见，再见，哎。这个问题还得需要线下再沟通一下哈。
2: 对对对，看应该是有医疗险的，
4: 嗯。这个保险合同，实际上作为被保险人来说，我想有的时候，您看原来的时候，罗律，我们周三啊有一个叫保险面对面
2: 啊。
4: 各家保险公司来做客直播间，当然更多的哈，这个是财产险方面的，
2: 嗯，
4: 包括我们的车险啊，
2: 嗯，
4: 更多的当然也农业保险也有，
2: 嗯，
4: 像这种家庭保险也有，人身保险，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医疗保险也都有，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我想，之所以开办，或者是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就是什么？嫁接起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之间一个畅通沟通的一个平台。
2: 对，或者就是最终结果，咱不管说是赔或者是没有赔，我们都希望那个听众朋友们能够从我们的节目里，可能对保险、对自己的买了的保险和即将要买的，你都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4: 是，
2: 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能够实现。

0: 什么功能，我们一定要去把一些条款呢搞清楚，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匹配。你比如说你要真是想做那种啊什么都报销的，那可能你付出的保费也高一点，买一些更全面的是吧，啊等等。嗯，
1: 所以让我们的被保险人对这个保险合同条款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嗯，
1: 也不是说我所有的我买了保险，保险它不是保险，不是所有的出险保我公司全赔。
0: 嗯，
1: 它为什么有免责条款，您仔细看了吗？所以说借这些事儿呢，也是包括当事人跟我们沟通交流的，大家得意识到哪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线上我们就线下来进一步的追进哈。希望大家每一个被保险人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来来来，泰安的陈先生在线等候了，我们来抓紧时间问一下哈他的具体问题，也是保险的事儿。
0: 嗯，
1: 陈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您是买的什么险？
2: 我买的是那个泰康那个重大疾病险。
1: 哦，重疾也是。
0: 嗯
2: 嗯
1: 嗯，说。
2: 我想那个本来退了他不交了之后。
1: 哦，连续交了多少年了？
2: 连续交了七年了，2019年买的。
0: 啊。
2: 退了之后，我咨询过那个他们那个就那个就是售后，
0: 就是保险公司那边是吧？
2: 嗯，他们说退13000来块钱。
0: 嗯。
2: 我觉得我问就是这个老师这个合理吧，就是一年交5000多。
0: 保险啊，它确实就有这个特点。首先，你买的是一份重疾险，对吧？重疾险呢，如果按您的条款，可能是90天或者是180天之后，哪怕咱只交了一年，它也得赔咱保额，是吧？所以保险公司对于这种重疾险，它前些年扣的保障，我们叫保障成本，扣的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像重疾险这种，尤其是我不知道您一共需要交多少年哈？
2: 因为跟合同写的30年，哎，30年。保20万和我自己年5000多不也差不多钱？
0: 您听着声儿挺年轻的哈。
2: 对，
0: 年轻人确实一般情况下哈，我们会看到确实会让大家交的时间长一点，交的时间长一点其实是为了每年交的少一点，但是我们发生风险以后保险公司赔付的可以多一点，这个哈客观来讲没什么问题。
2: 我感觉这保险这东西他这个当时也是他没接受，没哎呦感觉那很含糊，什么重大疾病嘛的是吧？这保险公司他定了才算是吧？哎呦，给没感觉不是那个嘛？
1: 不是，这事儿那就说明您对保险他不太了解了。
2: 嗯，
1: 他并不说是对呀。
0: 对，当时可能没太了解，包括这种中途退保的损失，可能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
1: 听见您看，我们场外还有很多热心听众哈。中国太平钻石级银给我们发来信息，保险保的过程买了就尽量不要退，律师很专业，你看这对您的就专业。但有一点对您陈先生，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根据量力为出，一年多少？5000吧。
0: 嗯，
2: 5000多。
1: 怎么这5000块钱您中途这个退保太不合适了吧？
0: 确实不合适的。而且您仔细看一下哈，就是这类型的产品就算说重疾最后没有发生，
1: 嗯，
0: 那到了一定的年限，它其实我们退保是不会有损失的，就是现金价值会高过我们的保费，具体您可以看一下条款。所以首先呢可能在于当时咱们对于自己买的保险的认知，以及我们是否了解前些年退保确实是有损失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清楚条款以后，如果就目前来看有一份保障蛮好的，你要是7年前讲买的哈，客观来说7年前的保险比现在的保险的整体费率是要低的。
1: 是
2: 啊，这现在买是挺贵的。
0: 是的。
1: 嗯，我们的建议是不建议退。
0: 嗯，
1: 另外你所说人家给你退的怎么没有我投的那个多呢？肯定是这样，人家按现金价值嘛。
0: 嗯，
1: 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没错。
2: 我就问这个问题，
1: 年轻
2: 人退多少钱是吧？
1: 好好的这个是吧？
0: 对，
1: 这个料理好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些东西该投的这个险种啊，你要有这种足够的这种保险意识的话，那就投了吧，5000块钱是吧？
0: 对，
1: 怎么挣不出来？这中间再退的话太不合适了。
0: 对，但是确实有您刚才我也注意到您说了一个重大疾病这个事儿，那重疾发生肯定是有一些条款的，所以我们建议您普通的住院医疗或者是百万医疗适当的可以加一点，年轻的话一般就有。
2: 加了一项那个有重大医疗那个百万医疗。
0: 挺好，
1: 这样辅助是最好的。嗯，
0: 对，
1: 好吧。
2: 行，
1: 哎，好嘞，就这样吧，陈先生。
2: 看情况吧。
1: 再有不妥再说，好吧。
0: 嗯，
1: 哎，再见。
0: 嗯。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样的保险最好啊？没有最好，只有匹配你个人的这种需求的，是吧？
0: 是的。 这个还是说自己当初也要了解清楚吧。
1: 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保险人员，也应该给我们的被保险人把这个话说清楚了哈。好嘞，节目在直播，稍后马上回来。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更多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是关于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哈，依然两位朋友都提及到。刚才我看了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到了。有钱还是存银行吗？
0: 银行和保险还是两回事儿哈。
1: 对，
0: 确实，你比如简单说一下，如果我在银行一共存10年，一年存10万，存下100万，结果生一场病，是不是都没了？
1: 是。
0: 但是我要是卖保险，我可能，100万保额，总保费可能40-50万，分到20年里头，2万-3万。具体哈，这个我算不太清楚了哈。总之呢，它就可以实现我第一笔钱交进去，其实100万的救命钱就放那儿了。
1: 是
0: 啊，只不过说刚才您说我是希望它发生还是不希望呢？
1: 对，
0: 如果发生了，是不是保险公司已经给了？他才交5000多，交到现在35000。那假如说发生了事儿，保险公司给20万，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说我已经交完30年来论。算下来30年乘以5000的话，就是15万，他就觉得可能不大划算。但是说实话，这个事儿他不能这么算，因为风险啥时候发生，我们并不知道。
1: 对，
0: 因为最后这个以我对他这个保险的简单的了解，假如真的没有发生事儿，将来他应该是现金价值是能够把本金弥补，甚至多那么一点利息都是有可能的。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哈，对于我们被保险人，在投保的时候，一定要匹配自己的实际需求。另外，不能够对个别的业务人员的，
0: 宣传或者是促销
1: 宣传所怎么说呢？左右了。所以说，您自己主意还自己拿。另外，作为我们的保险专业人员，保险专业，您是专业人员，您把这个利弊。是吧，
0: 也要给客户说清楚。
1: 说清楚，这样最终的选择权您让被保险人自己来拿，对吧？
0: 对，我前两天还接了一个客户一年交50万的保费。是做企业的，早些年企业比较好，大概交了有2-3年了吧，一共要交5年，然后就交到了大概第3年、第4年了，
1: 撑不住了
0: 要退。问我能不能，这个网上有很多人说可以全额退保，问我说那你确实有没有之前的销售误导？我说如果没有我们说证据上的销售误导，那我们肯定是不会主张你啊随意的去滥用，或者说这个用自己过多用自己的权利的。除非真的我们说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有欺诈、胁迫、挟持公平等等。
1: 对，
0: 那这里面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客户对自己的缴费能力的预判，包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的预判， 或者这里面当然也会有我们代理人，那你代理人也要说清楚你后续交多少年，你是否对这个缴费能力有预判。
1: 嗯，
0: 我们说一般交保费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5%-20%，那你格外超了，那可能这里面也都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你完不能说就拿此来构成说我就可以告你去撤销合同的因素。
1: 所以您看这50万一年，企业效益好的时候这不是个问题，但一旦这个入不敷出的时候，你这50万那借钱买保险吗？那
0: 他其实还有解决方案，
1: 是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难受劲啊，让人就尬在这儿了，是吧？所以刚才这个罗律所提及到的家庭收入的15%-20%，是吧？你不能超支了，超了之后这个事儿谁知道以后？当然我们期盼您越来越好，
0: 对对对。
1: 这个事儿变化太大了。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是好车主发送的什么这个查询是吧？对，
0: 有人查中奖了。
1: 对对 对, 对, 对，查中奖了。这个刚才我们再提及一下哈，因为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我们是持续火爆啊，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所以再次向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给大家点赞。上周五首个开奖日是直播诞生了30位周奖的获得者，每人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但是到现在，我们再次通过电波呼唤您哈，还是有个别人没有领到奖。再次提醒，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既然是参与了、报名了，那个奖又到您这儿了，您怎么就不来领呢？赶紧的查。所以说在这儿也通过节目感谢爱心企业对活动的公益支持，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是提供了万元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模式覆盖新车售卖、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行业全产业链啊，所以只要是有颗追风少年的心，找 BK2 就对了，甭管是四轮两轮，文明守法驾驶才是和安全有关，才能够获得我们的大奖。所以还是提示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也祝各位好运。马上又快周五了，我们的周奖又要诞生一轮了哈，大家赶紧的报名。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30位呢，您看只要是报名就有机会获奖。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说到这个保险，咱们就多聊聊保险吧。这个保险，这个我们说今年这个主题日，这个保险是让保险让前行
0: 更有底气，
1: 更有底气哈。这个底气来源哪儿？来源于首先医疗看病的底气，
0: 对，
1: 你对抗意外的底气，还有就是您所研究的这个方向。
0: 对，就是养老钱啊，包括我们说其实某种程度如果做的规划做得好，其实是有应对一些生意的波动、经营的波动、债务上的一些风险，其实都是可以的，但一定是科学合理的去做哈。
1: 但是怎么样科学合理，这就仰仗于我们专业人士的专业水平给我们的被保险人的输出哈。
0: 严格说其实是投保人的输出
1: 啊，投保人的输出，
0: 因为其实我们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
1: 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哈，针对于您说现在这个投保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有效的对于企业这个收入怎么有效的避坑这一块，
0: 企业的收入
1: 对，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有大笔收入，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企业相关的这个人员，他的收益比较高，是吧？但是他的这个财产也多金，是吧？怎么用抗衡？
0: 这里头哈，其实有一个点是很多老板们忽略的。很多老板觉得自己很有钱，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企业有钱和你有钱是两回事儿。企业就算是上亿的资产，但它在经营的过程中，它是会有一些经营的波动。
1: 对，
0: 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债务上的风险。那我们说什么钱才是你自己的安全的钱？你比如说你该交税交税，你该分红纳税等等哈，你走完了这些交税的国家要求的这些程序以后，你落袋为安的钱，那才是你自己安全的钱。 那你想他这个安全的钱里头，有人说舍不得交税，我们想告诉了有些有钱的朋友，做企业的朋友，交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交完税以后的这笔钱的保护，
1: 明白？你看，刚才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认真听节目哈，是总的保费。

0: 好，甚至你再有钱一些，你想实现一个跟继承有区别的定向传承，那么再是后话。所以在前端我们说你肯定还是医疗一类的打底。你要有些客户医疗不买，直接买了孩子的教育，结果呢孩子后来生病了以后，孩子的教育的保费交不上了，退保还有损失，然后自己医疗还没有钱，其实就会很尴尬。
1: 是，
0: 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么一个流程。
1: 嗯，
0: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把自己和家人的医疗重疾都配好了，那么你再往后看，再是说我再有钱，我存点孩子的教育金，自己的养老金，这是可以的。
1: 这是针对于我们微信平台，就是对于家庭来说，保险结构怎么分配，哪种配比比较合适，这是罗律给出个建议哈。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结合于家庭成员，对吧？
0: 对，
1: 你的具体年龄结构，方方面面，这个每个人要每个家庭要量身定做的哈。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年龄已经比较大了。50多岁了，这个时候其实你买重疾，我们认为可能真的就会出现你觉得这个保费之间的差异，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时候买重疾不好，是老百姓对这个的接受度就会差一点了。
1: 嗯，
0: 因为保费可能真的会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你获得的保障看起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
1: 对，
0: 所以他还是要根据哈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客户不同的情况去区分。
1: 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可以把这些具体要求说一下，是吧？因为刚才这位朋友特别用心听我们节目，
0: 对对。
1: 罗律的意思是建议先医疗、
0: 意外、
1: 重疾和养老往后放吗？
0: 我觉得是医疗、意外、重疾。这三个在一起，养老教育往后放
1: 啊，医老养老教育，对，所以哎，说到这个保险，最后再说吧，保险不怕晚哈。
0: 保险当然不怕晚，
1: 虽然越早越好，但是你早了只是花了。最多就是花了这个什么呀，只是多了时间，没时间就是你花钱买呗。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重疾建议什么年龄之前买
1: 啊？对，
0: 我觉得至少我们在当牛马期，45岁呀、或者是什么之前，我觉得都应该买。
1: 嗯，
0: 但是你说50岁一定能不能买？这个事儿我还是个人觉得哈，跟咱的自己的需求来。你比如说觉得自己的这个重疾发生率比较高，那我真的觉得你哪怕付出的保费高一点。也还是买一份儿，
1: 嗯
0: 啊，千万不是说罗律师今天讲50以后就不要买了，不是哈，我可没有这样讲，还是要根据咱客户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你45岁之前买，你的保费相较你的保额来讲，你之间那个比例肯定就大一些嘛。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视自己的这个情况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如果是关于保险方面，大家还有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每周三的这个时间，罗律只要是不出差的时间都可以来哈。
0: 对对，
1: 来，周三下午学习时间到，临沂车友前来报道，向主持人和嘉宾问好啊。谢谢，我们收到了。孩子建议从小给买上吗？
0: 建议，因为孩子买真的太便宜了
1: 啊。
0: 我的小孩5000多块钱当年买80万、100万的保额，你想想，等到他，你一个月5000-6000，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应该不算什么吧？
1: 是。
0: 但是你想，等到他将来成年了以后，进入到社会，他30多岁，他要想买到80万、100万的保额，他要付出好几万。
1: 所以说这个账怎么来算哈？
0: 嗯，
1: 也希望罗律每到周三的时候能够多给我们输出一些这保险方面的问题哈。
0: 嗯，
1: 您看大家在投保过程，因为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联，是吧？所以大家关注，关于中汇的人寿的那个保险的问题，我们线下也跟进和了解，也得仰仗罗律给我们把关的，好吧？
0: 好的，
1: 好
0: 嘞，
1: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吧。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明天同时间关注我们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荣美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最近的天真的是要热化了，对吗？出门一趟真的是不想再出门了，满大街大家都是熟人了，是吧？虽然呢今天比前两天稍微凉快一点，然后现在刚刚吧可能也下起了一场小雨啊，但是这个雨来得急走得也急，然后但是呢我们整个山东省全省的大部呢依然会达到37到39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啊。那么预计8号也就是在本周末啊，高温的强度呢会明显减弱，影响的范围也会逐步的缩小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来欢迎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悟空，然后还有这个我就是我啊等等朋友们都已经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了。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曾经都说山东最凉快的地方威海的荣城现在也满大街熟人了，太热了。行啊，熟都熟了，不如坐下来一块儿喝点啤酒，这个吹吹海风吧，是吧？周三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养车、用车、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帮您解答呀、分析呀，希望我们跟点建议的朋友们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呢也是可以再来发送天下啊，但是群马上就要满了啊。好，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呀、售后与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每天呢，我们下午直播的期间啊，5点到6点钟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你需要去维权的这个问题啊，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在节目期间，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另外呢，也可以大家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助手的一个微信啊。大家发送天下之后呢，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发送过来之后呢，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排队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发送到杨洋侃车的这个这个私信给他就可以了啊。大家就是如果说有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去维权的这个问题的话，一定就是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来找到您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上线。您好，韩老师。
1: 曲欣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哎，稍微往后一点，有点扑话筒。
2: 哎，好
0: 嘞。哎，这个韩老师，你看
2: 够不够
0: 圆？哎呀，听不着了，韩老师拿喇叭喊你了。好久不见，韩老师又帅了。
1: 没，又黑了吧？
0: 又黑又帅的。以后这个节目的颜值担当靠你了。
1: 这节目还有法看吗？
0: 那必须的，韩老师这个。
1: 我负责下线，你负责上线，是这意思不？
0: 对，你在线上。来、这个韩老师刚从哪儿回来？江南水乡，是吧？
1: 哎，真是。
0: 哎，刚回来，回到我们北方小江南，感受到济南热情，济南人民欢迎你回家的热情了吗？
1: 有热情，但是是真热。
0: 怎么样？你来这一路上？
1: 南方其实也很热，只不过大家都知道，南方的热可能跟北方相对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比较潮湿。
1: 那个闷热，湿度太大了，
0: 还是济南好吧？
1: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湿气去了不少，因为让太阳烤一烤，把你的水蒸气都蒸发掉了，对吧？这样，好像反正是最近好像身体感觉轻了很多
0: 哦，重量变轻了。
1: 哎，工作使我开心，使我快乐。
0: 韩老师，
1: 只能这么安慰我自己了，只能这么安慰我自己了。
0: 你刚才来路上没碰上下雨吧？
1: 没有啊。
0: 哦
1: 啊，下雨了吗？
0: 这朵云彩没飘你头上，刚才下了一小阵儿啊。来，有朋友说曲欣好，韩老师好，注意防暑降温啦。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终于一阵小香风把韩老师吹来了。
1: 香风啊！
0: 你看韩老师每次出现的时候啊，都是带着小香风的，是吧？偷偷喷了多少香水啊？这是？
1: 我还真没这习惯。
0: 啊，大伙儿反正隔着屏幕闻见了，是吧？ 让韩老师失踪这么久了，干啥去了？有朋友问了。
1: 我以为今天的节目是要商城是有香水是吧？
0: 想多哎，
1: 没有没有，
0: 那安排上安排上啊！
1: 我以为是这样有链接的啊。
0: 那这个韩老师自己挂了个小黄车。你这有朋友问了，你们别瞎打听，韩老师这不能有点自己的私事吗？对吧？你不得给人留点这个空间吗？干啥去了，韩老师？你这
1: 最近确实这十多天吧，去了一趟嘉兴。
0: 哦，嘉兴啊，
1: 就
0: 吃肉粽的，
1: 肉粽子那地方，对对对对，
0: 哎、
1: 是那地方。
0: 咱都是老吃家了。
1: 但是说实话，没怎么吃。但是呢，最近那个活动嘛，就是问界 MD Ultimate 那个叫做领事加长版的媒体试驾，是放在了那个地方。很不巧，就是确实比较热，也比较晒，比较
0: 然后没试驾
1: 啊，不试了试了，开了十来天，反正。有喜有悲都有吧，就各种感触，反正就是肉眼可见的黑了不止两个色号。
0: 你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这个车
1: 啊，没问题。这个首先说一下价格，我相信外观可能大家从各种媒体啊报道方面已经看到了，是
0: 不新鲜了。
1: 对，
0: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贵啊，
0: 嗨，
1: 是真贵啊。
0: 多少钱呢？
1: 裸车68万。
0: 哦，那
1: 啊，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架跟这个线控转向这些道东西选下来，你得再额外加50000块钱。
0: 我们进入到下一趴不行？
1: 下一趴什么情况？下一台车是吧？这就已经70来万了。
0: 啊，对呀，我们这个是我们这种。能考虑的吗？
1: 这各种光各种灯是吧，各种的这幕布那幕布这内饰那内饰选拔完了，这个车就得奔着80去了。总感觉反正这个车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0: 不想聊了。
1: 这个我觉得我要打工的话，这个当牛马我这辈子可能选，
0: 可能他都升级换代了。
1: 对对，可能选。真的是跟不上他的速度。
0: 行吧，这辆车聊到这儿，我们不想介绍下
1: 下一个话题。
0: 来，诚心是本分说，来热烈欢迎韩队长。
1: 队长好。各位队友好，对。
0: 然后，哎，李正月说了：“曲星好，韩老师下午好。”
1: 晚上好啊。
0: 晚上好。这怎么感觉时差上？
1: 往往都是大家下班，咱们上班嘛，对吧？
0: 那你看，咱敬业呀。韩老师都来了是吧，不能白来，咱该有的礼节得有是吧，韩老师。给您准备了加油卡和充电卡。
1: 我以为让我给磕一个。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哎，真有加油卡呀。
0: 能不能拿走看您的运气。
1: 看我的运气吗？
0: 听好了韩老师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家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正在持续的火热的进行当中啊。截止到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00人次了。哎，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啊。韩老师报名了吗？
1: 你给我个链接。
0: 听着啊，上周五呢，首个开奖日啊，直播诞生了30位的周奖获得者，每个人将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但是到现在还有人没有领奖哦，这个奖是想让韩老师领走吗？再次提醒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好运不要错过，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车企对活动的公益支持，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这个 BK2 机车啊，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万元的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公园模式，覆盖了像新车的售卖呀、二手车的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文旅骑行等等全产业链啊。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嘛，找这个 BK2 就对了，甭管是四轮啊、两轮啊，文明守法驾驶才能够有安全和大奖。那怎么报名参与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哦。韩老师这正在默默的操作呢，
1: 好车主。哎，
0: 韩老师这眼睁睁的眼看着就报上名了啊。哎，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说说最近啊，又有一批六座的 SUV 要上市了，这个真的是今年一波接一波的上市，感觉这个六座 SUV 的大年到了。所以呢，就是在之前来说，有很多人说感觉六座 SUV 的市场要饱和了，但是对于车企来说，那远远不够。只要说产品力足够啊，包括说这台车够帅，对吧？就会有宣传，然后这个宣传一多了，那肯定就会有人买单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最近要上的这一批六座的 SUV。首先来说呢，有人说啊，这一台车型呢是四大天王的杀手。意境的 X9 华为乾坤深度合作的六座 SUV， 这台车型是啊，在配置啊、空间啊、辅助驾驶等等的这些都向问界系列的车型看齐的同时，价格上应该也会有一些不小的惊喜啊。而且这款车的界味非常的浓，城市化的属性也会更加强一些，对比问界相对来说它 它的这个沉稳大气的不就是与它不同的地方呢，是意境的 X9 身上多了几分年轻时尚的感觉，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定位啊也是更加的年轻化，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的啊。那么它的尺寸呢是5301×2015然后乘以1820毫米啊，那么轴距是达到了3米12啊，搭载了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然后有52度、74度啊，然后896线的激光雷达，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六座 SUV 四大天王都有谁啊？问界 M9
1: 就是九字味吧，是这意思吗？
0: 不知道呢，咱不是网传的很多说六座 SUV 四大天王，问界 M9、理想 L9、
1: 就是九字味吗？对吧？
0: 银河的 M9、极客 X9 不知道呀。
1: 对，应该是这几个车。
0: 反正就是跟相比较来说的这些九字辈的车型比起来吧，你觉得意境的 X9 它的竞争力怎么样？
1: 这个首先来讲是这样，就是这个车它肯定卖的比那几个车首先要便宜，这一定是的。而且就是今年你其实大家会发现，上次我记得是不是跟你说过，就是问界的销量其实从今年的6月份以及7月份整个上半年其实它是走下坡路的，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镜子辈分流了很多这个问界它的一些下沉市场，因为你可以用到更便宜的价格去买到它很多其实相同的东西，比如说8960的激光雷达还有辅助驾驶，它卖的要远比他们便宜，甚至便宜了一半不止，那么大家就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车一定会卖的可能要比 M9 要好，我觉得是这样啊，
0: 而且它就是跟 M9 比起来可能说它在价格上包括年龄上也会有一定的差别的，因为它面向更年轻的一个群体嘛。咱先聊到这儿啊，今天宣传马上回来。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包括说在汽车维权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啊，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的话，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那么同时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呢是在节目当中会优先的，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方便的话，建议各位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不论说是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最起码你的问题呢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呢也会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留言清楚。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的问题留言成一条信息啊，因为信息有点多，然后呢如果说你分开了可能会有遗漏的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怎么来参与好车主的活动，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是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了啊。来，我们先刚才这个问题说完了是吧，一镜的 X9 还有补充吗？对于这台车型
1: 啊，目前没有了，
0: 目前没有了，
1: 还没上嘛、
0: 啊、
1: 对吧，
0: 还没上的，对，咱就是就它现有的信息进行一个分析啊。那咱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啊，蝴蝶兰问到了说，长安的 HEV 的 CDC 与吉利的 HEV 底盘哪个更好一些，谈一谈长安和吉利两款车型 HEV 的驾驶感受吧，韩老师。
1: 怎么说呢，就是这方面嘛，其实吉利一直有技术储备，就是在我们所称的 HEV 其实就是轻混，
0: 嗯，
1: 就是不用去插电充电的那种混动。最早你像丰田的那个对吧，本田的 IMD， 其实这些都是以前轻混的代表。我应该就是记得之前好像跟你说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咱们很多品牌，尤其是自主品牌，
0: 嗯，
1: 又把这个混动轻混又做回来了，就是因为有一些车主其实他的充电条件并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干脆呢，我们把电池呢稍微做大一丢丢。对吧，应该是2-3度或者3-4度左右的一个电池，这样它的能耗能够控制的相当不错，而且你还不用去充电，这样自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不是说现在动车就只2吨大几3吨多，甚至说有的车都奔着4吨去了，
0: 嗯，
1: 那么一个是能耗，二是行驶的安全性可能都不是很友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老百姓要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混动车，
0: 嗯
1: 嗯，而且价格不贵。
0: 对，其实就是韩老师讲的相对专业一些，对吧？所以说，那你如果说作为日常的家用来说的话，那对于这两个，你更会觉得说哪一个给我们，就是比如说自己日常代步也好呀，或者说全家出行来说的话，你去选择的话，你更推荐于哪一个品牌呢？
1: 其实这两家都有这方面相对不错的合资的历史，
0: 嗯，
1: 那么都跟之前有很多的那个国际大厂吧有这种深度的合作，
0: 嗯，
1: 那么在这方面技术储备非要挑一个的话，我觉得吉利相对会好很多，因为吉利以前出过这样的车，包括它背后靠着以前是沃尔沃啊，现在可能你现在有莲花在给它的操控驾驶方面去做一些背书，
0: 嗯，
1: 因为大家吉利的车我反复在节目中不止一次贴一直一次啊就提及过，吉利家的车都很好开，那么在保证一定的安全以及，
0: 嗯，
1: 有效的能耗控制的情况下，就给到你不错的驾驶感受的话，价格在不贵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车的产品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
0: 嗯，
1: 这是它的优势啊。
0: 对，所以说看你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包括说你就是我会感觉说像长安来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感受会更加的柔和一些，然后吉利来说的话呢，包括说整个的一个乘坐来说的话，你带着就是它稍微会偏硬一点，就是你带着全家人来说的话，其实是看你个人的一个感受的话，这个你如果说有具体的一个车型啊，包括说有具体的纠结的点呢，啊，都是可以来给我们继续来留言的啊。然后另外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新政和补贴的一个问题啊，007问到了说，新规是7月之后申报的车型需符合标准，像大众 T6 别克的 L7 纯电是否符合新规，新车上市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明年还有补贴吗？你这个问题啊，首先来说 我觉得不是很完整。你就是你想问的是，就是是不是新车的都是要符合补贴的这个问题吗？是肯定都会，你新车要再上市，它肯定都要符合新规了嘛？申报的话，
1: 它是哪个符合哪个？就是7月1号，
0: 7月1号
1: 是那个是不是电池那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2个小时内不能有明火，
0: 对对对，
1: 不能结，
0: 是的。
1: 这个你不用想，如果它不符合要求的话，
0: 它肯定申报不了、啊，
1: 它连目录都上不去。
0: 对呀、啊，所以但就是你纠结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它新申报的车型一定是要符合新规的，然后新车上市了，像你提到了什么 T6 啊、L7 啊、别克的，像这种它肯定是能达标的，因为它如果是新申报的，在7月1号之后，对吧？那上市，如果你可以等的话，观望一段时间肯定是会更好的呀。
1: 这个至于这个准入标准啊，由法规来替咱们去筛选。
0: 嗯、
1: 如果它不符合要求，
0: 反馈对、啊、
1: 它这个车现在你都没法售卖，对它都没法售卖，
0: 就它的连审批也过不了。
1: 再一个就是补贴的问题，咱们没法算命，因为明年不好说它这个补贴到底是会退坡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为什么会是退坡？是因为现在因为新能源的车的市占率已经很高了，渗透率已经超过60%了，已经超过60%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从政策上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边，咱们节目里边我就说过，我说汽车呀是跟这个政策是深度绑定的一个产物，所以说用政策可以去引导。那么往后的话，至于这个政策应该怎么会变，我们现在不敢说，但是目前看的话，现在应该是退坡的这种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我们从购置税啊，从这从那，包括车船税现在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慢慢们都在建。那么如果大家不想去赌的话，那么我觉得当下可能是一个相对好的机会啊。
0: 其实他也是在赌，因为你新车上市之后，它具体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可能来说，它并没有那么的充足，对吧？
1: 他指的应该是就是这个补贴这个政策啊，
0: 哎、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说，你看你赌哪个方面，就是对你这不能好事都让你沾了，
1: 没错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如果说非常的喜欢，其实这两个你刚才提到像什么大众啊，然后别克呀、啊，其实通过长期的一个市场的别的车型的一个反馈来说，它并不是说属于那种问题特别多的，所以说你都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你如果说想看市场反馈的话，那么有可能明年这个补贴我们真的不好说啊。所以大概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刚才看到有朋友汪辉问到了，说请问新上市的深蓝 S5 S07 跟极狐的 T5 该怎么去选择
1: 啊？这仨车如果放一块的话，你有两个是深蓝的备选，你就着重从深蓝看吧。目前看的话 T5 因为去年我试的 T5 EVO 嘛，开着感受说实话一般，因为但是它价格是真不贵，10万出头，这些东西你全都有了，什么双目的摄像头的辅助驾驶啊，那个增程版纯电的，其实都是在这个价位区间。但是总感觉稍微差了点东西，那么目前看的话，你不行就从 S05 跟 S07 两个车，尤其是两个中型 SUV 里边去挑一个，因为相对我觉得这两个车相对颜值还比较帅一点。我不知道你年纪多大，如果是年轻的小伙伴，这两个车我觉得能符合你要求。
0: 对，而且就是相对来说，像深蓝，因为你深蓝你留了两台车型嘛，所以你可能会更加的侧重一些啊。然后像这两台车型可能就是也更年轻化一些，比较潮流啊、科技啊，对吧？然后而且颜值，刚才韩老师也提到了，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两款车型啊，就是 S05 吧，07可能说更偏，相对来说更偏于这个家庭用车会稍微多一点点，对吧？然后 T5 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反正也是家庭出行，然后再有就是相对来说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安全的架构吧，然后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就是看你侧重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说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啊，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如果说你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来直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开通的。大家有这个问题啊，通过热线会来更加的交流起来，更加的方便啊。然后这个007刚才说了，这个什么 T6 啊 L7 都是在7月之前申报的，那它7月之前申报的那不一定是新标准吧，电池的那个新的标准，但是它应该会往那方面靠。
1: 如果之前申报的话，就肯定是满足之前就
0: 标准
1: 当前的标准，
0: 对
1: 吧？那一定是这样，它跟这个东西是与时俱进的嘛。
0: 嗯。
1: 但是合资品牌有一个，就他们的冗余量，
0: 嗯
1: 啊，包括兜底程度，
0: 嗯，
1: 目前看好像都是合资品牌会做的相对好一点，只不过大家可能不怎么去了解。你包括丰田，包括大众，啊，其实都在电池安全这方面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都在自己的兜底政策上其实给到了很大的诚意。这一点啊，大家可以去要么从网上，要么你去店里去问一问，其实都做的还我觉得是很到位的。那么有可能再过2到3年，这个产品的定价权就有可能不是自主品牌了，有可能就是合资品牌。他们一旦掉过头来之后，那将是一场血淋淋的阻击战啊。
0: 嗯，所以说就是如果在这之前申报的话，那么肯定是满足当下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跟电池的新的标准是完全符合的，但是呢，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它有一定的冗余量，也就是说它会往那方面靠，对吧？所以说它一定会比之前可能会提高一些，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我明白它的点在哪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新政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因为它毕竟7月1号才实施，
1: 是啊，它开始实施吧。
0: 实施之后的那么肯定是符合新规的，因为在那之前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就是还是按之前的一个标准的啊，但是具体的您可以就是像韩老师说到的去问一下啊，问一下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的每一台车型都不是了解的那么透彻啊。对，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节目的话呢，都是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曲欣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拨打热线，都是没有问题。想要来加入到好车主活动的啊，继续来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北京时间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啊，5点到6点钟，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呀，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啊。这个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0-6082927070啊，依然是欢迎各位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先邀请韩老师上线啊，咱们来聊一台车。刚才也有朋友是问到了啊，说这个上汽大众的 ID.1R9X， 请韩老师分析一下。
4: 这车开了大一个月，一整个月，今年的3月份到4月份一直在开这个车，整体印象不错。还是熟悉大众的味道。如果说你对之前的大众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情怀吧，也不叫情怀，就是特别喜欢，就那种厚实的感觉。德系的那种调教，包括新时代的这种智能化，包括不错的空间，不错的
3: 它都能给你。
4: 它这个价格20大几万，现在应该终端店里面会有个1到2万块钱左右的优惠，再加上各种政策、各种补贴的话，26-7最入门版本，当然说啊，最入门那个版本其实配置也不低，而且给到你的东西还比较丰富。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应该是大众把所有压箱底的东西全都一股脑的扔给你了。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车跟小鹏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些关系，所以这个车应该在智能化上绝对不差。因为自己用辅助驾驶开了一段时间，以它的定位和它的价格来看的话，挺好的。Momenta 的 R7，用起来吧还比较得心应手。当然它可能跟一线的那些辅助驾驶那个水平可能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它没卖那个价格呀。而且还这么大的一个自重，所以说在空间智能化如果你要做一个平衡，而且主要是牵扯到它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车行。
3: 对，
4: 而且路上我能见的车其实越来越多了。
3: 哎， 应该说是什么合资的一个旗舰增程的这个大型的 SUV 啊，而且也是大众应该说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这个家用车了吧，尺寸上它是达到了5.2米是吧，乘以1.97米，然后是1.8米的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然后轴距是3.07米的，然后呢现在它的交付突破了大概是超过了10,000台，然后这个车呢是由 Pro 呀 Max 啊，然后包括说 Ultra 三个版本的，然后指导价啊，我说的是30.98到35.98万元，加上韩老师刚才说到了会有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呀，这样的话20大几的一个价格可以到手。然后呢在这个车上面我们其实看到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可以拿到什么呢，满配的6座的四驱，而且呢就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二胎的家庭啊，然后包括说全家出游啊，其实对于这台车而且有一点点合资情怀的朋友，对于这台车型来说它的就是印象会非常的不错啊，也是比较关注的。那么适合哪一些人群去选这样的一个车型呢？第一点就是刚才韩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比较看重德系底盘的一个质感呀，包括说你相对来说高速的一个行驶稳定性啊，全家的出行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些朋友，然后包括说他又想要点增程，续航也没有太多的焦虑，对吧？然后又比较信赖这种合资的品牌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啊，品控啊，包括说这个整个后续的一个维修保养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朋友们。然后另外呢就是在3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想买大六座 SUV 的一个朋友，虽然现在选择非常多一些啊，但是可能说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合资的情怀呀，然后想要一些性价比啊，什么在合资品牌当中像这个与Momenta合作的这个星云智能辅助驾驶的系统啊，这个也是给你配备上了，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EA211的 1.5T 的增程器啊，然后包括说还有这个什么空气悬架呀，后轮转向等等这些车型这些配置呢都是一步到位的，能够说兼顾到你的市区的纯电啊代步等等这些的一个朋友都是比较适合这个车型的。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在银座汽车呢是有27周年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赶一波这个店庆活动啊，想要去享受比较多的一个福利啊，超级多的一个优惠活动啊，一定要去银座汽车去看一看啊，一年当中非常适合的一个购车的时段，如果说错过了这一波周年庆的话要错过再等一年了啊，哎，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啊，脸上出油比较快毛孔粗大的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今天这瓶的控油神器 SK2 的时间水真的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上了，因为这里面是包含了90%以上的皮泰拉的精华，然后和人体皮肤的保湿因子接近啊，上脸非常好吸收，然后肤感也是非常的清爽不黏腻的，一瓶就能调节水油平衡，改善毛孔闭口，包括说提亮肤色，然后包括说比较爱出油的这个 T 区也能搞得定啊。山东交通广播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来进行抢购啊，这个呢主要跟大家推荐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在官网看到2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啊价格是要1670块钱，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活动价格啊，七夕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嘛，然后给大家直降1000，然后到手只需要439块钱，而且不仅包邮到家，额外再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加起来也就足足75克，出差呀旅行都带着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是有这个品牌礼盒的，你不论说七夕了想送给这个爱人啊犒劳自己啊，仪式感都是满满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同时呢赠送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啊。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记得要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至美流光的精粹露啊，大家经常称它叫做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啊，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这个回复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回复化妆品来进行下单，这个也是跟大家来安利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啊，因为非常的划算，200毫升的官网价格是1690块钱，现在我们交广商城的一个抢购价格200毫升的只需要799，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在用它的，因为它的这个会比这个普通的爽肤水呢会要更加的滋润啊，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用起来的话，没有这种糊脸的油闷感，而且拍打在脸颊呀、额头啊，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脸颊是软软嫩嫩的这种水润感。特别是像换季的时候，皮肤有这个过敏啊、泛红啊，用完它这个涂上一层之后呢，肌肤非常的安稳舒适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价格呢是只需要799块钱，然后正品保证，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啦，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啦。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邀请韩老师继续上线啊。上线之后我们再来说到刚才朋友们大海问到的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长安的 75P 是 Plus 是吧，和奇瑞的虎八怎么选？
4: 75P 吧。虎八的话总感觉我对它这个变速箱没有很好的好感。因为开完之后总感觉这个车这个变速箱是该换挡的时候不换挡，不该换的时候瞎换。然后两个车的油耗其实控制的都一般，但是相对来讲的话，那个 75P 是 8AT 嘛，所以说相对的稳定性，后期的使用成本上可能会略微有点贵，但是稳定性上会好很多。而且没有这么大个儿，看起来虽然说也有 1.5T 跟 2.0T， 但是奇瑞的能耗控制一直不是一直控制的不好，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虎八更大，对，然后这个不如这个CS75，它会更加的灵活一些，然后
4: 对，看着更没那么精神。
3: 对，所以说这个通过你也可以自己去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这个实际你开起来跟韩老师的感受是不是比较相似啊？
4: 除非你真的要这么大的一款车。
3: 就是
4: 对吧？
3: 对，其实相对来说，你如果城市代步当中的像75 Plus， 它其实是完全足够了，对的。来，我们看到清风说了，韩老师好久不见。
4: 确实是。
3: 给韩老师一句问候问懵了。
4: 确实是啊。
3: 来，还有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落地差不多12-13万左右的 SUV， 性价比高的有推荐吗？你这个范围有点忒大了。
4: 太大了。
3: 跟你聊一天，韩老师能？
4: 我能把你扔北极去，我自己从南极啊，咱俩慢慢聊啊。
3: 你把这个问题啊稍微具体一下啊，这个叫什么？妞妞爱吃小麻花是吗？这个稍微具体一下啊，比如说具体哪些内容呢？韩老师，
4: 这个落地12-13万，咱们能买到的，不管是它有 SUV 对吧？
3: 那 SUV， 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 SUV 啊？
4: 自主品牌，
3: 合资呀，
4: 新能源还是纯油，还是插混，是增程，它全都有。要不要这些辅助驾驶？要不要这些东西？
3: 你更看重什么东西啊？
4: 对，空间你要哪个级别的？到底5座的还是6座的？它全都有。
3: 这
4: 个好头疼的。
3: 你这个范围忒大了，朋友啊。稍微具体一下啊，再给我们重新发一下留言。然后有朋友说的，请韩老师说一下极客的007GT， 您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开又帅，
3: 买吧。
4: 价格还不贵，14-15万吧，现在差不多。
3: 没了。你再说说你的推荐理由，就是言简意赅。
4: 我个人觉得呀，能看上007GT 的，一定是年轻的，
3: 有眼光啊。
4: 对，一定是年轻的小伙伴，而且一定是对这个审美跟一般人还不大一样。当然不是贬义词啊，只是说这个确实因为喜欢 GT， 就是喜欢，甚至说喜欢旅行车的人，他跟一般喜欢三厢轿车或者两厢轿车跟 SUV 的
3: 还不大一样，
4: 总感觉他们的审美有点出入，
3: 就是他有情怀。
4: 他不光有情怀，他有一颗去远方的心，有没有诗我不知道，但是你肯定想去玩，对吧？想去耍，
3: 能不能去得了？
4: 这个，然后呢？首先刚才那个节目里边也曾经反复去说过，就是极客包括吉利家的车都很好开，新能源的车尤甚。为啥路特斯收进来之后，主要是让他去调这个新能源的车？所以说我们看见极客呀，包括领克的车，你一开一个不吱声。你去跟所有的新合资品牌不是自主品牌去比吧，真的不一样，能开出代差来。这个车的驾驶感受跟那些车完全不一样，同样是不到20，这个车这真的就是好开。
3: 听出来了，韩老师还是那句话，就买吧。
4: 甚至说有点偏爱了，但是真的好开啊。
3: 独特的偏爱给到他了。你看，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这韩老师总能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给你一些分析啊。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咨询韩老师。你如果打晚了，可能在后续就排不上队了啊，因为我们的留言也是比较多的啊。今天宣传马上回来了，朋友们。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包括说你汽车维权方面想要找到我们节目组的啊，大家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还是要先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不是赫莲娜，这个有朋友刚才是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7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这个呢脸上出油快啊，包括说毛孔粗大的姐妹，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价格非常的合适啊，而且也特别适合，就是官网价格呢230毫升的神仙水是1670块钱，现在给大家一个七夕的活动价格啊，是直降1000块钱的，到手呢也是只需要439就够了，而且不仅包邮到家，还额外再送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加起来也就是75克。你不论说是出差呀、旅行啊，带着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有这个品牌的礼盒，七夕了马上你就可以送给爱人呀，犒劳自己都是仪式感满满的一个选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啊。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3，产品呢是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有运费险，而且还有7天的无理由的退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抢完就没了啊。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兰蔻的防晒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你看我们韩老师都晒黑了是吧，紫外线太强了，所以说每到这个季节呢，我们这个挑选防晒的时候就成了大家的一个难题，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宝藏的防晒，兰蔻的小白管的美白水样的防晒乳啊。这个防晒啊都是基础，你不论说是养肤啊、抗氧化通通不在话下啊。这个呢也是有这个 SPF50+的这样的一个高倍的防护啊，所以说大家放心的去入手就可以了。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今天非常的合适啊，因为我们在官方的价格可以看到50毫升的正装，大家都应该觉得价格不菲吧。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秒杀福利啊，559块钱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啊，买一支送一支了。所以说折算下来一支也就才2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化妆品来可以进行一个抢购啊，这个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了，我们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啊。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去查验，全国都是可以查验的，正品保证，放心囤就可以了。不想在夏天被晒出色斑、肤色暗沉，想要清爽不油腻的大牌防晒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库存有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来抢购下单吧。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们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韩老师库斯图怎么样啊？
2: 哎，
1: 韩老师肿了吗？
2: 这个咋说呢，这个车
1: 胜在一个便宜。
2: 如果你对空间是刚需，你对驾驶感受没有什么任何要求的话，我觉得这车你可以买。
1: 嗯，
2: 因为它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1: 嗯，
2: 首先7座是刚需啊，这个空间是、
1: 哎、就你要的空间，然后能载人的这个要求得有。
2: 这个级别它应该是跟奥德赛一个级别的，
1: 嗯，
2: 而且呢，7座相对比较灵活。
1: 嗯、
2: 首先呢，它是一个合资品牌，
1: 是的，
2: 这就符合了两个要求。
1: 嗯、
2: 而且呢，动力上1.5T、2.0T，
1: 嗯，
2: 如果价格预算差不了太多的话，如果这样说你非要买2.0T，
1: 嗯，
2: 而且摩比斯自家的8AT。理论上啊，我只说理论上，
1: 嗯，
2: 它应该调得异常顺滑，因为它是个全产业链集团公司啊。大家要明白，起亚现代是个全产业链集团，底盘、发动机、变速箱，从玻璃到研发，全部是自给自足。
1: 嗯，
2: 所以说这应该是调得很好才对。但是去年的有一个活动，我就一直开了这个车，开了得有4-5天。
1: 嗯，
2: 总感觉这个变速箱跟我较着劲来。 就是之前就节目一开始我形容那个奇瑞那个变速箱，就是该换挡的时候不换挡，对吧？不该换的时候瞎换，这个车也是
1: 异曲同工。
2: 找了一波人给调的。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对这个驾驶感受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空间是刚需的话，而且是合资品牌，你就去买这个车，真不贵。
1: 它这个现在大概15万左右，
2: 用不了，
1: 用不了是吧？
2: 用不了，2.0T 14万左右就能够拿裸车。但如果说可能有一些分期政策或者各种补贴，可能还会更便宜。
1: 对，
2: 1.5T 那个就别考虑了，因为首先那个小动力小马拉大车，你如果你有刚需，满载再拉一车东西出去玩的话，
1: 挺费劲。
2: 2.0T 相对好一点，油耗高不了哪儿去，1到2升油顶天了。
1: 它好像是能够加92的是吧？
2: 它是加92号油，
1: 对，
2: 这是它的优势。
1: 是。
2: 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没有驾驶感受，你就去买这个车，那个真不贵。
1: 就你如果说不计较这些的话，你如果想稍微要点的话，那你就别考虑。
2: 说点它的优势啊，缺点说完了，对吧？
1: 哎，
2: 合资品牌的优势是啥呢？就是即使现在可能这么多的现代的 4S 店不多了，但是路边的任何一个汽修厂
1: 能修
2: 都能修得了它。
1: 没错，
2: 这是它的配件巨好找，而且保养一次真不贵。我估计300-400块钱就能拿下，但是油耗率有点高啊，再说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相对这些你自己去综合，你就去自己去选，
1: 看你的侧重点了。
2: 对对对，
1: 你预算有限，然后又是家庭刚需
2: 七座
1: 空间，对，然后这个
2: 喜欢合资品牌，
1: 喜欢合资，然后有这种低养车成本，对吧？这些都想要的话，那你可以去选。然后但是呢，你别想要动力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来，我们看到刚才还有朋友的留言，大家不要刷屏啊，等待是问了好几轮了。昂科威的 Plus，然后途观的 Air 怎么选，或者说16-7万落地的还有其他的推荐吗？他俩油耗差很多吗？你说途观，
2: 现在途观还能买得到吗？现在都 Pro 了吗？不是，对吧？
1: 可能还有，
2: 是不是库存？还是现在是两代车一起在卖，但只不过途观 L 要便宜很多嘛。如果是这样，我宁愿让你去买昂科威 Plus，那个 2.0T 配 9AT 开起来感受真的挺好的，像挺好往豪华那方面去走了。而且本身别克的隔音要比大众要好，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大众胜就胜在它的双离合，传动效率高。

0: 来解答这个吧，简单说啊，深蓝的 S05 与 S07 50公里 max 的区别。550公里。
1: 五十公里我还纳闷呢，要这么小，要这么小的电池干嘛用？
0: 充电。
1: 550公里的区别，这个看你工作半径呀，就是你一年大约能跑多少公里，比如说10000或者不到10000。如果不到10000，我觉得都行。如果说这个车你没有长途出行这种需求，那你就看预算，按着你的预算去买，预算的顶格去买。两个车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买纯电呢，反正我总感觉现在要比买增程，我觉得要划算一点。如果你不需要，对吧，频繁的长途啊怎么样，就是城市里面代步，就买个纯电，550公里足够你用，真的。
0: 好，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韩老师先喘两口气儿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能你拿的活动的持续火爆当中啊，截止到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50000了，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上个周五呢，首个开奖日已经直播诞生了30位的周奖得这个获得者啊，每个人呢是可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但是到现在还有人没有领奖啊，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一下中奖名单4个字，查询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如果中奖了，好运就不要错过了。在这也要特别感谢一下爱心企业对于活动的公益支持，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这个活动提供了1万元的摩托车啊。这个 BK2 呢是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公园园区的一个模式，覆盖了像新车售卖呀、二手车鉴定、上牌维保，包括说车友社群、文旅骑行全产业链啊。想要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那么去找 BK2 就对了。不管说是4轮啊、2轮啊，文明守法驾驶才能够有安全和大奖。还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哦。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有人说夏天的意义在于哪里呢？那可能就是要去见一些平常见不到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发布了西藏的线路，8月10号出发，不是为了打卡，而是在夜里为了能够见到布达拉宫灯火通明的样子。我们在拉萨呢是提供这个供养酒店的，在林芝升级到5钻，然后让高原的风不那么凛冽，让您的梦乡成为适应的过程。南迦巴瓦的雪峰、雅鲁藏布的水声，还有主持人陪着，管家守着，这趟路您只需要用心的感受就可以了。当然也有朋友想趁着假期带着老人出门走一走，那么新疆伊犁的线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呢，想要温柔一点夏天的话，那么就8月18号跟着我们去云南的芦莉乡吧。那么想要去走得更远的朋友，9月22号的欧洲四国你也千万不要错过哟。像这个卢浮宫的油画、塞纳河的夜色、阿尔卑斯的雪山一并送到您的眼前。同时还有尼泊尔的免签行程也在路上等着您呐。想要出发就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您畅游全球吧。时间有限呢，韩老师实在没有办法聊太多了，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但是今天的节目就要这样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韩老师非常的专业幽默，金句不断呢。韩老师笑了，
1: 这个
0: 总结得很到位。
1: 基础操作，
0: 你看没发挥好。哎，有朋友说了，今天杨洋老师没有来吗？韩老师在这儿还不够吗？
1: 就是啊，你要那个胖乎乎的干嘛？
0: 就是我们的颜值担当在这儿，不要那个胖胖担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韩老师，
1: 拜拜。
0: 好的，非常感谢韩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想要来找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2个字，看看捡漏还有能不能进群吧。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C'est toi.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初春解冻的袁溪河变得宽阔起来，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黄，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河岸边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树行间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忽然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飘飘荡荡，忽隐忽现。

0: 少安和润叶相跟着，沿着袁溪河畔的一条小路往河上游的方向走着。他们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心情无限的美好，这倒使他们一时没有说什么话。走着走着，润叶终于扬起脸对少安笑着说，
1: 少安哥，你走慢些吗？我都撵不上你了。
0: 少安只好把自己的长腿放慢一些。我山里弯里跑惯了，走得太慢急得不行。润叶指着前面一个青草坡大声地喊叫起来，
1: 呀，你快看。
0: 少安停住脚步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奇怪地问，
2: 看什么？
1: 马兰花，看蓝个莺莺的。
0: 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了，原来是几颗马兰花。这些野花野草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可润叶已经跑过去坐在那几丛马兰花的旁边等着他过去。他走到润叶身旁，润叶说，
1: 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0: 他也只好坐下来，把两条胳膊绑在胸前，望着草坡下浑黄的袁溪河平静地流向远方。润叶摘了一朵马兰花在手里摆弄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
1: 少安哥，我有个急人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让你看怎么办呢。
0: 说着说着，润叶的脸就红得像发高烧似的，犹豫了半天才又接着说，
1: 我二妈家给我瞅了个人家。
0: 什么人家？
1: 就是县上一个领导的儿子。
0: 润叶说着也不扭头去看少安，只是红着脸低头摆弄着那朵马兰花。哦，少安这才明白了，他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概念，润叶要结婚了。
1: 润叶要结婚了？
0: 是的，他要结婚了。
3: 少安心里顿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0: 他把自己出汗的手轻轻地放在有补丁的腿膝盖上，两只手甚至下意识地带着一种怜悯抚摸着自己的腿膝盖。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哎，他马上意识到他有些不正常，他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很懊恼。他现在应该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呀。润叶专门叫他到城里来，也正是信任他才对他说这样的事儿呢。少安很快地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对润叶说，这是好事吗？人家家庭条件好。哦，那个人做什么工作了？
1: 可我不愿意。
0: 润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望了他一眼。
1: 不愿意？
2: 那这主意要你自己拿来。
1: 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啊？
0: 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掏出一条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地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
2: 那你不愿意不就算了，
1: 人家纠缠我。我
2: 纠缠？
0: 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愿意，男的还纠缠些什么呢？这城里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1: 你是个死人。
0: 润叶低着头嘟囔着。 少安感到很内疚，
1: 可这又叫他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那纠缠润叶的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他孙少安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把那个人捶个半死。可眼下，唉，他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慌忙之中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安慰他，就急躁地说：
4: 唉，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早就把拳头伸出去了。哎，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石歌节上高小，有个男同学故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揍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那时候你要是看见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的花，或者是一簸子红酸枣，让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行。可现在可这事儿……润叶听他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只没有抽完的烟卷扔掉，可又赶快卷另一只。又过了一会儿，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他深切地记起他和少安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可他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却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看来他不能再继续用这种少安听不明白的话和他交谈了，可他又不能一下子就鼓起勇气来和他明说。润叶只好随便问：你家里最近都好吧？这下可把少安解脱了。
0: 好着嘞，就是
4: 我姐夫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4: 他犯了几包老鼠药，让公社拉在咱们村的会战工地劳教来，还让我爸跟着赔罪，一家人现在都大哭小叫的，愁得我没办法。
0: 这真是胡闹，眼下这世道也太不像话了，拿老百姓不当人看。干脆我让我二爸给咱们公社的白叔叔和徐叔叔写封信，明天我和你一起回石歌节找他们去。
4: 润叶有点激动了，少安哥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再说有这件事情也好，这样他还可以和少安哥多待一会儿，并且有借口和少安哥一块坐汽车回石歌节去呢。这也正是少安的愿望。不过他原来并没有想麻烦润叶亲自去石歌节，他想只要润叶他二爸出个面就行了。他对润叶说：你不用回去了，只要你二爸有句话，我回去找白主任和徐主任，
0: 反正我明天没课，只要您晚上赶回来就行了，一整天到石歌节打个来回完全可以。要不咱现在就找我二爸去。
4: 润叶听少安说完他姐夫的事儿，就知道他现在心里很烦乱，不应该再对他说那件事儿了，反正总有时间说呢。少安见润叶对自己的事儿这样热心，心里很感动，他马上感到身上轻快了许多，便一闪身从草地上站起来。他现在才发现那几丛马兰花真的好看极了，蓝盈盈的，像几簇燃烧着的蓝色的火苗。他走过去把这美丽的花朵摘了一把塞到润叶手里，说：拿回去塞在瓶里还能开上几天。润叶的眼睛里旋转着泪花，他接过少安给他的花朵，就和少安一起相跟着找他二爸去了。少安和润叶没有到他二爸家里去，而是直接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找他。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田福军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和少安握手。田福军认得少安，
0: 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还总要跟他问一些生产队的情况。他也知道少安正在一队当队长。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水，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他面前。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了，好不容易才在田夫君的打火机上点着了那支烟。好后生啊，雨后生养了几个好娃娃。哎，润叶，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2: 就是的，他叫少平。
0: 哦，少平、少安，平平安安，这雨后还挺会起名字啊。
2: 三个人都笑了。可他家里现在一点也不平安。
0: 咋了？
2: 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儿给田主任说了一遍。
0: 田夫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话，他点上一支烟吸了几口，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啊，少安呢，石各节公社有多少人被劳教了？
5: 大概有十几个人，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人。
0: 那咱们双水村有没有人呢？
5: 双水村还没有。哦，就是把田二叔批判了一通。
0: 批判田二？
5: 嗯。哎呀，这简直是。
2: 润叶插嘴说，二爸，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给放了？
0: 田夫君想了一下，就在桌子上拉过来一张纸，写了一封信，站起来交给少安。少安呢，你回去把这信交给白明川，你认识他不？
2: 我认识。
0: 田夫君又询问了一些双水村的情况，少安都一一的回答了。
2: 田夫君突然问道，
0: 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才好呢？
5: 我觉得上面其他的事儿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儿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了。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可好像现在他们自己都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都被捆得死死的。其他的事儿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我想会好些的。
0: 哎呀，这娃娃的脑子还不简单了。
5: 好，罢了，有时间再好好的拉拉话。你要是到城里来就来找我好不好？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今天没有时间了。
0: 少安和润叶很快就告退了，田夫君一直把他们送到院子的大门口。在回学校的路上，润叶对少安说，
2: 看样子我二爸挺看重你的话嘞，你真能行。
5: 你二爸是咱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嘞。
2: 少安哥，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我明天和你一块回石各节去。我和白明川、徐志公叔叔都很熟悉，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
0: 少安看他执意要和自己一块回石各节，也就把田夫君的信交给了他。润叶出面当然要比他威力大得多。到了晚上，润叶把少安安顿到学校他的宿舍里休息，他自己回他二妈家去睡。他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让少安休息的时候，少安却有点踌躇地说，
5: 我怕把你的铺给弄脏了。
0: 哎呀，你看你，润叶的脸有点红了。他很高兴少安哥能在他的宿舍里睡一晚上，这使他感到很亲切，也好给他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少安就和润叶坐着公共汽车回诗歌节去了，车票还是润叶买的。少安抢着要买，结果被润叶掀在了一边。一路上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兴奋，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几乎没有觉得就过去了。两个人在石歌节镇子对面的公路上下了车。少安说，
5: 要是你去公社，我就不去了，你爸也正在公社开会了，我去不好，
0: 我这就回家呀。
5: 今晚上你还回双水村吗？
0: 我倒挺想回去的，可我明天还有课，今天必须得回城里去，因此回不成村里了。等你姐夫的事情办完了，我让白明川叔叔帮我打个顺车，直接就回县城去啊。少安，你放心，你姐夫的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好。
4: 润叶说完之后，匆忙地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一把就塞到了少安的手里。少安赶忙说，
0: 你二爸的信咋又给我了？你不给白主任和徐……
4: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润叶就笑着一转身跑了。少安赶快低头看看润叶交到他手里的那封信，才发现这封信不是田夫君给公社领导写的那封信。他扭过头来，看见润叶已经穿过东拉河对面的石歌节街道，消失在了供销门市部的后面。街道后面的土山上面，一行南来的大雁正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嗷嗷地叫着向北方飞去。少安慢慢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见信纸上只写着两句话：
0: 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件事儿。润叶。
4: 孙少安站在公路上一下子惊呆了。少安和润叶在公路上分手的时候，润叶的父亲田福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水，一边听明川和志工说话。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午已经结束了，其他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都回了各村，田福堂不忙着走。他们村离公社近，他又有自行车，又是下坡路，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儿就回去了。明川和志工现在正在说牛家沟的那个母老虎的事儿，田福堂不便插话，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说。哎呀，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这事情还挺严重的。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了。眼下为了这事儿，徐主任和白主任已经快吵起来了。田福堂看着两位主任的话越说越不对劲儿，就机灵地站起来，掏出两根大前门烟，说：“白主任，徐主任，抽烟，抽烟。”两位主任也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战，接过田福堂地上的纸烟。福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分别给他们两位点着。白明川实际上比徐志工还小上两岁，可样子看起来比徐志工的年龄要大得多。他身体肥肥胖胖，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脸上围着一圈黑胡茬子，头发可倒显顶了。他穿着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
0: 披着一领光板老羊皮袄，看的样子倒像是个炊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白明川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69年底返乡劳动，70年的时候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他也被招收了，分在城关公社工作。当年冬天组织全公社的民兵冬训的时候，有一个民兵把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反而一扬手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武装专干白明川眼疾手快，把这颗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来扔了出去，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为此不仅省地军区，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城关公社的副主任，前年又调到石歌节公社当上了一把手。明川在中学的时候学习就很拔尖儿，还能写上点诗。他人虽然年轻，但脑瓜子可不年轻。当然了，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他都和徐志工一样要积极地完成，但是他的做法和徐志工不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往往对于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感到反感。这个时候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志工说开了，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儿，还要稳，还要准吗？牛家沟这个妇女不就是为了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人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也就行了，但不能损了身体吗？那么重的活，别说是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了，现在弄得人家大出血，万一要是死了怎么办？人家够不够死罪？给人家家里人怎么交代？徐志工看来现在不想理白明川，但并不是服气白明川的话，他坐在椅子上头拐在一边，吊着个脸，就是个抽烟。白明川接着说，再比如高架湾的高廷亮，只是在耕自留地儿的时候多占了地里的两划，把他纠正过来，在生产队里做个检查不就行了？也把人家拉来劳教。两划地，两划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啊！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徐志工扭回头来驳了白明川一句，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说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吧？
6: 这可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要是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讨个指示来，我徐志工照办。
0: 那，白明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过了一会儿，才有些痛苦地说，志工啊，还是稳当点好啊。你记得不，咱俩在高脚湾下乡的时候，饭就派在廷亮家，他们家当时都快断对了，就为了招待咱两个跑出去问邻居借了半升白面。你真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把人家拉到工地上来劳教呢？徐志工为白明川的没有水平的话都想笑了。呵呵，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
1: 抽烟。
0: 田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对这两位又快吵起来的上级说，
1: 接上抽，接上抽。
0: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站在门后边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接着就叫道，哟，是润叶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看你爸也正在这儿呢。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赶紧走过来，润叶啊，坐顺车回来的。
4: 啊，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0: 徐志公一看是福堂的女儿，满脸的不高兴，只好暂时收藏起来，笑着说：“
6: 呵呵，润叶啊，你咋知道你爸在公社嘞？”“
4: 我不是找我爸，我来找你和白叔叔的。”“
6: 什么事儿啊？”
0: 田福堂也不知道他女儿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儿，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润叶接着就把他二爸的信递给了白明川，白明川拆开信，看见上面写着：“
7: 明川，志公二同志，你们好。据反映，你社罐子村社员王满银，因为犯了几包老鼠药，现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让其回队去。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希望你们能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以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此致敬礼，田福君。”
0: 白明川看完信之后，把信交给了徐志公，徐志公也很快地把信看完了，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各自抽各自的烟。另一边，田福堂还不知道内情，偷偷地问女儿：“
7: 润叶，什么事儿啊？”
0: 润叶对父亲说：“我二爸写信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7: 你二爸怎知道这事儿了？”“
4: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罐子村的什么人反映的吧。”“
7: 那你专门为这事儿跑回来？”“
4: 不是，我们学校让我到诗歌街小学取一份教材，二爸就让我顺路把这封信捎来了。”
0: 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着的白明川问徐志公：“
4: 志公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6: 嘿，那还有什么说的，让王满银回队去不就行了？”“
4: 那你看其他的人呢？”“
6: 牛家沟那个妇女病治好了，也让她回去。至于其他人，那总不能都放了吧？我徐志公没什么，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
0: 徐志公又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白明川想了一下，也只好说：“
7: 那就先按你说的办吧。你负责农田基建会战，有些问题罢了，咱们再研究吧。”
0: 白明川说着便拿起了电话，让话务员给他接公社医院。“
8: 喂，牛家沟的那个妇女现在怎么样了？啊，血止住了。好，我和徐主任一会儿就过来。”
0: 他放下电话对徐志公说：“血止住了。”徐志公看来也松了一口气。“
6: 啊，那咱过去看看。”
0: 润叶马上对他们说：“
4: 我一会儿还要回县城去，你们能不能给我赶个顺车？米家站到咱们县城的班车已经过去了。”
0: 田福堂对女儿说：“
7: 你不回家了？干脆回家住上一夜，明儿早上再走嘛。你妈常念叨你不回来。”“
4: 我明天早上有课，今天必须回去。”“
7: 哦，那这样你还是回城里去吧，不能误了工作。”
6: 徐志公说：“哎呀，这过路司机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
7: 哈哈，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0: 白明川说：“
7: 是啊，司机过路吃饭都在食堂里，跟厨师大部分都认识。这样吧，志公，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给润叶挡车去，让我给咱到医院去一趟。”“
6: 那好。”
0: 徐志公很乐意去给润叶挡车，因为他不愿意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他知道那个妇女恨他。
4: 石歌节食堂的胖炉头拦住了头一辆路过的货车，润叶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送走了润叶之后，田福堂推着自行车问徐志工：
9: 徐主任，你今天不去我们村了？
6: 公社有些事儿，我今天不去上水村了。你回去给高虎和玉婷捎上个话，叫他们把王满银给放了。
9: 就这事儿啊？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传到了。
4: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就骑上他那辆缠着黑回荣的永久牌自行车，起身回双水村了。田福堂一路骑着车子，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许多事儿。他穿着一身旧制服衣裳，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一张瘦条脸上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似的苍白，那胡须看起来倒是黑森森的。实际上他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多年来体力劳动很少，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些。可是他每天并不闲着，开会、思谋、筹划、指挥，给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也是一个大忙人。在石歌节几个大队领导中，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公社不管换上多少茬领导，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保持一种很热乎的关系，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双水村的人尽管都或多或少的对他有些意见，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书记还只能由这家伙来当。田福堂对自个儿的利益当然是一点儿也不放弃，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他就会拼着老命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一般的说来，其他队的领导人斗不过田福堂，就是石歌节公社的领导人，只要田福堂出面给双水村办事儿，一般也都要让他满意。因此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样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并没有多少变化，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因为是下坡路，他也不要太多的费力，可以分出心盘算其他事儿。他现在明显地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边的领袖。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但这个人没有魄力，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子年纪，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争高论低了。但是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还时不时曲里拐弯的和他过不去。当然了，眼下金俊武还不敢和他正面交火，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婷却使了一个绊脚又是一个绊脚，这实际上是想把他的一条胳膊往蛇里打呢。想起孙玉婷，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玉婷的侄子孙少安，他没有想到没有本事的孙玉厚竟养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儿子。这后生现在虽然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他可比金俊武更残火。就是的，连金俊武这个强人都对这后生尊三分了。这少安和他润叶一块长大，小的时候他倒没看出孙玉厚这个掉鼻涕的小子长大会有多出息，想不到现在成了他在村里头最头疼的人。他常想，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他对少安最头疼的是，他的许多套路蛮哄不了这后生。
2: 他有很多精明的小把戏，甚至可以哄得了金俊武，但哄不了孙少安。而更厉害的是，这后生又不跟你争争吵吵，他常是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使他受刺激的是，这几年一队选队长少安年年都是全票，这就是威信了。他自己也是一队的人，众人选少安他也得选，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当然说公道话，田家阁老这面的人也只能让少安来镇台子。往年一队是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可自从少安当了队长，粮食和红利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边，不让他当队长让谁当呢？他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这些年粮钱都明显比前几年分得多了。但是不论怎样说，这后生总是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前几天他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听说志工派人把少安那个二溜子姐夫拉到双水村里劳教了，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他知道这件事儿会让孙玉厚一家人都乱成一团，他在心里想，哼，让孙少安发愁去吧。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半路里又杀出来他弟弟，把这件事儿给平息了。哎，这个府君管的事儿也太多了。田福堂一路走一路想，既然现在这件事儿已经平息下去了，徐主任又让他捎话放人，他就应该表现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来。他甚至有点感谢徐主任让他回来传达这个让孙玉厚一家人高兴的指示，他甚至想，说不定这家人还会认为是他田福堂在公社给做了工作，所以才让放王满银的了。现在缠绕着黑回荣的自行车驮着田福堂已经快到罐子村了，他突然灵机一动，哎，干脆让我上去先给少安他姐说上一声，也让他高兴一下啊。他把自行车撑在罐子村的公路边，就上兰花家去了。罐子村谁家住在什么地方他都很熟悉，可他走到兰花家门口的时候才发现门上吊着把锁，于是田福堂很扫兴地转回身，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他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儿，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他娘家的门上去。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在向少安一家人邀功。

0: 自行车很快地向双水村赶去。等他到了双水村村头，他跳下自行车，隔着东拉河对着农田基建工地喊：
1: 高虎啊，杨高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他没听见杨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婷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趟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孙玉婷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
1: 田书记，公社的会完了？
0: 他给玉婷嗯了一声。他看见玉婷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金子的两颗纽扣之间别着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丁落补丁，想往快走吧，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这位忠实助手的西方样子都快逗笑了，一时间他想起来自己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婷去穿吧。孙玉婷上了公路，走到他跟前说：
1: 田书记，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什么事儿啊？
0: 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去放了，徐主任有事儿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孙玉婷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他很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
1: 这肯定是您在公社给说了话吧。
0: 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那这事儿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孙玉婷犹豫了一会儿，
1: 田书记，还是您晚上给高虎说这件事儿吧，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儿怕政治影响不好。
0: 田福堂很满意玉婷同志政治上的精明。
1: 那也好，
0: 罢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回子罪吧。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婷又按着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里吃完了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王满银已经累得像散了骨头架子，一缕头发耷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是被释放回家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吟着信天游的小曲儿。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着他的二溜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
2: 他爸，家里头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个人两个。
0: 王满银高兴地把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我的兰花花好。兰花涨的是满脸通红，跑过去用他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猛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嬉皮笑脸。

的把舌头往外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都给逗笑了。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少平的情况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之外，也就是政治学习。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而且还是连一个饼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够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经想过，读上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就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这个学受这份罪呢？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3: 这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这个饱受八年战争之苦的国家沸腾起来，老百姓。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他们热泪纵横，欢呼雀跃。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100多年中和外国入侵者进行过数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终于成为胜利者。没有什么事儿能比和平的到来更使人兴奋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希望。那位领导8年抗战的蒋委员长的威望简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时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英雄。只有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们最为冷静，他们冷冷地注视着这欢腾的海洋，在欢乐的洋面下，两股巨大的潜流在互相逼近，马上就要骤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巨浪。他们绝不相信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只相信权力，而军人最相信的莫过于手中的武器。9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营遭到国民党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在突破八路军的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突然反击，从营长到伙夫无一例外地端起雪亮的刺刀和敌军展开白刃战，双方伤亡惨重。天亮，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来经过联络，双方均称是误会。十几天以后，楚云飞部一个营正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和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久才弄清楚，感情是误会了。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啊是喝酒喝过了量，一时认错了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一再表示要将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楚云飞等了一个月没见动静，派人前去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正在统计中，请耐心等几天。又是一个月过后，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次回复，统计的差不多了，再等几天。几个反复之后，事情还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可以，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李云龙长官设便宴招待。不提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想起了那次鸿门宴，不由得顿生疑心，生怕李云龙也学他的样子，于是呢就找了个理由推脱了。李云龙得了礼，便声称此事只和楚云飞谈，别人不够资格。这件小事儿一来二去的竟然拖了1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了，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再去上任。楚云飞看了信以后把信给扯了，信说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一个连往狼嘴里送啊。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和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
2000多年来，已被文字所记载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仅仅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几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这里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是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60万人，结局是60万消灭了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了经典战例，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一代代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政治信仰的职业军人们对这个战例都不陌生，使人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它的过程。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60万人是如何打败兵力和装备都处于优势的80万人的。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将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人们在持续的没有任何间歇的巨响中被震得失去了听力。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中。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像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的已经听不出点来，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刺刀枪械的撞击声、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兴权抓起电话筒，要89师，喂，楚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赵庄。电话那头
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至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后便脱离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都是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白皙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一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大量的死亡和鲜血似乎视而不见，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他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这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当中还略带着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中，曼林小姐还没见过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向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挑动了一下，心里暗暗惊讶，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没有什么人能够进入这道高墙。他想起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为达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空炮配合，重新安排了炮群和装甲机群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这其中呢，多数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领到的银元像天女散花一般的撒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反对国民党就是反对国家，就是敌人，为党国献身是光荣的，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开始了，赵庄似乎被炸平了，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中。十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剽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的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
他们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了赵庄。赵庄像死了一样，渺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面色越发祥和起来。是啊，就算是块铁，这会儿也该化了。猛然之间，赵庄突然复活了，蹦出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十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了反冲锋。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当中跳出来，组成一道土黄色的潮水，两股潮头骤然之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倒下。20分钟后，赵庄又沉默了，静得像死去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觉得后背上冷汗正在慢慢的渗出，他靠着掩蔽部的支撑木，疲惫的自言自语：“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师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11纵队2师，师长叫李云龙。”楚云飞像遭到雷击一样不动了，他闭上了眼睛。云龙兄，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在地图上：“我们这儿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然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完了，被围的黄百韬兵团悬了。”楚云飞不会想到，此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11纵2师的一个团，眼下已不足100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部拿起了枪，走进掩体。20师长李云龙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刚刚当上师长，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团长。他的情况啊，全军都少见。红军时期就已经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了团长。这十几年来，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又从营长变成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又打个漂亮仗，于是呢，又升了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故事，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和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个团糊里糊涂地编入了华野11纵的战斗序列。用李云龙自己的话说：“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不是犯了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也不算啥呀。再说了，就这个师长的位子，那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7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百韬率领10几万大军按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向徐州撤退。这个第7兵团在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眼里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他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次第7兵团撤出新安镇，
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可就难了，能让他跑了吗？耶斯第一次发出这样的作

0: 下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就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耶斯的命令发出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陇海线两侧几十万华野官兵抡开双脚，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去。几十万大军都乱了套，建制全被打乱，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往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人肉做的脚板和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赛跑。担任第七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中涌来一股土黄色的巨浪，赶忙停下车准备掩护，还没来得及展开部队，便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两个团的人马顷刻间灰飞烟灭。这是华野九纵干的，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华野十一纵已经超过63军的行军纵队，正在前面等着，于是兜头又是一下子，63军的前锋部队又被扫掉两个团，这回是李云龙团干的。在这次大追击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部扔掉，在奔袭中创出了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的时候，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像放羊一样，别说团级指挥员，连营级指挥员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装的就露火。李云龙一看直做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的什么仗，说放羊还行，说赶集也可以。他传下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夜色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七八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几节，乒乒乓乓打了半夜，到天亮一看竟干掉了敌人两个团，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部队平时穷怕了，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全扔了，现在见到发了洋财全都按耐不住了，都冲上去抢夺战利品，建制马上要乱。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地盘算开了，他呀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眼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点肉汤，追吃肥肉去，当然了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一个连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0: 六十三军被吃掉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台高，可以做依托，但哪里能挡得住随后而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又是一场激战，李云龙终于吃上了肥肉。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

0: 气儿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和守敌接上火了。全团没等李云龙下令，全都蜂拥而上，乒乒乓乓干了起来。这边一纵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下达攻击命令就打响了？李云龙这边呢，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攻击一个整军，就算他有天大的胆子也得琢磨琢磨。可今天时机不同了，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后面还有陆续赶到的华野40万大军，老子怕什么呀，打他娘的。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63军中将军长陈章引弹身亡，63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第七兵团的一条胳膊被砍断了。这一打，李云龙团莫名其妙的成了一纵的前卫团，头功自然是跑不了。李云龙团在华野部队中一战成名，华野代司令员树玉亲自下达命令，提升李云龙为二师副师长。可谁知李云龙不干，他说呀，我不干副职，上级要信得过我李云龙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当这个团长。树玉听到汇报，沉吟半晌，一拍桌子，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差点又犯了老毛病，他打63军前锋时缴获的战利品又被后赶来的兄弟部队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还被别的部队一个营长打了两个耳光。李云龙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还架起了机枪。他大声吼道，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狗日的，反了，还没王法了，有能耐自己去缴获去，那才是汉子呢，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一连长，是谁打了你了？切，还他两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一连长啊，像得到圣旨一般冲上前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还了两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九纵五师的师长正从这里过，见此光景便拉下脸来说，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去。一连长，你小子真是熊包，记住，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先锤他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告到野司，最后也不了了之。有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了，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也不要命，几句话不合耳光就扇过去，爱谁是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中，11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什么事儿都要拔尖儿，打仗和抢战利品都是如此，这叫两头冒尖儿。如果说在大追击中打63军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官，那么在赵庄阻击战中，李云龙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实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精锐中的王牌。这次在赵庄的阻击战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中将在望远镜中目睹了赵庄阻击战的惨烈，他脸色惨白地扔下望远镜，久久没有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昏时分，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时，全体都哭了，李云龙的心里像撕心裂肺一般的痛苦。这个团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后，大批补充兵员到了， 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了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来得及休整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百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了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兵力展开了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百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死死守住阻击线，半步不让。激战了几天，一时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双方的将领都不是等闲之辈。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正面攻击收效甚微，似乎应该考虑一下侧翼迂回，绕过解放军阻击线，在解放军侧背猛戳一刀，切断解放军阻击部队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敌，不战自溃。无独有偶，解放军将领的脑子也没闲着，正面阻击消耗很大，老子不能光守在这儿挨打呀，进攻从来都是最有效的防御，你出击我也出击，打运动战本来就是华野的强项，你从正面攻击，我要从侧翼绕过去抄你的后路，使其西顾徐州。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这个时候双方的情报部门都有些跟不上趟了，双方将领都在盯着地图迅速做出决策。华野代司令员树玉和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中将都同时的盯住地图上同一个地点，潘塘。这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位于徐州东南十余公里。此时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中，鸡犬相闻，炊烟渺渺，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谁也不会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小镇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瓦砾了。那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穿过小镇的那条公路上，东西两端都开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双方都是轻装，都在竞速行军，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蒙在鼓里，谁能想到如同对开的两列火车就要在这里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凌晨三点，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搅在一起，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黑暗之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破了。双方的指挥员同时下了命令，不要纠缠，快速通过。谁都没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呢，对方是支小部队。但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双方大部队交错而过，发现对方的队伍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乱了，两支大军迅速绞缠在一起，而且越缠越紧，越打火力越猛。天亮了，国民党军的一架侦察机飞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经扭成了一个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漩涡，这时候谁想撤出战斗已经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碰上硬茬了， 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五个整军全线压上，华野的五个纵队也迎头出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之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的浪潮的夹击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卷进了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就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子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上看，这场遭遇战有点世上罕见。他还估计的小了些，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啊，双方在这场激战中竟然投入了几十万兵力。一开始呢，李云龙还有板有眼地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阵地，几团做预备队。命令发下去以后，也觉得不对劲儿了，传令的通信员一个都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在什么位置上。手头呢，除了师部警卫连，就是师部的参谋、干事、勤杂人员，就是这支非作战部队也是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一时有点措手不及，他打了二十多年仗啊，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什么战术啊、章法呀，全没了，胡打吧。他抄起一支卡宾枪就投入了混战，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呢都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就搂火啊。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侦察参谋说，
1: 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
0: 侦察参谋问，
2: 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
1: 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就行。
0: 侦察参谋办事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
2: 这是敌人74军96师的。
0: 李云龙说，
1: 嘿，我当是谁呢，不就是那咱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传我命令，收集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啊一个人弄一顶。
0: 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儿正打得热闹，子弹像泼水一样打来，他躺在地上，
1: 谁也别开枪，都趴下。
0: 那边打了半天不见这边动静，便疑惑起来，枪声呢也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
2: 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
0: 那边也发话了，
2: 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
1: 96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上火了？
0: 李云龙一挥手，部队全都站了起来，慢慢的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的能看见东西了。74军士兵们模模糊糊的看见一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来，也没有怀疑，还抱歉的喊，
2: 对不起啦弟兄们，误会啦。
0: 李云龙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敌人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近距离射击中显出了巨大的威力，扫到哪里，哪里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得了便宜就不让人，哪里敌人密就往哪里打。在离李云龙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也比李云龙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 82迫击炮。楚云飞也端上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了厮杀。他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就露了馅儿。妈的，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作战方式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力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地扔出去。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时，心里咯噔响了一下，冤家路窄，又碰上这个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凭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不会退缩的。他镇定地命令迫击炮，炮身倾斜度85，快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通，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对不起啦，云龙兄。与此同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呢，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只是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有认出是谁，他便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地挨了一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又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5-60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李云龙的身旁。在爆炸的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进了野战医院的手术室，好像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就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个耳光。助理员大怒，真是反了，敢跑到这儿撒野来了。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门举起了驳壳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可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员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跟我说做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我们师长要有个好歹，我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了，马上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和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好讲的，这是一群半失去理智的人，更何况这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儿已经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正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 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窗口处滑出体外，浑身像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了零。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都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伤，全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之后因为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今天的手术有点让人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更重要的是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就是医生没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想到这儿，武田治郎医生的手就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个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需要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前探进窗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是从左脸颊射入，从右脸颊射出，击碎了两侧的几颗槽牙，要再差一点舌头都打掉了。医生忙得满头大汗，血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了。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中只选出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理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青年护士的 400cc 鲜血被注入了李云龙的血管。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人都绕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咣的一声，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的时候给李云龙当过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了包围圈，这个时候已经突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一个缺口把他抢了出来。突围的时候，团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董大海从此认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误被降级降成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的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啊，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可是呢，就这么护着，临了还是出了事儿。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之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战士们冲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部被干掉，可到底还是把那将军抢走了，不知道是死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的时候，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Okay.
1: 北京时间23: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董蛇，你想得美，你想做美梦，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孙悟空会72变也变不了他写的字。哼，我老实告诉你，刚才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就看出了名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指认笔迹的专家，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的，等着吧。
5: 屋里的人不笑了，唐一娜的笑脸也立刻变成了愤怒。
6: 我说董副官，你有完没完？想抓毒蛇抓去啊，在这哼哼唧唧干什么呢？我老早就听说你是个妻管严，有本事回家跟你老婆喊去，在这儿耍什么威风？这儿没你想捏的那种软柿子，没人好捏。
4: 你
5: 童副官气得正琢磨着说点什么，秦之江在一边说话了。
7: 哎，老童啊，唐参谋说的是，咱们都是一个楼里办公的，你我两家还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家天天这边放个屁，你家都能闻见臭味了。平时你借我棵葱，我欠你一碗米，说这些伤和气的话，那是何必呢？此事过后，彼此还要共事，干嘛要剑拔弩张的？敲山震虎，只怕是没震着虎，先把山给敲烂了。
5: 本来童副官是主动的，经唐一娜这么一骂，钱之江又这么一说，倒似乎真是他理亏似的。他懊恼地低下了头。
4: 哎，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7: 理解，理解。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和老童换位思考一下。唐参谋，你也不能怨他的。
4: 对对对，就是嘛。哎，这远亲不如近邻呢。老钱，还是你对我好啊。
5: 童副官感激地看了钱之江一眼。就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气氛暂时平和了下来。金氏室里，此时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的头正凑在一起，他们在反复地看着一个人的笔记，结论自然是明显的，其中一个人的三次笔录和原件的字迹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却字字相仿，气势相同，令人一目了然。我看就是他了。
8: 我看也是，一个人的笔迹就像他的秉性，江山易改，笔性难移。
5: 黄一彪看着戴主任，戴主任望着刘司令，你看怎么办？刘司令站起身，
8: 我们过去先审他一下。
5: 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好了许多。刘司令等三人进来以后，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刘司令指着严京生：“
8: 你留下，其他人走。”
5: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严京生。钱之江从他身边走过去，看了他一眼。严京生故作镇静地笑了笑。都走了，剩下了两位首长和严京生。刘司令看着严京生，突然冷冷地冒出了一句：“
8: 严京生，你好大的胆子！”
5: 严京生已经感到事情不妙，眼巴巴地看着司令。
9: 司令，司令，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8: 哼！严京生，给我放老实点，现在不是狡辩的时候，你要再狡辩，我一枪崩了你。
9: 司令，你相信我，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5: 刘司令又要发作，戴主任拦住了他。你口口声声说钱之江诬陷你，那你说钱之江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严青生一下子被问住了。
9: 我不知道。
5: 你们有过节，有旧怨，有杀父之仇或者夺妻之恨？严京生回答不上来。不要瞎编，瞎编的东西是见不了人地，拿不到太阳底下晒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把没有说成有，给人揭穿了，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9: 我跟他之间没有，平时我们接触不多，不是一个部门的。
5: 哦，那就怪了，那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
9: 可能他就是共匪，所以想赖到我头上，让我当他的替死鬼。
5: 你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办公楼里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要诬赖你呢？
9: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他没有跟我说过电报的事啊，他在撒谎。
5: 刘司令讥讽地望着严京生：“
8: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要我把他叫下来跟你对质吗？”
9: 可以，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跟我说的，我敢说他根本说不清楚。
5: 黄一彪把钱之江叫到了会议室。

0: 钱之江，你把燕京生知道电报内容的经过详细的给我们说一遍，不要撒谎，你听到没有？
1: 钱之江，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对自己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0: 好了，你说吧。
2: 我们破译出电报的时间是下午2:21，然后我从唐一娜的破译室出来，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走廊上碰到了严副参谋长。我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我们的，就顺便问了一句，看完了？他说嗯，完了。然后他问我那边办公室里有没有人，我说有的，他就走了。

0: 你撒谎！我没有进他办公室。
1: 你让他说，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
2: 严副参谋长进来的时候笑着问我：“你们是不是刚收到上面的一份重要电报？”我说：“是。”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你们唐参谋那个样子，神神秘秘的，女人都沉不住气，我当然就知道了。”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人事任免方面的，我说不是。他问我是什么，当时童副官还没有通知我这份电报不能外传，我心想他是楼里的人，怕他真以为是人事问题而平添烦恼，就贸然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他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啊？
2: 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我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外面走廊上有没有我看不到，即使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找不到证明他进了我办公室的人，严副参谋长才敢说我是诬陷了他，否则我认为他是不会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把那天上班的人都喊来问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找到证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1: 完了，
2: 完了。
1: 戴主任审视地望着钱之江。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应该说，钱之江的回答天衣无缝，而且态度平和，不骄不躁，令人不能不信。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态度太平和，甚至可以说太过于平静，而且又没有证人，这又使人不能全信。到底，他们谁的话是真的呢？戴主任转头问眼镜蛇：“你说你没进他的办公室，有没有谁可以证明呢？比如，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回去的？或者你在经过他的办公室时，有人看见你没进去，而是直接走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嗯？严金生又给问住了。
4: 这没有，可我绝对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啊。
3: 哼，他说你进了，你说你没进，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各有一面之词，你让我们信谁呀？嗯，口说无凭的话现在都不要说。哦，对了，钱之江，你走吧，把唐参谋叫下来。
5: 是。
3: 钱之江回来了，他一回来，唐一娜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6: 钱总，你没事吧？我正在为你向上帝祈祷呢。
3: 钱之江听了，微微一笑，平静地回答：“
5: 哼，我信佛。”
6: 嗨，管他信什么，只要能保佑你，信上帝信佛都行。
5: 嗯，你去会议室一趟。
3: 唐一娜愣了，
6: 怎么又扯上我了？
5: 去吧，你又没事儿，不会有你事儿的。
3: 唐一娜犹犹豫豫地出去了。汪洋关上门，赶紧问钱之江：“
7: 哎，老钱，都问了你些什么呀？要紧吗？”“
5: 我如实讲就是了，不知道要不要紧。”“喜风不动，名顺于道，得失从缘吧。”
3: 唐一娜来到了会议室，坐了下来。唐一娜，问你几个问题，要说实话。一，从昨天下午到现在，钱之江有没有私下跟你谈过有关眼镜生的事？
6: 没有。
3: 那昨天下午眼镜生有没有去过你们办公室啊？
6: 有。
3: 好，大约在什么时候？唐一娜想了想。
6: 大概是2点多，我跟钱总破译电报的时候是2点21分，这在工作日志上都有记录。然后钱总刚走一会儿，前副参谋长就来了。
3: 他在破译室时跟你有什么交谈吗？
6: 没有。
3: 一句话都没说？
6: 那也不是，他来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管资料的小李不在。然后他问我小李呢，当时我看他手上拿着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文件的，就跟他说 你把文件放这儿就是了。然后他就放下文件，说你跟小李讲一下，我还了。我当时答应他说好。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正在忙着誊抄电文，他问我你在写什么呢，说着就把头凑了过来。我马上用手捂住了，跟他开玩笑的说去你的，等你当上司令再看吧。接着他笑了一笑，好像说那只有等下辈子了，然后就走了，好像就是这些。
3: 唐一娜说完，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戴主任。戴主任点点头，问严静生，严副参谋长是这样的吗？
4: 是，我头凑过去其实不是真的要看，只是伸了一下头。
6: 可是当时我以为你要看呢，所以就用手捂住了。
3: 好，严副参谋长，他说的对吗？他是不是用手捂住了？嗯。戴主任表情严肃地望着严静生。
4: 是。
3: 戴主任的脸色很难看，他示意一下唐一娜可以走了，唐一娜拔腿就走。严京生沮丧地抱住了头。刘司令脸色铁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8: 严京生，从实招来，什么时候加入共匪？你的上线是谁？你的下线又是谁？
3: 严京生惊恐地望着刘司令，声音里都带出了哭腔。
4: 刘司令啊，我不是共匪，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是共匪，就让天杀我，雷劈我，让我断子绝孙呐、啊！让阎王爷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3: 刘司令把电报原件和严京生的三份笔录一起丢在他的面前。
8: 那你给我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3: 对。是不是共匪，就看你能不能说得清这个笔记的问题了。严京生一看就傻了，三份笔录和原件上的笔记竟然一样。
4: 不，这不是我写的，我没有写过这个。
3: 没有写过哪个呀？嗯。戴主任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严京生。
4: 当然是这个。
3: 严京生用颤抖的手指着电报原件。戴主任冷笑了，用手指了指那三份笔录。那这个是不是你写的？嗯，
4: 这个是。可是你们看这个特字还有这两个字频率，我写的和原件不一样。
3: 是啊，这三个字是有点区别，但是总共五十六个字，你只能说清楚三个字，好像太少了点吧。
4: 这可是。
3: 严京生还想申辩，刘司令干脆把枪拔出来拍在了桌上。严京生被吓坏了，他一下子跪了下来，涕泪横流。
4: 司令，我冤啊，我知道有人在整我，我不干，我不干啊，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司令。司令。

0: 夜色中的招待所，哨兵隐隐显显，刘司令的骂声起起落落，间杂着严京生断断续续的哭声。钱之江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唐一娜凑了上来。
1: 哎，钱总，你在看什么呢？
2: 我在听严京生的求饶声。
0: 哎，坐在床边的汪洋一副感慨的样子。
3: 真想不到严京生他居然是个共党分子。
2: 让你想到了，他怎么还当得成？
0: 唐一娜舒展双臂，一副苦尽甘来的样子。
1: 哎，就是这样的话，明天是不是就会放

0: 我去洗手间。
1: 汪洋看着钱之江离去的背影，对唐一娜笑了笑。
2: 哎，这个钱之江啊，别人是洋泾浜，他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
1: 夜晚有些凉，窗外传进过往轮船的叫声。此时，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正站在窗前。从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隐隐约约传出了严京生的哭嚎声，钱之江似乎并没有听到。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不能按时送出的话，后果将难以设想。八号楼临时审讯室门前，唐副官和黄一彪正躬身地站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7: 夜晚有些凉，窗外传进过往轮船的叫声，此时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正站在窗前，从8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隐隐约约传出了严京生的哭嚎声，钱之江似乎并没有听到。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不能按时送出的话，后果将难以设想。8号楼临时审讯室门前，唐副官和黄一彪正躬身地站着，等着刘司令和戴主任出来。刘司令走了出来。
8: 贱骨头，死到临头还要吃苦，

0: 我就不信他是铁嘴钢牙。是，不过什么？可以用刑吗？什么叫可以？那可是你的拿手好戏，交给你了，就是你的事儿。我只要结果。
1: 正在往外走的戴主任接过了话头。 对付共产党，你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除他那颗镇定的心。
2: 是，
1: 王某知道了。哎，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你们辛苦。戴主任说着，和刘司令向外走去。
3: 洪副官追了上来。司令，楼上的人可以散了吗？刘司令站住脚，看着戴主任，等燕京生开了口再说吧。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这里边有他的同党呢？放出去，我们岂不是功亏一篑？嗯。
1: 说完，他看了一眼刘司令，刘司令赶紧附和着：“
4: 对，
1: 用不着急，这早一天迟一天有什么关系？哼，也不会迟的。我已经向黄处长交代过了，他会有办法让那个家伙开口的。”说完，两个人上了车，叫车，开走了。 七号楼的一个窗口处，钱之江正静静地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轿车远去。楼下传来了严京生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上海街头的一条街道上。 伪装成清扫员的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正像往日一样在清扫垃圾。一直隐蔽在暗处的地下交通员飞刀走了出来，他从垃圾车上拿了扫把，帮着耗子扫了起来。
4: 我一直在找你，我早来了，一直看着你呢。上面已经同意接你了，
1: 什么时候？ 正说着，一辆车开了过来，代号“猴子”的地下交通员探出脑袋，示意他上来。飞刀点点头，迅速上了车。车很快就开远了。车内，刚刚上车的飞刀坐在罗晋的身边。说说你知道的情况。
2: 代号叫段剑，是我的上线。哦，他怎么会认识警犬呢？啊，是这样的，我和警犬是在法国认识的，一起入的党。在上海，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有时我有情报传不出去，就会给他。去年五月份，我在一次行动中受伤，当时手上有一份情报，很急，我又不便行动。 只好叫段剑带我去送给警犬了，所以罗晋没有说什么，叹了口气。飞刀着急地望着罗晋，必须把他干掉，否则警犬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谁去干呢？我去。你一个人去行吗？没问题。
4: 他还在320房间吗？我昨天去过，没有人呢。
2: 罗晋亮了一下手里的纸条。
4: 刚接到情报，可以肯定，他还在320病房。
1: 那我今天晚上就行动。飞刀的眼睛亮了一下，罗晋点了点头。
0: 汽车在一条僻静街道的路边停了下来，飞刀下了车。夜晚，警备区医院病房的灯光相继灭了下来，医院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此时，302病房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飞刀像只鸟一样无声地从窗户飞了进来。病床上，段健在床上躺着，听声音，似乎是睡着了。飞刀从容地把尖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压低了声音。
2: 狗日的，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0: 段健没有回答，却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飞刀手起刀落，像切菜一样切开了段健的喉咙。走廊里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飞刀索性躲在门后，待一个特务探进头来时，又一刀结果了他的命。其他特务也随即冲了进来，而此时飞刀已经飞出了窗口。然而，飞刀没有想到，那个被杀的人并不是段健，而是一个伪装的特务。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7号楼的走廊里，也有一个身影在晃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钱之江房间的门前，轻轻地推开门，探头看了看，又关上了门，然后便去了裘丽丽和唐依娜的房间。门开了，那个身影不知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响。黑暗中，裘丽丽大声地惊叫了起来：“
3: 谁？”
0: 随着叫声，灯亮了，地上是一个被摔坏了的脸盆。门口，童副官尴尬地望着裘丽丽。
4: 是我。
0: 裘丽丽惊魂不定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
3: 哎呦，是童副官，真是被你吓死了。你来干什么？
4: 没什么。我只是来看一看。
0: 童副官不好意思地回答。
3: 哦，是查房的，欢迎欢迎。
4: 他呢？怎么唐依娜没在？
0: 童副官发现唐依娜的床上是空的。
3: 哼，我怎么知道？脚长在他身上，这会儿啊，哼，不知道是在哪个男人的床上呢。
0: 童副官没有说话，点点头走了出去。他又回到了钱之江的房间，开了灯。严京生的床上此时睡着一个人，正是唐依娜。
4: 你怎么睡在这儿？
0: 唐依娜闻声爬起来，睡眼朦胧。
5: 哦，我不想跟那个泼妇睡。
4: 你睡这儿怎么行？
5: 怎么不行啊？我跟我的两个领导睡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
4: 这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呀，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怎么能在男人的房间里过夜？这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呀。
0: 唐依娜一听来了精神。
5: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你要是认为还是我嫁人，就趁早别操这份心。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正在睡觉的钱之江欠起身来。
3: 哎呀，

0: 汪洋也不高兴地转过头来。
1: 唉，天不早了，别再折腾了。唉，只要严金生不回来，就可以不折腾了。
0: 钱之江说完，看着童副官。童副官冷笑了，
2: 哼，他呀，是回不来了。
3: 哎，他去哪了？
2: 啊，谁呀？
3: 严金生啊。
2: 他呀，去他该去的地方喽。
0: 说完，他望了望八号楼。临时审讯室此时几乎变成了行刑室，严金生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蜷缩在地上。特务的手上拿着一根皮带，已经打得满头是汗。黄一彪夺过了皮带，
4: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打死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终年。
0: 遍体鳞伤的严金生倔强地抬起头来，
5: 我不是共匪，你们要我说什么？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不成功便承认，老子手上杀死过多少共产党，多少人，我活得不亏，够了，还赚了。只是没想到，我一心无二的为党国卖命，末了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4: 谁是你的自己人？
0: 黄一彪说完，气急败坏的猛抽了几下子，丢下了皮带。
4: 这样打我还嫌累，走，明天带他回刑讯房，那儿的刑具现成的，用不着下这么大力气。瞧我出的这身汗。
0: 两个人出去了，将严金生丢在了屋里，门关上了。夜显得又黑又静，一个人影悄悄地来到了钱之江的床边。钱之江睁开眼睛，他像是从来就没有睡着的样子。床边，唐一娜紧张地喘着粗气，正深情地看着他。钱之江睁开眼睛，看着唐一娜，没有表情。唐一娜看了他一会儿，感到索然无味，又悻悻地退回到自己的床上。钱之江重新闭上了眼睛。对面床上，汪洋已经打起了呼噜。临时审讯室，严金生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痛苦。他绝望地看着桌子上专门留给他写自白书的纸和笔，现出一脸的悲苦与忧伤。笔是蘸水笔，插在墨水瓶里。严金生拔出笔，把墨水全甩干了，又塞住嘴巴，用口水把墨水洗了洗，而后用笔尖捅破了身上刚刚凝结的血痂，血鼓鼓地流了出来。严金生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流淌，不一会儿，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开始写了起来。窗外仍旧是又黑又静。漆黑的走廊里，唐一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推开门，径直打开了灯，旁若无人地朝自己的床走去。邱丽丽忍不住坐了起来。
6: 你干嘛？
7: 干嘛？我回来睡觉。
6: 回来睡觉？我又不是男人，没有资格和你同居。你呀，还是回有资格的人身边去睡吧。
7: 你，那是我的本事。像你这样，想跟谁睡，人家还不理你呢。
0: 唐一娜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相貌平平的裘丽丽。裘丽丽被唐一娜的话激得涨红了脸。
6: 好好好，你在这儿，我出去。你带回来男人身上热烘烘的臭气，我可闻不惯。
0: 裘丽丽说着，抱起被子要往外走。唐一娜顺手抓起枕头砸向了裘丽丽。
7: 你给我滚！
6: 哎，你打我！你敢打我！我让你打我！你还敢不敢？你敢不敢？
0: 隔壁房间的吵闹声惊醒了千纸江。
6: 我让你打我！
0: 他翻了一个身，听了一会儿，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又去睡了。终于到了早晨，朝霞把温暖的色彩洒在警备区招待所的房顶上和树影里。住在这里的人们显然已经起了床，一个特务拿着牙缸向洗漱间走去。他走到关押严京生的房间门口时，突然感觉到脚上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地上流满了血，是从门缝里流出来的。特务惊愕地打开门，一下子愣住了。屋内充满了死气，严京生躺倒在满地的血泊中，已经割腕死去了。
8: 啊！不好了！
0: 特务惊叫着跑了出去。早晨，在钱之江家的客厅里，罗雪拎着书包大声地喊道：
9: 天天，快点儿，上学要迟到了。哎，知道了，等我吃了爸爸的那块松糕的，不吃该坏了。
0: 天天嘴里嚼着东西，从厨房里嚷着跑了出来。罗雪望着儿子笑了：
9: 你呀，这个松糕怎么会坏呢？还不是你嘴馋。
10: 我放学再给爸爸买一块，我有私房钱。
0: 天天说着背了书包，急匆匆地跟着妈妈出门了。
10: 妈妈，爸爸今天能回来吗？
11: 司令爷爷说了，任务完成以后爸爸就会回来了。
0: 正说着，罗雪突然看见刘司令的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又开了过去，速度之快，时间之早，都令他疑惑不已。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12: 怎么回事？
0: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12: 那叛徒呢？
0: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 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华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显然他是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展示的，也证明他在摄影方面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我不是来欣赏的，我是来照工作照的。我的耐心有限，脸上的不满越来越挂不住了。为了使我表现良好，他不断地说：哎，别急别急，哎，更别生气啊，表情要沉静下来，这就完这就完啊，再配合一会儿。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你的气质与众不同。他最后那两句话使我火了。如果一个女子长得不漂亮，男人才夸她气质如何如何，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我气道：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他笑道：大功告成，结束了。我付钱他写收据的时候，门一开，进来了两名公安。我立刻认出将姚云带走的正是他们俩，他们俩也认出了我，以意外的目光审视我，仿佛在问：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我说：我只不过是来照相的。他却问：哎，两位同志有何公干？一名公安对我说：你快走吧，我们奉命把这封了。另一名公安对照相师说：有人揭发你举办色情摄影展，你得跟我们领导去交代清楚。那个公安表情严厉，语势冷峻，将色情二字说出强调的意味。我闻言夺门而出，逃之夭夭，只得再找一家照相馆将我的事办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几乎被那个色狼的假面所蛊惑，恨的是他的伪装伎俩挺高明。赵紫薇是一位喜欢炫化的老板，动辄将女工们集合在一起，高声大嗓地来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听他训话是在早上，流水线还没启动，他要求女工们倒背双手，岔开脚，挺胸昂头。而那些女工们是一些平均年龄二十几岁的农村小妹，我虽是他们的同龄人，甚至比他们中的几个年龄还小，但毕竟不是农村小妹，而且还上过两年大学，有着与他们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自幼所见所闻便也比他们多，美觉比他们要成熟不少。他们大抵出离家门，对于远在异地忐忑多多，普遍胆小怕事儿，很容易被吓着，稍受刁难就哭鼻子。当时的情形有点像教官对特种女兵的训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我叫赵子薇，赵子龙的赵，赵子龙的子，威风的威。常山赵子龙是我的先祖，我们这一族赵家以赵云为荣，我当老板就是要将赵云精神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我们的企业精神。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家包装行业的厂，但以后呢，会多项发展。深圳是座商机不断涌现的城市，我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今后，我要率领你们，将咱们厂做大做强，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们要学习赵子龙精神。
1: 我听来听去，到了也没有听他阐述赵子龙精神究竟是种什么精神。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具体谈，有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一个有点自相矛盾的人，比如他的口头禅是我当老板的，却不许厂里任何人叫他老板，而一律要称他先生。所以我在厂里听得最多的话是赵先生早、赵先生好、赵先生指示、赵先生如何如何。那时我感觉自己又不像是在一家包装厂里，而像是在一所大学或是什么文化学术单位，将包装厂也办成一所宣传赵云精神的大学校，是赵子威一心坚固的志向，而他的终极追求却是利益最大化。赵子威还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有时他情绪不稳定，究其原因又是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大秘那位四川的漂亮姐儿告诉我的，赵子威曾因为没有打死一只吸足了他血的蚊子而对自己十分懊恼，连呼失败失败，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人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还曾因为老天爷干打雷没下雨而大为光火，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说，这不是忽悠人玩吗？要是做得到，真想架起口径1000米的大喇叭把他骂上1天1夜。我问他，又不是农民，那么在乎下不下雨干嘛？大蜜姐说，嗨，老天爷的表现不中他的意呗，他希望下场大雨凉快凉快，老天爷不是使他失望了吗？我又问，像他这种性格怎么也会成了老板呢？大蜜姐说，命好呗，他有个哥哥，哥俩原本都是农民，他哥带他一块儿干过建筑包工队，挣下了200-300万。那时深交所成立，他哥决定赌一把，买了一大笔股票，一赌赌准了成了阔佬，于是干起了房地产，几年干下来又成了房地产大亨。结果他这个弟弟眼红了，说什么也不愿再在他哥的手下挣那份工资了，闹着要与他哥打官司分资产。他哥没辙了，只好给了他1000万。正好这家包装厂原来的老板要转手，他图省事儿，就把厂子给买过来了。大蜜姐说自己原本是他哥哥赵老大的办公室主任，是弟弟向哥哥借过来帮忙的，等这边一切稳定了，他还是要回赵老大那边去的，说如果我愿意，他临走愿意推荐我接替他成为大秘。我说我还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目前是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情况而定。赵子威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命我将所谓赵云精神理出个头绪，归纳归纳，提炼提炼，概括为几句口号。你已经证明你是熟读过三国的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纠正道，没有什么三国，只有三国志或三国演义。 我怕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产生了什么歧义，他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他板起脸说，
2: 你当秘书的就别跟我较真儿了，我老板话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我，这叫造次，是不能被允许的。造次什么意思你懂吧？
1: 我立刻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垂下目光，恭敬地回答，我懂，请赵先生原谅。他缓和了语气说，
2: 下不为例啊，制也罢，演绎也罢，内容不都是那么回事吗？我认为只要你用心，是能够完成好任务的。我不催你啊，但你呢也不要太拖了，完成的好就转正快。
1: 感情他对自己提出的赵云精神也糊里八涂的。以后的几天里，我就集中精力读《三国演义》，硬着头皮读了一天，还是读不进去，于是干脆找袋子来看录像，只看与赵云有关的那几集。看完后，将赵云精神概括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往细了说，就是看形势的格局要大。想那赵云当初是袁绍麾下的爱将，是袁绍借给刘备的。赵云看出了袁绍其实志大才疏，心胸也不开阔，而刘备似乎更能成事儿，于是一去不回，从此跟定了刘备，无怨无悔。二正是能够清醒地摆正关系，刘关张虽然都称他为四弟，但是他明白自己与那三个人并没有结过义，是个半路加盟的弟，从不在关系上做非分之想，是为一正。自己冒死于长坂坡混战中救了阿斗，功莫大焉，却从不居功自傲，特低调，是为二正。三不计较是指不计较任务之艰难，不计较论功之先后，不计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背离袁绍忠心刘备的抉择。我一边写一边在心里嘲笑自己，他妈的，这也算一项正经工作吗？为这种事儿消耗脑细胞是值得的吗？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知不觉的，我已经沾染上应用国骂的坏习惯了，不过还没有到随时应用的程度，但是在心里已应用多次了。我的体会是，偶尔应用一下国骂利于减压，有时候压力并非实际工作的难度造成的，而是某项工作的垃圾性造成的。为了提前转正，为了早日拿到转正工资，最主要的，为了早日成为深圳居民，我的工作态度既认真又投机取巧，既严肃又嘻哈。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任务完成了，并于当日郑重呈送赵先生审阅。他看后搓着双手满意地说，
2: 嗯，好，很好，好极了。好就好在一大二正三不计较概括的好，也与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企业文化结合的好。
1: 当时大蜜姐也在场，
2: 袁绍当时的势力那可比刘备强大多了，但那是一时的强大，表面现象嘛。刘备有后劲儿，曹操最先看出来了，所以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赵云也看出来了，所以才切断和袁绍的关系，此后一心一意跟着刘备干。赵云是武将， 眼光居然与曹操一致，用一大来概括，言之有理吧。
1: 赵先生评议到最后，扭头问了大蜜姐一句。大蜜姐的脸一下子红了，嗔道：问我干什么？不懂。我不认为赵先生是借题发挥，诚心拿自己向哥哥借来大蜜姐的事儿敲打他，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结果我可就被动了。赵先生一高兴，当场就同意我提前转正了，还将他的电脑奖励给了我。我听大蜜姐说过，赵紫薇早就想换一台新电脑了，那不过就是一种顺水人情的做法。我抱着电脑离开赵先生办公室以后，大蜜姐跟出来叫住了我，在走廊拐角，她没好气地说：嘿，你还真能胡编乱写呀。我分辨道：哎，姐，你误会了，我可绝对不是。她打断我的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鸡头白脸地训我：你还狡辩什么呀？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针对我和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你当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诉你，需要摆正关系的是你，你以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书吗？别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哥哥那儿有文字秘书，所以他认为他也必须有，对于他你也只不过如同老板戴腕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显身份罢了。那你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冷冷地回了他这么一句：哼，走着瞧。大蜜姐愣了愣，甩下这么一句，忍怒而去。大蜜姐甩下一句走着瞧，忍怒而去。我继续做那项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呢。接下来的事没什么压力了，或者说是提前转正和获得了一台电脑，使那项工作的垃圾性似乎变得不那么可厌了。我找了一家打印社，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设计成各种标语，在厂区和办公楼内到处贴挂，并且印1000册配图说明书，发给坐办公室的和车间的女工们。这期间，来自大蜜姐的冷嘲热讽自不可免。我呢，能忍则忍，气急了便也回她两句，或以眼还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渐变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向赵先生汇报。误会虽已产生，也正因为是误会，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时。倘我竟打大蜜姐的小报告，那不就是矛盾激化了吗？好在我不需要加班，这是我可以珍惜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温习，为将暂住证换成居民证而备考。发榜的那一天，我没有悬念的榜上有名。我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从重点学校学过来的，并且还有2年大学的本钱垫底儿。大专知识水平的分类考试自然难不倒我。深圳是特区，这一点使他从立试伊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结构。通过那一考试措施，首先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优质人才留下。没想到我竟从榜上看到了姚云二字，不由得一阵惊喜。不错，千真万确，正是那两个字，年龄和籍贯也吻合，难道真的是他吗？重名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多么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认识的姚云呢。虽然他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讯全无了，连我替他寄钱这件事我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反馈，但我却每每想到他，我的打工生涯越顺遂就越会想到他，而只要白天想到了他，夜里就会梦到他，第二天早上就会幻觉小窗外又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我坚信姚云是一个好女子，她坦诚地告诉我那么多没有必要告诉我也不该告诉我的事，证明她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相当简单，比我简单多了。连我都曾预感到老板夫妇会做什么不利于她的事，可是她却直到被带走那一天也没有怀疑恰是她的老乡举报了她。这种傻大解释的女子本质上怎么会是坏女子呢？如果大秘解释她，那种误会将不可能产生，即使也产生了，一解释必然也就过去了。是她，肯定是姚韵，她说过她是技校毕业的，那么她肯定也会考过的。我转身离开时不禁在心里说服自己，一定是他，无疑的。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而流泪，也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祈祷。李娟还没回来，我可想她了，就像盼着见到亲姐姐一样，盼着她早日站在我眼前。通信使我们俩的关系更紧密了。我通过考试的事儿，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者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的脸上自然光彩。我向赵先生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啊。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赵先生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
2: 不，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1: 我就这样成了总县长。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县长。总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

0: 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我第一次被叫做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县长不是脱产的，他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是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四名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县长才是好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和暗不和，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鞋子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他们始料不及，既断了他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公敌。当然并没有谁敢公开和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他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我并没有禁止他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他们改口呢？48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的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为了防止乡党之产生，我将4条流水线的人员结构重新调配了一下，哪条流水线哪一个省的姑娘多，我就让来自另一个省的县长来领导，这样也就阻止了各县长对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乡情局限于乡情，而不至于演变为帮派。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满，我的另一种做法随即又消除了那种不满。我提议成立互助基金，带头交出了2000块钱，四名县长不得不加入，各出200、300不等。谁家还没有急需用钱的情况呢？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拥护，于是2天内集资7000多块钱。我宣布由大家集体制定借用条例，四名县长共同管理，我一概不过问不干涉。县长们感到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对我的权威也开始报以维护。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他来，让他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他们。2个月以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他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一些难料的是非。一日休息的时候，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们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该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 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来没有听说过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儿。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知识知道的不少的，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他那么问是啥意思啊？哟，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有亲儿子。从根本上来说呢，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了，不就是硬往上贴吗？哎，赵老二是谁呀？这，哎，有些话可不能重复啊，自己寻思去。知道了知道了。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那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杀杀西杀杀的，兴许还没有来得及娶媳妇儿就都死了呢。是啊，关羽的儿子就是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是那么死的。对三国之事知道的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于是议论继续。哎，那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他们几个还想证明啊？还想证明什么呀？还想证明赵老二？哎，打住啊，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的时候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题。从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就请他吃雪糕。我不得不进行阻止了，再不阻止不知道姑娘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较顺心，多挣点少挣点对我来说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姑娘则不然，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农村的家都有这样那样靠钱才能够解决的困难，即使只不过多挣或少挣二三百块，她们也是非常在乎的。她们当中有人的年龄实际上还没过18岁，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家父母会舍得未成年的女儿跨省打工呢？而他们的工资在深圳相比起来是不高的，他们却不敢轻易辞职。赵先生似乎在他们中培植了耳目，谁一有嫌工资低打算辞职的表现，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他们再找工作。我呢也有点怕赵老二对我来这一套。第二天午休的时候，赵老二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他命我站到他的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1: 反了反了反了，都想造我的反呢？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一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 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通通开除吗？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损失没有。现在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三天后车间里工人就满额了。
0: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赵先生终于走到了我跟前，双手由背着而叠放于前了。他岔开腿瞪着我，凛凛地说，
1: 现在我要求你将昨天背后贬损我的人一个一个的给我指出来，你如果不，那么就滚。
0: 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说，他，他，还有他。他转身轻蔑地看了看那三个姑娘，又对我说，
1: 咱们有言在先，必要时你还得兼起文秘工作，他们贬损我，你没有及时制止，你的表现也很恶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立刻去写开除公告贴到厂门外。
0: 什么罪名？他一下子吼了起来。
1: 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什么罪名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0: 我平静地说，你冲我吼什么？不管谁向你打的小报告，你都不应该偏听偏信。如果我这个总县长不是你任命的摆设，那你起码应该先向我了解一下情况，而不是气势汹汹的一来到这里就罚站就训人。赵先生眨巴了几下眼睛，强词夺理地说，
1: 难道我当老板的向工人讲话倒应该工人坐着，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吗？如果我和工人都站着，就成了我对工人罚站吗？
0: 当然不是那样。正常情况下，你坐着说，工人全体站着听，那也没有表达不满的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来泄愤的，所以你就是变相罚他们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权替他们，也有权替自己表达不满，还有权表达抗议。我的语调虽然很平静，语势却毫不软弱，每一句都是辩驳的口吻。那时的我像极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养父养母也经常在家里接待上级或下级，彼此严肃地讨论问题，争辩对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父与省里来的一位伯伯争辩的都拍起了桌子。即使养父母之间争辩是非相互反驳时，每每也都言辞犀利。我曾批评市长爸爸没有必要与校长妈妈那样，他却反过来教导我，
1: 礼者世间唯一是人平等之准绳也。我和你妈都是管人的人，我们互相争的对错都是为对方好。放心孩子，你妈明白这一点，绝不会生我的气，你也不会生她的气，道理越辩越明嘛。
0: 面对气势汹汹的赵紫薇，我不得不像养父母那样。不同的是，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与其说她强词夺理，还不如说我在强词夺理。本已经不占理了，再不强词一夺，那我和姑娘们不就只有一怂到底了吗？
1: 方婉之，你行啊你，啊，了不起呀、啊！ 当众顶撞起我老板来了。那么你回答我，我赵紫薇是没茬找茬来问罪的吗？
0: 为了体统和面子，赵紫薇既不好再冲我吼，也不得不与我辩论。理在他那一边，他清楚这一点，分明想一直辩得我理屈词穷为止。但是他那个人就像烂牌手，一手好牌也会输得稀里哗啦，明明有理的事儿，话一多必会授人以柄。我立刻抓住机会继续反驳：赵先生，何谓罪？我和他们何罪之有？我们有罪没罪，你有什么权利问罪？除了法官，任何人无权对别人问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据法律来定罪。离开法庭，脱下法官服，他也同样没有那个权利。你以为你当老板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吗？赵紫薇又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扑哧笑出了声，冷笑道：
1: 呵，别跟我玩偷换概念这一套，你这种伎俩很容易被我识破。我没功夫跟你扯别的啊，我只问你一句，你敢说昨天中午他们没有贬损过我？
0: 那时候我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我缓和了语气，平静而又从容地说：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引起了姑娘们对三国之事的浓厚兴趣，所以呢，休息时他们自发地讨论了起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赵子龙的夫人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女孩子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实属正常。说到这儿，我指着那三个如同大祸临头的姑娘说：她，她，还有她，我认为她们三个应该表扬，她们具有刨根问底的求知精神，这对打工妹是弥足珍贵的良好习惯。也正由于她们三个的刨根问底儿，促使我下班以后查阅资料，终于梳理清楚了赵子龙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孙的问题。我诚心卖关子，说到重点处我不说了。赵子薇被吊起了一听究竟的胃口，也缓和了语气，连连道：
1: 哎，说下去，说下去。
0: 我就将评书中的人物关系给端了出来，尽量讲的使他爱听。赵紫薇听到后来高兴了，搓着手说：
1: 哎呀，那什么啊，再给你一项文字任务，把你刚才讲的整理成章打印出来，过几天发给全场的人，首先给我一份，我要先睹为快。
0: 他一高兴就搓手，像坐山雕一样杀人就冷笑。我看出他是真的反怒为喜了，估计关于赵子龙有没有后人的问题也困扰过他。如果我能给出肯定有的根据，那么他自诩是赵子龙的后代，也就可以言之凿凿了。关于赵子龙的谈资也就更加丰富了。我曾听他的大秘说，他正踌躇满志地酝酿成立什么赵子龙研究学会。他竟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掏出手机指示他的大秘：
1: 你与卖家联系一下，中午送几箱冰激凌到食堂。哎，要最好的，车间里每个人发两只，办公室的和勤杂人员每人一只。
0: 自从我因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 与他那位大秘发生了无法消除的误会。在我心目中，那个四川姑娘已经不再是大秘姐，而只是赵紫薇从她哥那儿借的花瓶了。赵紫薇下达完指示，又对姑娘们说：
1: 啊，误会啊，误会误会，好大的误会，这样的误会以后不会发生了。
0: 他转身走的时候，我一下子叫住了他。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啊，您还没有向我道歉呢。
1: 啊？道歉？我向你道歉？
0: 他一脸的友邦惊诧。我说，啊，你刚才骂了我一句他妈的，所以你必须要向我道歉。
1: 嗯？是吗？
0: 他扫视着姑娘们问，
1: 哎，我那么骂他了？
0: 姑娘们默默点头。
1: 哎呀，他妈的都快成许多中国人的口头语了，不能算是骂人的话吧。
0: 赵紫薇还在狡辩。我说，如果你那么认为，那不道歉也行，我现在也用那三个字说你一句，咱们俩就扯平了。他犹豫着不置可否。我态度强硬地说，我看还是道歉比较文明，您如果不，我将向市工会告你当众辱骂员工，而那样将会成为新闻的。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罢一本正经地说，
1: 哎呀，你呀你呀，你这个小芳啊，太小心眼了吧。啊，可以可以，他们作证啊，我向你郑重道歉。嘿，对不起，请原谅。
0: 他不但那么说了，还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他离开车间以后，姑娘们一下子把我给围住了，纷纷与我拥抱。三个姑娘中的一个与我拥抱时哭了，恳求地说，哎呀，芳姐，你可要一直疼我们的总长啊。对于养父养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从来也不曾觉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很重要。那个姑娘的话使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寻常了，觉得自己不寻常的感觉令人陶醉。我却没说什么表态的话，只不过用小事一桩，别破坏情绪之类的话安慰了他们一阵子。我暂时不会离开这个厂，因为还没有取得居民证。办居民证是要单位出介绍信的，不论谁若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么单位都不会开介绍信的，开了也没用。我决定居民证一到手就离开这个厂。尽管姑娘们显然地对我产生了依赖心理，但我可不想充当他们的保护天使。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充当别人的保护天使，也得有那种能力啊。我清楚，我完全没有。我自己还经常生活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尝不需要一位保护天使啊？赵紫薇是从不在食堂吃饭的，她的大秘沾她的光，在食堂露面的时候也少。那天中午，赵紫薇破例在食堂吃饭了，她大秘便也出现在了食堂。而赵紫薇偏偏端着托盘走到了我们一桌，她一坐下，别的姑娘纷纷端着托盘离去了。赵紫薇若无其事，高声大嗓地继续跟我讨论赵子龙的婚姻之事。我呢， 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我告诉他，赵云曾有机会与一位美貌女子结为夫妻，但是因为对方是敌营降官的嫂子，赵云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婉言回绝了。听到这儿，他一拍桌子，高声赞道：
1: 嘿，我赵子威的先人，真英雄，能过美人关。嗯，那是什么精神来着？啊，事事顾全大局的精神。美哉赵云，壮哉子龙。我们大家都学他这种精神，咱们这个小厂就一定能做大做强，早日上市。
0: 那时食堂里一片肃静，而花瓶又一次向我这一桌投来了极恨的目光。分到冰淇淋的人虽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们的光，却并不清楚究竟因为什么而沾的光。而我和姑娘们回车间的时候，他们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与咱们有什么关系，是吧？咱们又不会人人都有股份，你说呢？我心想，说的也是，赵老二的利益和姑娘们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们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是的，是我们。那两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们不知不觉成了一伙的。以后的几天里，我总想观察出来谁是潜伏在姑娘们当中的赵老二的耳目，却怎么也观察不出个结果来。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同样单纯又怯懦的农家小妹，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李娟那么敢作敢为、仗义侠气的姑娘，也没有一个倩倩那种深谙世故的姑娘，甚至连姚云那种坦诚的也没有。他们的单纯以不同程度的受伤或被污染，他们怯懦而又都有各自为人处事的小伎俩。我觉得他们和赵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么样的老板开什么车。这也就难怪同样需要保护的我居然会被他们视为保护天使了。我暗中观察了几天，但是一无所获，也就懒得再观察了，爱谁谁吧。哪个单位还没有爱打小报告以充当耳目为宠幸的人呢？几时再起事端，几时再说呗。我又没权在车间里搞一次互相揭发，来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权利我也不做那事儿啊，我吃饱了撑的呀。这么一想，我的心随之释然安然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李娟终于回到了深圳。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顺利将暂住证换成居住证了，我是一名深圳居民了，我已经开始爱上深圳了。包装厂是效益不错的中小民企，赵子威是虽无可敬之处，却也不能说有多么坏的老板，而深圳却越发美丽和欣欣向荣了。我因为终于成了他的居民而感到自豪。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三

0: 现的波澜不惊，这使我提升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我的第二个努力目标是拿到业大毕业文凭，大学都没毕业，这是我心口的痛。深圳当年对业大尤其重视，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我成了一名深圳股民了。赵老二他哥赵老大炒股发达的经历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听说又一批新股即将上市的消息以后，我当天晚上给市长爸爸打长途，请求他为我确定一下该买什么股。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与市长爸爸的关系并没有一刀两断，在我这儿首先就是根本做不到的，在他那儿是根本不允许我那么做的。相反，我更加意识到他是世上仅有的最爱我的那个人，只有他才可能是我的保护天使。在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的人生大事上，我信赖的人也只能是他。哎呀，我的女儿啊，这你可太让你老爸为难了。我对股票的事啊，真是不在行。你确定非要炒股吗？
1: 市长爸爸已经过了55岁的生日了，那以后，他就开始在电话里和信里自称老爸了。我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做一个经常炒股的股民，我只想拥有几只股，以使自己的钱增值得多一点，快一点。既然别人那么投资挺成功的，我也想碰碰运气。
0: 可是女儿啊，股市明明有风险的嘛，如果你运气不好呢？你承受损失的心理够不够强大呀？
1: 市长爸爸在电话那一端忧心忡忡。我说，我绝不会把我那点钱全都买成股票的，最多只能用一半的钱买几只股，而且发誓即使亏了也心甘情愿，保证不会对他有任何怨言，运气好的话也会对他表示一份孝心。电话的那一端传来老爸的哈哈大笑。我与他通长途也有10多次了，第一次听他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响亮。
0: 说来说去，看来你是主意已定，而且认为我责无旁贷呗。爸爸爸，我就当你一回高参吧。但是我可有言在先，下不为例。这样吧，给我一天时间，容我向内行的人讨教讨教，再回复你，怎么样？
1: 市长爸爸终于被我绑架，成了我事实上的支持者。托他的福，我用50000块钱所买的5只股，在其后的2个月都涨，没有降，区别仅仅是涨得快慢多少而已。涨得最多的一只股10000，已经变成了近80000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见到李娟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 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李娟默默起身走到我的跟前，拥抱住了我，而我哭了。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李娟默默起身走到我的跟前，拥抱住了我，而我哭了。你坏，你坏死了，打你打你。我一边哭一边不断地用拳打他，在好友面前我变成了小女孩了，忍不住撒娇表达亲昵和想念。李娟说有的省份闹水灾，她乘坐的列车晚点了，快后半夜三点了才到深圳，不好意思敲旅馆的门，在旅馆门旁坐着补了几个小时的觉。我说你看咱们这房间是有小窗的呀，我在信里告诉过你对吧，那你干嘛不敲窗子呀？李娟哭笑着说，哎，傻丫头，半夜三更的我困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我也不知道那小窗口开在哪边呢。哦，我这才发现他脸上双手上被蚊子叮起了几处包，我要他跟我去吃早饭，他说已经在街对面的早点铺吃过了，困极了只想倒头便睡。从黑龙江的农村到深圳，我估计从他离家那天开始最快也得有四天。那好，我不跟你说话了，你睡，赶紧睡啊。我将李娟推到床边，她躺下之后说，哎呀真累啊，终于到家了。对对对，这里以后就是咱们俩的家。我一边说着一边替她脱鞋。她闭着眼睛问，嗯，怎么没见小朋友啊？你放心，我没有抛弃他，小朋友夜里喜欢出去玩，一会儿就从小窗跳进来了。当我捡起脸盆和漱口杯什么的放好，他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去外边吃了早点，再回来的时候小朋友也回来了。哇，多么难以想象啊。屈指算来，小朋友与李娟已经有九个多月不曾见了，他居然还认得李娟，也不嫌热，像条毛虫那样蜷缩在李娟的身边，也打起了呼噜。那一日天气很好，阳光从小窗洒进来，使我们的家半明半暗。因为是假期，住旅馆的人都出去玩了，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将房门的门敞开，便有微风一阵阵对流。我已报名上了夜大，我坐在桌前翻开课本，满怀喜悦，不，简直可以说满怀幸福地写起作业来。深圳当时有规定， 不论任何性质的单位，都要保障员工上夜大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能不加班，尽量不安排加班。包装厂那时的活儿不是太多，赵紫薇对我上夜大也较支持，这两点使我并没有跳槽，一直在当那些姑娘们的总长。由于李娟回来了，我竟无法聚精会神了。我看一会儿书，就忍不住看一会儿熟睡中的李娟。她的脸原先挺白的，现在却变黑了，也许是在老家整天下地干活晒的吧。李娟，我的姐们儿，我的好友，从现在开始又将与我朝夕相处，这的确令我满心欢喜。养父曾对我说，超三元方为友，识于途是为朋，由朋而友，此亦弥足珍贵也。我那时刚上初中，不太懂，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校长妈妈从旁解释道，同窗、同道、同事，这三种关系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缘分。在这种缘分的基础上，发展出意气相投的关系，已属幸事。而相识于芸芸众生，只不过是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上产生的友谊，可以说是非常之远，尤其应该诚挚地加以维护。两个陌生人相遇，一个称另一个这位朋友，什么意思呢？是表达出这样一种态度，咱们虽然相识于陌路，但何不以朋友相待？兴许咱们还能进一步成为良友呢。养父又说，好比两名战士同在一个班，或同排同连，成为友的可能性自然极大，但只不过同在一个大集团军中，与陌生的千万人中相识了，成了朋友，这种几率不高，所以应该视为极品缘。记得我当时大不以为然。
2: 爸，你不解释我倒还明白，你一解释我反而糊涂了。难道朋友是专指男人和男人的关系吗？
1: 养父挠头笑道，
3: 哎呀，女儿啊，这你就得采取认可的态度了。在汉语词汇中，从古代到近代，从庙堂到民间啊，一向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1: 我和李娟，一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黑龙江人，相识于离各自的家乡都极远的深圳。我们俩的老家相距数千里，却成了好朋友，分开久了都特别思念对方。有时一想，这大千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真是难以预料啊，不用一个缘字来说，还真就难以解释了。并且我总觉得我和李娟在一起，有时的确也像两个男子在一起。他的身上往往表现出男子气，也影响我身上多了从前绝不曾有过的男子气。而我单独和倩倩在一起的时候，则并无那种感觉。姐妹情谊在我这儿，简直也就是男子之间的哥们的同义词。如果我们都是男子，而且相识于古代，那我们俩肯定已结拜为兄弟了。我的人生中有李娟这样的朋友，
0: 还有我们共同爱护的小朋友。作为打工妹，我们有一处临时的家，家中有书，也有花。至于阳光嘛，虽然不充足，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并且我已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我对自己当下的打工生活竟非常知足起来。我坐累了，于是躺在床上看书，不知不觉我也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见李娟坐在椅子上了，像我那会儿看她似的，也正默默含情地端详着我。我说，哎呦，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李娟说，哼，哎，你胖了，气色也好，证明咱们分开以后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嗨，还行吧，晚上再向你汇报。哎，你身上汗味可大了，我得带你去好好的洗个澡。洒家从命。时已近午，我们俩在街对面吃过午饭，溜溜达达的去向清水大澡堂。洗澡的时候，我见李娟明显的瘦了，我吃惊地问，呀，你怎么瘦成这样啊？锁骨那儿都瘦出坑了。李娟淡淡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哼，不省心呗。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很有责任感地说，哼，我要尽快地使你胖起来。回到旅馆，我们又开始睡。天快黑的时候，我带他去吃晚饭。在一家高档海鲜饭店前，李娟驻足不前了，惊愕地问，哎哎哎，干嘛来这种地方？嗯，怎么了？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李娟转身就走，我一下子拽住了她。她正色道，我不许你乱花钱啊。嘿，有钱不花，丢了白瞎，死了白搭。李娟说，行了行了，别贫了，你抽的什么风啊？哎呀，你别扫我的兴好不好？非扫我的兴，那我可生气了。我差不多是将李娟拖了进去。我点的菜虽说不能算浪费，却道道算得上是招牌菜。不但李娟从没吃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吃过。我虽曾贵为方府小姐、市长的千金，但养父母在吃的方面一向以家常饭菜为主，而且反对讲究吃喝，也很少到外边吃。那日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犒劳，解了自己的馋。在冰镇龙虾片上桌的时候，我觉得李娟的黑眼珠都变形了，仿佛变成了猫眼儿，瞪成枣弧形了。她惊异地问，这是什么？我说，虾呀。什么虾呀？小龙虾。以为我没见过小龙虾呀？另一种小点的大龙虾，你不是爱吃虾吗？我爱吃的是基围虾，我什么时候说过爱吃龙虾了？我想都没想过。哎，这种虾那种虾不都是虾吗？换着样吃吃有何不可？我说，方婉芝，你作什么妖啊？花你的钱我就不心疼了。你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还是你中彩券了？我正暗愁没法使他吃得像我一样高兴， 便顺水推舟，一本正经地说：“
2: 姐，
0: 只管敞开胃口吃，实话告诉你，我真的中奖了。”
2: 骗人！
0: 他哪里肯信呢？我煞有介事地说：“
2: 哼，骗你是小狗。
0: 有一天心血来潮，玩似的买了一张，哼，你猜怎么着？我中了4000块的奖，这不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你回来了，我不该郑重表示表示？我运气好，不该为自己祝贺祝贺？
2: 那什么呀？
0: 那就和我一道高高兴兴的吃。”李娟的眼睛终于又恢复原形了，情愿地说：“
2: 行，那我就什么都不问了。”
0: 他也和我一样大快朵颐。结账的时候一听说700多，他的黑眼珠顿时又变成枣核形了。我点的确实还是多了，打包带走。一路上他批评我：“
2: 哎，真的真的，下次不许这么奢侈了啊，
0: 就咱俩花那么多钱，等于吃掉1/3口猪了，1/3口猪。我打着饱嗝说：“
2: 哎呀，也许哪一天你也中奖了呢。”
0: 我们俩白天都睡多了，回到旅馆以后都挺兴奋，却又无事可做。我提议去看场电影，这他挺乐意，痛快地说：“走。”看完电影，我在路上买了几罐冰啤，回到房间还是个睡不着，也又饿了，于是摆开带回的餐盒，喝着啤酒边吃边聊。我单刀直入，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他说变故倒没什么变故，只不过遇到了伤心事。
2: 啊，大爷大娘身体好吗？
0: 我索性问得更具体。他说：“
2: 啊，还行，
0: 有位好心的记者将我父亲打工受伤的事儿给报道出去了，就引起一位律师的同情，义务帮我父亲打赢了官司，得到了10几万赔偿。”
2: 哎，可喜可喜，碰一下。
0: 于是我们俩各自豪饮一大口。
2: 那你小弟情况怎么样？
0: 唉，还那样呗，父母在，父母照顾呗，父母不在了，不是还有我吗？他那种人算残疾，过18岁了，县民政局会发给一笔残保费的，在农村零用倒是足够了。黑龙江虽然穷，但我们县还是比较富的，这一点还能做到。
2: 那你和那个周连长的关系呢？
0: 听了我的话，李娟眼中顿时泪光闪闪，将头一扭。我赶紧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央求地说：“
2: 哎，告诉我实话，别闷在心里，快说呀。”
0: 他缓缓转过脸，冲我苦笑一下，凄然地说：“咱们姐妹之间，我也没什么可瞒你的，可是今天晚上不行，现在啊，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立刻明白了他消瘦的原因，也想起了周连长请我们姐儿仨吃饭，我和倩倩陪着他送别周连长的情形。虽然我知道爱情婚姻之事并非总是会如人愿一锤定音，变数是常态，但是我对周连长的好印象也一下子像猫眼似的变形了。
2: 啊，吹就吹，别太当回事儿，天下男人多的是，
0: 我看他也不是太适合你，何况还是结过婚有孩子的，
2: 以后千万别再找二婚的了。我只有这样安慰李娟，觉得自己劝人的话像从农村妇女口中说出来似的。我爹妈怕我独自在外太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了2万块钱。如果你一时缺了钱，你就开口啊。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我劝李娟说，嗨，吹就吹，别太当回事儿，天下男人多的是，我看他也不是太适合你，何况还是结过婚有孩子的。哎，以后你千万别再找二婚的了。我只有这样安慰李娟，觉得自己劝人的话像从农村妇女口中说出来的。我爹妈怕我独自在外面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上2万块钱。如果你一时缺钱了，你就开口哈。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我也想告诉她我买的股票涨了，让她分享分享我的高兴，可是话到嘴边又硬是咽回去了。比起他带回的2万块钱，我的钱可是比他多出去不少。哪来的呢？不像他的钱，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向他坦陈我身世的思想准备，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很沮丧。依我想来，所谓朋友应该是互相之间坦诚对等的关系。姚云对我那么坦诚，我对姚云却言语谨慎，还编谎话骗人家，这也使我很自责了。而对我最好的也是目前唯一的朋友李娟，我又一味以谨慎对坦诚，就更加使我内疚了。那一时刻，神仙顶那一坨子烂事使我心里腻味透了。我会的，我跟你绝不见外。哎，倩倩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也及时将话题给岔开了。李娟说她给倩倩连寄了3封短信，主要是表示关心，问她的近况，可是倩倩没有回信，刘柱也没有回信。我说我也给倩倩寄过2封信，同样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哎，那她会不会一心在刘柱那边做好妻子好妈妈，不想再到深圳来打工了呢？我的话连我自己都不太信。李娟说，哎，刘柱那边是哪边？还不是河南农村？咱们倩倩可不是还能再回到农村的人，何况是外省的农村。我不无忧虑地说，我呀不止一次地梦到过他，有时想起他，我最怕他吃什么亏。李娟说，放心，咱们倩倩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人，他不给别人亏吃，观音菩萨就应该表扬他了。他的话把我给说笑了。友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倩倩已是我们俩的姐们了，我们俩明明是在谈她的缺点，却又像是在谈她的可爱之处似的。我问李娟想不想到包装厂去上班，我说如果她想包在我身上。李娟问工资多少，我告诉他后，他说那就算了。婉芝，我17岁就到深圳来打工了，流水线上的活我也干过，我倒不是怕累，是想多挣点。再说以咱俩的关系，你当总长我当女工，那咱俩不是都会感到别扭吗？
3: 李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也就不勉强她了。
0: 确实，包装厂流水线上的姑娘们挣的不比我们姐儿仨给刘氏父子打工的工资多。在深圳打工过3年的人，再挣那么一份工资，心情无论如何好不起来。我告诉他，我已经有深圳居民证了。他又攥了我的手一下，算是表示祝贺，但是没显出多么替我高兴的样子。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微微一笑，心有苦涩地说，
3: 我要是能像你那样有明确的目标，那该多好，可是我没有，不是不想有，是想有也有不成，所以没有就没有呗，人命不同，我认了。
0: 他的话使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有低头沉默。
3: 李娟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语调惆怅地又说，
2: 如果多挣点钱也能够算目标，那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多挣点钱。
0: 第二天上午，我们俩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小长假期间许多商品都打折，自行车也不例外。车行不但卖新车，还兼卖旧车。我们俩事先达成了一致，各出一半的钱。买车是我的想法，有辆自行车，不论我们俩谁办什么需要到处跑的事儿，不就方便了许多吗？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其实我主要也是为他着想。我上班的地方离旅馆不远，走10几分钟就到了，而他下一步能找到的工作单位远近是没准的事儿。有辆自行车总比没有好。可在车行，我们俩发生了分歧，我这边已选定了一辆新车，他那边却相中了一辆旧车，固执己见，非要买旧车。我问，哎，咱俩来前不是商量好了吗？
3: 李娟说，咱们商量的只是要买车，也没决定买不买旧车呀。
2: 哎，我有点生气了，没你这样的啊，新旧不过就差100块钱。而且还是咱们俩各出一半钱，你至于的吗？
3: 要不我买新的，你买旧的，各买各的得了。
0: 李娟这才不与我矫情了。我将一辆打足了气的新自行车推出车行后，她见我脸上仍有愠色，不断用话逗我开心，坚持非驮我回旅馆不可。进了房间，我热得出了一身汗，端起脸盆就去洗脸。等我再回到房间，我的床上出现了几百块钱。
3: 哎，这怎么回事啊？那什么，预付的住宿费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啊。
2: 这不是咱们俩暂时的家吗？咱们俩的关系反而比以前生分了，非得分得一清二楚啊。
3: 李娟说，民间老话，亲兄弟明算账，免得以后闹掰了再翻小肠子。
2: 我又生气了，瞪起眼睛说，李娟，你在羞辱我，我是那种人吗？
3: 他自知失言，难为情地说，
2: 啊，婉芝，你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是过意不去嘛，还是各出自己那一份好。
3: 李娟，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现在这几百块钱归我了，是不是？那么我的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说着我就想撕钱。
0: 我虽生李娟的气，但还没有气到不把几百块钱当回事的地步。我佯装撕钱， 是想使他明白，在我们俩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关系。姐妹关系往往会变成后一种关系，而朋友关系只能是前一种关系。我要李娟成为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姐妹，那么有些事她也必须尊重我的感觉，而不是我一味听她的。
2: 别，
0: 李娟一下子搂住了我，我的手臂被她的胳膊抱住了，我撕不成茧了。
2: 郝婉芝，别生气，
0: 千万别生姐气啊，
2: 是姐不对，姐认错，
0: 姐把钱收回来就是了。但是你啊，也要记住姐一句话，咱们打工妹是穷人家女儿，穷人撕钱那可是罪过，富人拿钱烧着玩，老天爷在天上看着都不来气，但是穷人撕钱，即使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即使是不多的钱，那老天爷也会惩罚咱们。老天有眼不等于老天公正，老天公正这句话是骗人的。不知为什么，我的一个三分真七分假的举动，竟使李娟说出一番对老天爷不满的话来。我正纳闷之际，他将钱从我的手中夺去了。我说，
2: 娟，我逗你呢，
0: 咱们俩之间，我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你的气呢？而李娟转身走到自己床边，闷声不响地仰躺下去了。
2: 怎么？
0: 哎，反倒生我的气了？我刚走到她的床边，她就朝墙壁翻过身去。我扳过她的身子，看见她流泪了，慌得我赶紧哄她，逗她乐，挠她的痒痒，向她认错。终究我们俩都才20多点，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拾起小性子来都还有几分像是没长大的样子。中午李娟请我吃了顿江南炒饭，下午我们俩一块儿闲逛，在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或者他带着我，或者我带着他，情绪高涨了就齐唱逛新城。他问我办下了深圳居民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说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无非就是以后可以对别人说我是深圳人了。李娟又问，那对你很重要吗？以后当别人问我是哪儿的人的时候，回答起来明确多了呀，深圳，一步到位。现而今全中国知道玉县在哪儿的人太少了，不知道深圳的人也太少了。李娟说，嘿，可也是啊，我特烦别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有时啊我用黑龙江人4个字就给他回答了，有的人还接着问，黑龙江哪儿的呀？那我只能再回答，农村的。哎，我李娟这辈子怕是难以脱胎换骨了。她似乎有点像姚云了，常说些使我不知如何回答为好的话，她却乎有些变了。那一阵子深圳市对社会治安和清除黄赌毒十分重视，那日晚上公安干警又出现在我们俩所住的半地下小旅馆。明天小长假就结束了，住客大部分回来了，都是些单位无法提供住处但是给予住宿补贴的打工者，否则即使住宿费便宜，那些农村出来的人也还是不会常住的。公安守住了旅馆的门，逐个房间查证件盘问，
3: 老板对一名公安说，我登记时认真看过了，他们都有暂住证。
0: 老板不说还好，一说公安反而查得更认真，盘问的也更细了。
3: 他们查到我们俩的房间时，我双手恭恭敬敬地呈递身份证和居民证。
0: 一名公安看着身份证照例问，哪里人？
3: 我矜持地回答，深圳人。
0: 深圳人。
3: 他这才看我的居民证，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啪的来了个立正，同时向我敬了一个敬礼。
0: 30几名住客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有居民证的，这时他不由得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
3: 大约也因为我对他的态度首先就特别尊敬，
0: 我也被他逗乐了，
3: 李娟都看傻眼了。
0: 那个公安又问，哎，都是深圳人了，为什么不将身份证也换了呢？
4: 居住证和身份证二者应该统一。
3: 我说，不是还没稳定的住处吗？想等以后买了房子。
4: 哎，那不行，还是早点统一为好，否则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
3: 然后他又小声说，
4: 趁现在房价便宜，房子也要早点买，从明年开始房价必涨。
3: 因为我是有居民证的人，因为我声明李娟是我的朋友，那名公安对李娟的态度也较客气，盘问的不是多么细。等我将门关上，见李娟坐在床边直发呆。
2: 怎么了？
0: 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好像分出上下了。
3: 李娟带回了不少东西，却也没有什么太稀罕的，无非是些东北产的花生、瓜子儿、榛子、松子，外加蘑菇、木耳、猴头之类。我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呀？他说，这不都带给你的吗？
2: 嗨，我在深圳又没家，你叫我怎么处理啊？
3: 那就送给你的朋友啊。我想咱们俩8、9个月都没见了，你一定有了新朋友。
2: 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一个都没有，我也不想有。能有你这一位朋友，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起码我目前是这样。
3: 李娟愣了愣，默默地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有一分钟。那一分钟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要分出一部分东西给旅馆老板家。
0: 李娟说，
2: 哎，不必吧，他老家的人会常给他寄的。
3: 嗨，咱们送给他不是不一样吗？咱们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关系啊。
2: 李娟说，嘿，你变成熟了啊。
3: 我正在分东西呢，听了李娟的话，不由得抬头看他，他也被我看得疑惑起来，不解地问，
2: 怎么了？又不爱听了？
3: 有点。
2: 为什么？
3: 因为
2: 快说呀，瞧着让人着急劲儿。
3: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那差不多等于说谁世故，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
2: 啊，成熟是不好的词儿？
3: 世故怎么了？不就是人情世理那一套吗？打工妹如果连那一套都不懂好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就是成熟的早的意思吗？
2: 民间说一个孩子立世早，那又是什么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吗？
3: 毛病，
2: 明明是表扬你的话，却偏往反了听，还不拿好眼色瞪我，你再瞪一个。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训我了。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世故都不懂呢？
1: 李娟扑哧笑出了声，一庄一邪地说：
2: 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世故都不懂呢？没有点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们儿？一点世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
1: 先不论刘柱怎么样，就刘老头，那就是一个老油条、老狐狸。
2: 哎哎哎呦，行了行了，别拿了，给东北人那么多东北山货干什么呀？
1: 果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的那份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了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
2: 果然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的那份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到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
1: 我带到厂里去的东西，也大受欢迎。瓜子儿、花生之类，被姑娘们顷刻间抢光了。木耳什么的，我送给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给炒上了。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吃到了，并且都说东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
2: 赵紫薇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她说市里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抓得更紧更严了，要求有集体宿舍的厂，10点之前必须清点驻厂工人的人数，晚上10点以后还未归宿的，厂里对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做到有登记。一问三不知的厂，将受到严厉批评。我身为女工们的总长，自然责无旁贷。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多些，李娟也认为那样对我有好处，会使我更加成熟。于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厂里去了，而李娟每天骑自行车四处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饭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回旅馆陪李娟待会儿，一往一返，溜溜达达，全当散步消化神儿了。有时我们俩没有聊够，他又将我送到厂门口，路上边走边聊，主要聊他找工作的见闻和感想，而他的感想又是一些不顺心引起的郁闷。我则劝他，或贡献点参考意见。我向他倾吐工作中的烦恼时，他也反过来劝我，主张我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那些日子经常勾起我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玉县中学的岁月。晚上有时间到同学家，或者同学到我家，也是互相送来送去的。我的回忆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乡愁。我的乡愁原发地是玉县，我总是尽量避免神仙顶这一地名印于脑海之中。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她说是在某省的会所当领班，她对工资挺满意的，情况变得有趣了，仿佛我们俩在旅馆的那个房间变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个喜欢去串门并永远受欢迎的人，也仿佛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儿毕竟首先是我的家，
0: 不经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会想家，也会使那么一个姐惦念似的。我渐渐也习惯了和厂里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和她们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家里和厂里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觉得生活因而多了种意味。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里时，已是10点以后了。我是对姑娘们点名后才回家的。11点，旅馆的门仍会从里头锁上的，但李娟居然没在家，我不禁有点奇怪。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有人敲门，我开门，见是老板娘。能让我进去说几句话吗？老板娘的表情很怪异。我将她请入之后，她吞吞吐吐地说，有些话嘛，我还真难以开口，你大哥呢又不好意思对你讲，非让我来告诉你。你呢是常住客，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有的事儿呢，如果我们碍于情面不向你反映吧，那也不对，向你反映吧又好像是在背后挑拨什么。最近李娟她经常回来得很晚，有一次都锁门了她才回来，第二天不少住客因为她半夜敲门都提意见了，现在对那方面查得可严了，你得给你姐妹儿提个醒，如果又出姚云那样的事儿，那我们这家旅馆可能就会上有关方面的黑名单了。我记不清自己说话了没有，也许什么都没说。老板娘啥时候走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呆坐在椅子上，如同全身几处被点穴了，想再躺到床上去却动弹不得。那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头脑里一片空白，血脉奔张又是何意。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经过的清脆的响声，听到了一个男人不是好动静的诚心的干咳声。门一开，李娟回来了，她穿一件会所发给她的墨绿底子印有粉红色小花的旗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在一双坚硬的皮鞋底下，不时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这是歪歪斜斜的石板在先后叫唤，不时有一些昨夜的雨水飞溅起来，搞得这位路人很是狼狈。走路的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在这一天的拂晓时分，他走过湿漉漉的小街，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张狂，这种步姿容易使人起疑。就在这条文家埠小街上，天色微明时分，这位来不及狼狈的年轻人拦住了一位挑水的孩子，拦得果断而又客客气气。
1: 小哥呀，
0: 小扁担站住了，他头一回听到一个有钱人喊他小哥。
1: 革命军毛润之先生住在何处呀？
0: 小扁担轮流看着对方的两只打湿的裤管。
1: 你是什么人？小哥，鄙人姓陈名三，在此不远之处筹开一家机器厂，鄙人是毛润之的朋友。
0: 小扁担心里越来越警惕，小扁担看看天，天正亮起来，这是敌情。小扁担心里想，现在的时间是9月20日的凌晨，秋收起义军第一团。

0: 说法很多，军队不好带，许多兄弟想脱离队伍。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有钱人一大清早就鬼头鬼脑的来文家市打探毛泽东，绝对不是好事。
1: 好吧，这位大哥，我告诉你。
0: 他笑眯眯地放下水桶，抽出扁担，突然用扁担一个横扫，一下子便将那个戴礼帽的家伙打跌在地上。
1: 哎呦哎呦，
0: 小扁担像一头小狼一样扑上去，熟练地按住对方的手肘。
1: 抓国民党探子呀！
0: 探子顷刻就被很多手臂扭住，送到第三军团军事教官石头住宿的瓦房。他被强行地按坐在小竹椅上，石头甩着独臂绕着小竹椅子慢吞吞地走了一圈，神情有些焦躁。
1: 看你这副嘴脸，就是国民党探子，你赖什么？
2: 鄙人实是有要紧之言面禀毛先生，官长有所不知啊，毛润之先生在韶山救过鄙人的命，鄙人也曾捎信让毛先生逃避追捕，说起来也算是救过他的命。
1: 一派胡言，你以为我胳膊缺了一半，脑子也少了一半？来人搜身。
0: 搜身的结果并无发现携带行刺器械。石头思索了一下，努努嘴，示意战士们退出门去。门一关上，石头便拖过一张板凳，在这位可疑的年轻人面前坐下来，表情忽然和颜悦色了。
2: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见毛润之先生想说什么话？
1: 鄙人请求面禀。我请你告诉我，听见没有？你若不告诉我，你将是第九只鸡，你知道吗？昨天这镇子上一共杀了八只鸡，今天还没开杀呢。
2: 我能抽根烟吗，长官？
0: 陈三儿点上一根美丽牌香烟。
2: 鄙人素来敬佩毛润之，鄙人认为润之先生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值此时局严重关头，鄙人想当面对毛先生说，该偃旗时偃旗，需息鼓时息鼓，万物死成苦斗，利弊全军覆没，留有火种为上，以图他日再起。
1: 放你娘的狗屁，说你是国民党探子还是小看你了，你是国民党说客。
2: 我就是来当说客的，可不是给国民党当说客。长官您可知道，共产党南昌暴动之军队已经没有出路了。
1: 你有屁就放。
2: 长官，鄙人订了不下20种报纸，每天都看，据鄙人所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在广东陷入重围，国民党方面的第7军、第16军、新编第1师、第4师、第20师正在全力围堵，双方实力实在悬殊的很。半个月之前的会昌一战，光是贺龙的第20军就死了1000人。长官，不是鄙人危言耸听，南昌义军已是穷途末路。
0: 石头听得双眉打结，南昌起义军打得苦他是知道的，但是今日这个说客直接说出穷途末路4字，他一听还是觉得心惊肉跳。在广东这个潮湿多雨的秋天里，分兵之后的南昌起义军如河中的树叶一样飘散，最后被打散是在陆丰附近，敌东路军的两个师狼群一样咬上，厮杀了3个钟头，20军余部彻底溃散。在这以后，发高烧达40度的周恩来一连几天都忙于安排起义领导人和党政干部的秘密撤退。贺龙很固执，他不听周恩来的安排，一个军打光了很惨，贺军长的心境可以理解。这是海陆丰地区一个村民的毛宅，身患恶性疟疾的周恩来从担架上支起身子，用深凹的目光长久地看着贺龙军长。
3: 你还是换吧。
0: 贺龙把战士地上的一件灰布长衫扔在一边。
4: 我偏不换，为什么要换下军装？我贺龙自从穿上这件军装起就没想到过脱。我可以对不起天，对不起地， 对不起爹娘。

0: 甚至可以对不起这支枪，可是不能对不起这身军装啊。
1: 周恩来坐了起来，他的脸色是青颜色的，眼窝如井。周恩来坚持请贺军长化妆转移。
2: 贺军长，今日脱下军装就是为了日后重新穿上军装，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懂得的。今天你无论如何听我周恩来一句。
1: 贺龙终究没有顶住周恩来凹陷的目光，他举起手解了几颗衣扣，又停了下来。
0: 恩来同志，我贺龙没读过多少书，可是有一句话我是记住了的，那就是丈夫立志，如山有根，不可移也。这身戎装就是我的丈夫之志，人凭衣装，佛凭金装，好佛不也是靠了一身黄皮吗？
2: 贺军长丈夫之志，恩来素来钦佩，只不知贺军长所言之丈夫是大丈夫还是小丈夫啊？
0: 当然大丈夫啊。
2: 那好，有一句话我也是记住了的，那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1: 贺龙沉默了，后来他脱下了军装。
0: 哎，就当蛇蜕一次皮吧。
2: 贺龙同志，你哪里是蛇蜕皮，你是龙蜕皮，只要是一条好龙就不怕蜕皮换甲。
1: 这句话叫贺龙感动了，贺龙突然上前一步蹲下来，与担架上的周恩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贺龙是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才加入共产党的，由谭平山、周逸群当介绍人。
0: 我是新党员，我贺龙这辈子跟定共产党了。恩来同志，你放心，我回湘鄂西去，我蜕皮换甲，我不重新拉出一支队伍来，我不叫贺龙。
1: 周恩来用虚弱的手轻轻地拍着这位汉子魁伟的肩膀，他感觉到这副肩膀一直在轻微地颤抖，仿佛像自己这副打着寒热摆子的病体。南昌起义军主力所处的这种绝境，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石教官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但是局势的危急程度他已是充分感受到了。此刻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穿着白色西装的国民党探子的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使他感到紧张和厌恶，他觉得这个探子就是一条狠狠咬你一口之后还要卖乖的狼，他在分析你的肉的香味和耐嚼的程度。他继续听这个探子说话。
3: 你说，长官，南昌的暴动军是没有出路了，而你们的中秋暴动之军鄙人也着实捏一把汗。说下去。
1: 石头觉得自己额上的青筋在扑扑直跳。
3: 贵党贵军虽有志为民造福公平天下，但依目前情形而言仍显势孤力单，兵寡枪稀，兵寡枪稀之军实不可硬拼，定要硬拼必以卵击石，以溃告终。长官，恕鄙人之言，你们是当局者迷，鄙人是旁观者清，若今日鄙人不将这番话面禀毛润之先生，及时送一贴苦口良药，则实是对不起他当年的救援之恩了。
1: 石头耐住性子听这个探子的絮絮之言，但不愿意接触这个探子可憎的目光。尽管探子一直满怀希望地盯着他的脸，石头又垂眼走了一圈。陈三儿看着这个独臂军官的背影，忽然眼泪汪汪了。
4: 长官，鄙人本不该前来冒死相见，实在是感念毛润之先生多年为乡民奔走呼号，侠肝义胆，高风亮节，鄙人真不愿看见毛润之先生于今慷慨赴死啊。
3: 说老实话，你到底什么人？官长，我不说谎，我真是毛先生的朋友，官长只要禀告毛先生， 说我的太太是英国人，叫玛利亚，毛先生一杯茶是一定会泡给我喝的。两年前有人要缠我太太的小脚，就是毛先生死死拉住裹脚布不让缠的。
5: 他不说事我来事，缠死。
1: 陈三儿不明白这位长官嘴里嘟囔一些什么，但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妙。
5: 来人，到，扒下这小子的衣服。
1: 陈三儿惊愕，从椅子上蹦起来。
5: 官长，对不起，借你一身皮用用。
1: 任凭这位探子如何挣扎，白色西装还是一下子就被剥了下来，外裤也被扒了下来，礼帽也被收缴了。陈三儿忽然不再做抵抗了，他穿着白衬衣，光着腿，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位喜怒无常的独臂长官。
5: 你笑什么？笑个屁！
3: 官长，鄙人已明白长官为何要这身衣服了，这里还有一把小木梳，鄙人经常梳头用的，长官一并带上。
1: 石头抓过小木梳，塞进西装衣袋，然后对战士们冷声命令：
5: 把这位先生的眼睛蒙上，赶出文家市三里地。
1: 毛泽东的寝房设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起身很早，他喝了一碗稀粥，一边喝一边琢磨今天全体官兵大会该怎么开。天还没有大亮，窗外鸡叫声一直此起彼伏。这时候他听见门外有人小声喊报告，那生气仿佛是石头。毛泽东放下碗
6: 进来，
1: 果然是独臂石头，手里端着一个很大的布包。
6: 他什么事？
5: 毛远，你眼圈都黑了，你是一夜没睡？
6: 我一夜没睡不是稀罕事，你石头一大清早来敲我的门倒是稀罕事。说吧，什么事？
1: 石头一时无言。毛泽东用毛巾擦擦嘴，奇怪了，
6: 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1: 这时候石头就抖开布包，取出白色西装和西裤，还有一顶礼帽，他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往毛泽东面前一推。但是毛泽东还是没看明白。
5: 毛远，你要赶快走。
6: 我走？
3: 国民党新八军从四面八方上来了，我们三个团加起来总共1500个，我想过了，没法子拼的。毛远，你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留在这里掩护你，这套衣服你合身的，你赶快穿上走，这里还有把小梳子，你常梳梳头。毛远，你拿出这种派头，敌人不会认出你。
1: 毛泽东走了两三步，心里想，这个石头啊。
5: 毛远，
6: 前几天你要枪毙逃兵，今日里你又动员我毛润之当逃兵。
5: 毛远，你亲手领我参加了北伐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你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我全家的大恩人。我早看出来了，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你，这一回暴动倒了旗，不是说今后中国就没有暴动了。毛远，只要有你在，中国的大革命迟早会成功。
1: 毛泽东接过小梳子梳梳头，头发太硬，一下子梳不通。
5: 毛远，
6: 我走了，你们呢？
5: 我们就跟国民党反动派拼了，杀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赚一个，我们怎么办？毛远，你别管，大帅别管小兵，管小兵的就不是大帅了。毛远，你只顾自己赶紧走，你南走香港也行，北去俄国也行，你一定要避一避，避过这一劫再拉队伍，保不定就成功。我石头要是此番不死，过几年千山万水也再来投奔你毛远。
1: 毛泽东想，这些话倒是石头的真心话。
5: 毛远，你别担心我们，你可以听听我们三团的官兵都是怎么说的。
1: 石头突然把门拉开，门口站着铁笼还有五六个士兵，他们一见门开便一起涌进来。
7: 毛院长，你别担心我们，我们能坚持，我们就是拼光了也要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远走。
6: 你们 都把大拇指伸出来看看，大拇指上都还有伤啊。
7: 是啊，
6: 我很感谢你们的勇敢。大家还是先参加官兵大会吧。
1: 一个钟头之后，全体官兵大会召开了。大会场就是李仁学校那个坑坑洼洼的大操场，1500多名官兵全都站在了一起。司令台上出现了毛泽东，但是他此刻的装束倒是显得特别奇怪，头戴浅色礼帽，身穿白色西装，下面却依然是一条老蓝布裤，脚蹬一双草鞋。队伍顿时叽叽喳喳一片，如蜂群起飞。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举起手挥了半天，
7: 请同志们安静，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给大家讲话。
1: 毛泽东看着大家满脸都是笑。1500多名官兵渐渐安静下来。
6: 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弟兄们，我们不少同志都觉得这一回的秋收暴动已经没有胜利希望了。他们动员我毛泽东化妆撤退，看看他们就送来了这身衣服。他们说我们能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委员走。同志们，打开血路这四个字分量足啊，这是一句好话呀。就凭这句打开血路的誓言，我就可以断定我们革命军的士气还是足够高的，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是足够强大的，我们的革命还是有胜利的出路的。只是你们不要为我毛泽东一个人打开一条血路，你们要为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血路。
1: 毛泽东的寝房设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起身很早，他喝了一碗稀粥，一边喝一边琢磨今天全体官兵大会该怎么开。天还没有大亮，窗外鸡叫声一直此起彼伏。这时候他听见门外有人小声喊报告，那生气仿佛是石头。毛泽东放下碗
6: 进来，
1: 果然是独臂石头，手里端着一个很大的布包。
6: 他什么事？
8: 毛远，你眼圈都黑了，你是一夜没睡？
6: 我一夜没睡不是稀罕事，你石头一大清早来敲我的门倒是稀罕事。说吧，什么事？
1: 石头一时无言。毛泽东用毛巾擦擦嘴，奇怪了，
6: 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1: 这时候石头就抖开布包，取出白色西装和西裤，还有一顶礼帽。他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往毛泽东面前一推，但是毛泽东还是没看明白。
8: 毛远，你要赶快走。
6: 我走？
8: 国民党新八军从四面八方上来了，我们三个团加起来总共1500个，我想过了，没法子拼的。毛远，你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留在这里掩护你，这套衣服你合身的，你赶快穿上走，这里还有把小梳子，你常梳梳头。毛远，你拿出这种派头，敌人不会认出你。
1: 毛泽东走了两三步，心里想，这个石头啊。
8: 毛远，
6: 前几天你要枪毙逃兵，今日里你又动员我毛润之当逃兵。
8: 毛远，你亲手领我参加了北伐军，走上革命的道路，你是我的大恩人，也是我全家的大恩人。我早看出来了，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你，这一回暴动倒了旗，不是说今后中国就没有暴动了。毛远，只要有你在，中国的大革命迟早会成功。
1: 毛泽东接过小梳子梳梳头，头发太硬，一下子梳不通。
8: 毛远，
6: 我走了，你们呢？
5: 我们就跟国民党反动派拼了，杀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赚一个。我们怎么办？毛委员你别管，大帅别管小兵，管小兵的就不是大帅了。毛委员，你只顾自己赶紧走，你南走香港也行，北去俄国也行，你一定要避一避，避过这一劫再拉队伍，保不定就成功。我石头要是此番不死，过几年千山万水也再来投奔你毛委员。
1: 毛泽东想，这些话倒是石头的真心话。
5: 毛委员，你别担心我们，你可以听听我们三团的官兵都是怎么说的。
1: 石头突然把门拉开，门口站着铁笼，还有五六个士兵，他们一见门开便一起涌进来。
7: 毛委员长，你别担心我们，我们能坚持，我们就是拼光了也要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委员走。
6: 你们都把大拇指伸出来看看，大拇指上都还有伤啊。
7: 是啊，
6: 我很感谢你们的勇敢。大家还是先参加官兵大会吧。
1: 一个钟头之后，全体官兵大会召开了，大会场就是李仁学校那个坑坑洼洼的大操场，1500多名官兵全都站在了一起。司令台上出现了毛泽东，但是他此刻的装束倒是显得特别奇怪，头戴浅色礼帽，身穿白色西装，下面却依然是一条老蓝布裤，脚蹬一双草鞋，队伍顿时叽叽喳喳一片，如蜂群起飞。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举起手挥了半天，
7: 请同志们安静，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给大家讲话。
1: 毛泽东看着大家满脸都是笑，1500多名官兵渐渐安静下来。
6: 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弟兄们，我们不少同志都觉得这一回的秋收暴动已经没有胜利希望了，他们动员我毛泽东化妆撤退，看看他们就送来了这身衣服，他们说我们能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委员走。同志们，打开血路这四个字分量足啊，这是一句好话呀。就凭这句打开血路的誓言，我就可以断定我们革命军的士气还是足够高的，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是足够强大的，我们的革命还是有胜利的出路的。只是你们不要为我毛泽东一个人打开一条血路，你们要为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血路。
1: 起义军士兵们穿着被硝烟熏黑的军服，扶着枪，一个个瞪圆了眼睛。
6: 要夺取革命的胜利，没有破釜沉舟奋战到底的决心行不行呢？我看是不行的。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哪一次胜利不是从失败中得来的呢？既然暴动了，我们就豁出去了，我们就要像古人说的那样，敢于破釜把锅子砸掉，敢于沉舟把后路断掉。我毛泽东今日无釜可破，无舟可沉，但却是有貌可弃，有衣可毁。弃貌毁衣，也就是破釜沉舟，我们绝不后退，我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1: 说到这里，微笑的毛泽东以坚决的手势拉下礼帽，脱去西装，露出一身老蓝布衣服，全场忽然活跃起来，有人喊口号，手臂举起，
9: 破釜沉舟，革命到底。
1: 来自第二团的黑匡一遍遍的振臂高呼，他听过这位毛先生讲过许多话， 也看见过毛先生在长沙站抱着小小油灯的尸体掉下了眼泪，但是这一回他听毛先生讲话比任何时候都觉得热血沸腾。石头站在讲台边，没有举手喊口号，他低着头，很有些泪眼迷蒙，也很有些悔意。队列里唯有小扁担一声不吭，他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有些革命道理他还并不怎么懂，他只知道毛委员在说他带头不做逃兵，他还准备继续打仗。
6: 当然有些人走了，他们经不起考验，从革命的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一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坚固。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革命嘛，就要万万不要怕困难，
10: 不怕困难攻打长沙。
1: 毛泽东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
6: 不，同志们，我听见许多同志在喊攻打长沙，攻打长沙，按秋收暴动原先的计划是要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我毛泽东家居长沙，我也想打回去。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现在打不下来，别说打长沙，就是去长沙的路我们也走不了几步，敌人已经用重兵在封锁包围我们了。长沙那样的地方目前阶段还不是我们去的地方，既然不能去，那好，我们就不去，不去长沙，我们又到哪里去呢？我们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今天开过大会之后，我们就出发，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在那儿好好找个落脚的地方。
1: 蜂群又飞起来了，李仁学校的操场一片嗡嗡之声，一种崭新的思路开启了众人的心，像打开一只蜂箱。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演说成功了，或者说基本成功了，在最黑暗的环境里引入一线真实的亮光，在最困难的时候紧密地聚集人心，是一门艺术。
6: 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是同志们，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能够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1: 毛泽东听到了掌声，掌声四朝，毛泽东很满意，但是同时毛泽东从这些分布不均匀的掌声里也听出了许多犹豫和不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一直在行军，部队情绪两极分化，振奋的非常振奋，颓唐的更加颓唐，各营连连续出现了开小差的。对于沿罗霄山脉南下，对于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准备上山，许多人疑虑甚至恐惧起来，上山不就是为匪了吗？若老躲山上不能下山不能入城，革命还有什么出路呢？逃兵于是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出现了成班逃跑的。眼睛发红的石头开始抓逃兵，有一个晚上他与铁笼一起在树上吊起了八个人，皮带都抽断了一根。毛泽东对好几个营连出现的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状况越发忧虑，他想部队只剩下千把人了，该整整行者的绑腿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与传统意义上的绿林好汉应该是有非常本质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应该仔细的找一找。溃散只能以思想阻止，皮带不行。毛泽东连续几天脚都很痛，石头拉来一副担架要抬他，毛泽东摇手拒绝。
6: 走走好，走路的时候我就能更好的想想如何走路的问题。
1: 对于正在走路中的10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而言，9月25日卢溪镇一仗又是大伤元气。国民党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在卢溪镇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子弹的呼啸声和咒骂声像秘密的罗网一样罩上来。面对弹雨，毛泽东镇定自若，他半跪在一株灌木丛后面，不断地下命令指挥突围。石头奔过来冲毛泽东狂喊：
5: 趴下，快趴下。
1: 毛泽东没有理会。
11: 快抢占左边高地。
1: 石头推倒了毛泽东，并且一下子伏在他身上，几乎同时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灼热的气浪使毛泽东的耳朵聋了好长时候。他爬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石头不动了，石头的太阳穴上出现了一根弯弯曲曲的血蚯蚓。
11: 石头，石头！
1: 石头仰脸看天，瞪着空洞的眼睛。
12: 姐姐，我见你来了。
2: 你说什么？石头。
1: 中午过后，一切都沉静下来，到处都是掩埋尸体的铁锹声。工农革命军官兵死伤200余人，黄埔27毕业生、22岁的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也中弹身亡。卢德铭北伐时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干将，后来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长，拉着警卫团赶南昌暴动没有赶上，就顺势参加了秋收暴动的队伍。掩埋卢德铭的时候，毛泽东掉了眼泪。5分钟以后，毛泽东又再次泪流满面。那时候他看见了那副以树枝和草绳编就的简易担架，那副担架一路抬了过来，放在简易墓穴的边上。毛泽东一眼认出了担架上军事教官石头那血迹斑斑的遗体，石头的一只空袖管耷拉着。铁笼放下担架，泣不成声：
13: 老连长，老连长。
1: 毛泽东在担架边蹲下，伸过手抚抚石头的斜脸：
2: 石头啊，石头，我毛泽东曾经托付过人，说万一发生不测，一定要想办法让你跟父母和姐姐团聚于长沙。于今看来，我毛泽东只能食言了。石头啊，这里离三湘之地不远，看来山色也清翠，你就安睡于此吧。
1: 铁笼准备搬动遗体。
6: 慢！
1: 士兵们停了手。
6: 这就是石教官的枪？
14: 是啊。
1: 蒲顺大叔把一杆半截子步枪递给毛泽东。
14: 他的枪托早就打断了。
6: 中国人讲究全师，石教官凭一条臂膀教会了大家枪法，如今他走了，不能再让他空袖而去。他这把打断的枪，我看就是他的左臂。
1: 众人一愣，毛泽东仔细地看着半截子枪托上刻着的一个十字，一声长叹：
2: 好手，
14: 好手，
5: 好手。
2: 石头啊，
15: 我毛泽东虽然没有学过医，但是今日也让我来为你解解臂吧。
1: 他复又蹲下，轻轻托起石头遗体的一只空袖管，拉直，将步枪管缓缓地塞入，石头顿时有了饱满的两只手。毛泽东站起，行举手礼，举手之时，他晶莹的泪珠就跌落了下来。半个钟头后，毛泽东转向了山坡的另一边，这时候他又惊讶地看见了小扁担。小扁担活着，但是这个15岁的孩子此刻的状况是躺在担架上，脖子上胸脯上都是血。小扁担吃力地睁开眼，看着毛泽东，他脸色如纸，蠕动起嘴唇来。
16: 馆长，你什么都懂，我还能问你一句话吗？
15: 问吧，小扁担。
16: 馆长，我才15岁，我为啥要死？
1: 毛泽东一皱眉，这是个什么问题呀？这问题想想最可笑，想想又最不可笑。毛泽东一时真想不好怎么回答，他看着小扁担暗淡的大眼睛，眼神里满是渴求。毛泽东想了一想之后浮下脸去，
15: 我告诉你，小扁担，你今天负了伤，是因为你今天打了仗。
16: 我为什么要打仗？
15: 因为你是士兵，你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16: 我当兵只是想吃冰凉，我不想饿肚子。
1: 士兵们静悄悄地围拢过来，其中有许多是挂花的，满头绷带，他们一起聚拢，听来自中央的毛委员解答一个15岁伤者的疑惑。
15: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这句话，小扁担，你听说过没有？
16: 听说过。
1: 小扁担虚弱的眼睛眯成了一根针。
15: 这句话其实不对，当革命军的兵就不是光为自己来吃粮的，而是为了让天下穷苦百姓都有粮吃。我们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招兵旗。历朝历代都有招兵旗竖在那儿，可是又有哪朝哪代天下人不饿肚子？我们要把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这句话改掉，改成竖起招兵旗，天下有粮吃，这才是我们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目的。我们的招兵旗就是党的旗，工农的旗，镰刀锤头的旗。
1: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这些语句铿锵有力，于是毛泽东又俯下脸。
15: 小扁担，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当兵了吗？
14: 毛委员，他不知道了。
15: 什么？
14: 他已经没有了。
1: 小扁担安详地闭上了他深凹的双眼。毛泽东除下自己的灰军帽，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2: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2: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1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2: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文化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关于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今天报名啊是最后一天了，也就是今天就讲全部结束了。那剩下这个几十名没有产生的，今天也讲全部产生。没有来得及报名，想报名的朋友抓紧这最后一天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点点的时机。那么已经报名的啊，想必很多朋友也在焦急的等待，别着急。初审过之后，二次审核小组审核之后啊，那么一旦确定就会通知你。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将全部产生。那么即使通知迟一点，我想明天也会通知到位。所以说已经报名有没有成为这个其中一员，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焦急，再耐心等一等，好吧。今天呢我利用这最后一天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报名的规则啊，因为我发现呀这些天讲了很多，竟然还有很多学员朋友对这个报名的程序和规则了解的不是很详细。你比如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就是核心用药给大家申请五折啊，甚至五折以上的这个优惠，很多朋友才知道，说老师我听你一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些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经常用的这些药，说如果知道这些我早就报名了。你看到现在才知道，特别是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产品和改善八大偏颇体质强化机体的这个产品，很多朋友听我昨天讲完之后才如梦方醒啊，老师这里也包含着调理体质的补养精气神的这个产品啊，那知道我早报名了可以享受五折和五折以上吗？这优惠力度这么大，节省这么多费用啊，就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只是你们没有留意听，明白了吗？所以这一次呢，不论是福利啊还是待遇啊，给予的这个专家调理的制定的方案呢、啊、呵护指导啊，都是精益求精啊，这300个名额绝对珍贵，也绝对是宝贝，因为它要体现出中医绝对的这种真实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所以全方位要做到位啊，要做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能因为任何环节出现任何差错。这回给予的支持啊赞助啊是实打实的啊，只是大家之前啊可能没有听太懂，或者我讲的不够具体啊，才导致很多朋友不知道核心用药，以为这次呢就不能享受这个折扣。不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啊，特别是这个见证的学员患者朋友，他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啊，享受这个折扣的。这回大家

0: 明白了吧？理解了吧？那么没有成为这个七宗三百名的，这三百名之外的啊，我们申请不下来，一个都申请不下来。这个数据是登记在册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这三百个名额才这么的珍贵，不是说三百名之外我加一名两名都可以，这个三百名之外多一个名额都不可能，它只有三百个名额，只有三百个名额，这要查的。我跟大家讲，那么包括就是后期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个六大礼包每个小周期都是两盒，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附属健康礼包就给这一份，不是。好比说你是一个小周期，你氨囊软骨素是两盒，你这个雪莲明目液也是两盒，包括益生菌也是两盒，包括蛇养青花油都是两份的，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刮痧板啊，水牛角的刮痧板它是一个，它不是损耗的，所以他给一个，其他的都双份。那说我要是两个小周期呢？两个小周期这里益生菌你就是四盒了，氨糖软骨素也是四盒，明白吧？那么雪莲明目液也是四瓶四盒。那说三个小周期那就是六盒，那么四个小周期呢那就八盒八瓶，明白吧？他不是说就给两盒两瓶就完事了，他不是，每个小周期他都给你。说六大礼包价值3000元只限这一个小周期，那两个周期就是价值6000元的这个健康附属礼包了，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白，这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不然你们成为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把这个六大礼包拿到手里一看这么多，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发错了占便宜了呢，是吧？哎，这是不是给我发错了，发了这么多呀？不是，它是本应该就给大家带的，这是赞助的，你们好好用。我告诉你们，你在市面上买，你不见得买到这么好的，这么货真价实，成分的含量这么高的，作用这么明显的。我给你们讲，你们用完之后就知道这个效果有多好了，啊，好好用。那么在这里我再说一下报名的程序啊，报名流程。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你就给我申请一个名额吧，老师你就叫我成为这其中一份子吧，好像很多事我们说的就算一样。这里要想成为这300名见证的学员患者啊，这个标杆它有一个流程，我们只负责初期报名啊，就是初审，我们负责初级审核与方案制定，与你沟通之后了解了你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诉求，通过初步的问诊判断你是否合格适合成为本次活动的标杆这个案例，确认符合这个条件之后，我们会为你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并制定初步的调理方案框架啊，给你建立档案完了制定这个初步框架，在这个之后，然后我就会怎么样，就会递交给咱们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确保方案的严谨性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将成为就是正式成为300名标杆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住，我们负责什么呢？负责初级审核与这个制定调理方案，给你建立了这个专属的档案，并制定初步调理的方案框架之后，哎，递交给这个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哎，就保证这个方案的严谨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才能正式成为这300名标杆之一，明白了吗？它不是我们说你成了就成了。因此呢，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报名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获得这个通知啊，告知成为其中一员，每天打电话都问常文老师，每天都督促一遍。还有很多学员朋友他不符合这个标准，很多我们制定的方案他执行不了，你执行不了就影响这个治疗的结果，就影响中医他确切该有的样子疗效。你要平时可以说我们给你调理你做的不到位，最终影响你自己，不会影响别人。但这一次我们这300名数据啊，它是作为一个参考数据的，供别人了解的，因此我们制定的方案呢，要求你做到的你都做不到，这会影响你的疗效，影响你的疗效那不单单是你的问题，也影响了大家对中医的一个误解， 你做的不好影响疗效了，大家就以为这个中医调理就是这样，就这个水平，就这种疗效。而事实呢，它的效果还要比这好，只是因为你个人的因素影响了。叫你锻炼的你不锻炼，叫你喝的茶饮你不喝，叫你食疗的方法你不食疗，是不是？你哪样做不到？甚至连最基本用药你都不能坚持，那你靠啥去体验这个中医疗效啊？如何去发挥它的疗效啊？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认为咱们专家老师啊，绝情无情。咱们这一次是标杆，是范例，跟平时不一样。所以咱们这一次对这个标杆范例给的福利、给的待遇、给的支持，叫大家一听啊就心动，就眼红，谁都想成为七宗一员。但我们的审核也要有依据、有要求、有标准的。首先，你的病情是中医真的能调理、能治疗，中医不能调理、不能治疗，接收你干什么？另外，你的病情属实能作为范例，对不对？哎，这样的疾病拿出来，属实能供很多学员朋友作为参考。你说你哪样都不审核，他就没办法成为七宗医员啊！咱们呀，给大家这个审核是有流程的，是有要求的，是有标准的。当然，说如果说你正式成为这个三百名标杆之一，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调理阶段了。在这个调理阶段呢，将会获得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啊，你本人将会见证每一次的诊断、每一次的用药调整、每一次的身体变化，不论是从问诊到复诊，从方剂到反馈，啊，每一次方案调整啊，我们都会以透明的方式向你展示这背后啊，就是诊断的逻辑和用药的依据，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不会直接告诉你用什么药啊，告诉你怎么锻炼，为什么这么锻炼，锻炼的原因我们会讲得很清楚，听明白了吗？我们每天还会有一个小时的这种供大家学习，啊，教给大家就是锻炼调理方案，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头长摇怎么摇，如何摇。啊，这个头上摇适合什么样的需要患者朋友啊，这叫井字操啊。你再比如说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它怎么撞，如何撞，先撞哪后撞哪，是吧？它分肩、胸椎、腰椎，它分三个部位，那你怎么撞，如何发力，是先撞左侧还是先撞右侧还是撞中间，这个动作要领是什么，撞多长时间，我们都会给你展示，都会给你们讲得很明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啊，这个要跟着一块学，一块做，一块做。哪管你没时间做，你能观看去观看啊。如果说有时间，晚上有时间，你再去复盘。也就是说呀，这次调理的治疗啊，整个过程啊，你不是被动的，你也是主动的啊，你也是主动的，切身感受身体逐渐好转的每一个细节啊，是主动参与、亲眼见证啊，看到中医如何一步一步辨证施治，如何根据你的身体体质的变化灵活调整方案啊，去见证、去参与啊，这不仅仅是一个调理，更是一场关于中医真正力量的深度的体验啊，就是亲身听经历这一切。当你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发现呢，中医，哎，它是有迹可依的生命科学。当然，最后我们所有的步骤、所有的流程、费用，每个阶段也会记录在案。然后呢，以后供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去了解，说有这么一位病例啊，患者他什么情况，通过哪一步、多长时间、多少费用，达到什么程度，也会展现出来。成为他的判断依据，这三百名患者朋友却关系到更多无数个患者朋友的最后的健康走向和对中医的了解与认知。所以在这一次当中啊，不论是我们还是你本人啊，这三百名患者朋友，我们都要认真去对待。你们也借助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说能成为这三百名学员患者朋友的标杆，也是自己的一份幸运，真的好事跟买彩票也没什么区别，是吧？中大奖了，那我们就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认真用心去对待。说没有成为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气馁，通过他们你们也能见证确切而真实的疗效，对吧？什么是真正的中医，真正中医能达到什么的效果，你们也做到了知根知底，有据可依， 不再是盲目用药、盲目治疗，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了。当然，何况啊，今天还有最后这一点时间，说想成为七宗的一员，抓紧拨打电话向常委老师去申请。我们的电话热线大家记好了。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你好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没事没事，我太激动了，就是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你啊？
3: 我是那个河南省驻马店。
0: 河南驻马店的。
3: 我叫常爱子，71了。
0: 71，好年龄，好名字啊。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 有哪些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尽管说尽管提好不好？
3: 我都眼困惑的，都是眼马虎的太狠，
0: 眼模糊看不清。
3: 原来左眼做过晶体，一多少年了？20年了。你也做过晶体了，做晶体眼里都 有那的，有那芝麻糊，觉得有芝麻糊，一沾有时候有，就是觉得话眼不得劲，当中好像不得劲。
0: 好，就是眼睛哈。
3: 啊，对，眼睛不太好。
0: 口干口苦吗？胃寒怕冷，手脚凉吗？
3: 手脚也不凉，夜晚了睡觉了好喝点茶，有点渴的好像。睡觉嘞不是多很难，有时候好醒，这睡不踏实了的好像是。
0: 好。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三宝不足啊，凡是这个人眼睛不好、睡眠不好的啊，精气神、心神不足、心精血亏的人都容易这个睡眠差，容易醒不踏实。那么，除了心脏这个精气神不足，他还会在眼睛上，眼睛也是耗神的、耗精血的，久视伤血啊。然后呢，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神，神不足，目无所视。所以说你补三宝啊。
3: 我那个胃啊。还有点不当那的，有时候天天上睡那儿去来了，白人吃饭也不少吃，他这也东西上上表那好像是，胃看到觉得都有点也不是说了，但是觉得他睡着睡着夜都在半夜的以后呢就不太一样的胃往那。
0: 没事儿，你这个疾病好治啊，你现在好治，但是有几个要求啊，你是不是想申请加入这个咱们这次300名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的名额呀？
3: 我想加入，我是那个那我的那个是手机是老年机，
0: 老不老年机不重要，就是说给你制定方案，给你治疗过程当中，你在3个月之内要有一次跟我沟通，就把你治疗的结果、治疗的效果也反映出来，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准，你要给人体现出来的，甚至有人需要了解，你要叫人了解的，知道吗？
3: 那种
0: 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给你申请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一个是向厂家申请给你这个折扣减免，折扣减免，好比说你需要这个用药，那我们在折扣减免上给你申请5折甚至4折，尽可能以最低的折扣叫你用这个药，花最少的钱，就跟市面上比，你绝对比市面上要省很多费用啊。就是用药只能会用一些药，但是呢我们把费用控下来。第二个呢，我们会申请一些厂家给咱们支持，比如说你眼睛不好，那么这里雪莲明目液你看非常适合你，那么这里呢，给你每个小周期给你提供2瓶，每一瓶都是好几百元，这样提供2瓶，你不用花钱再买了。你再比如说，你这个胯疼、肩膀疼，它还有个氨糖软骨素，每盒还也是好几百元，这个也是给你提供，不用花钱了。我们都给你们尽可能的能向厂家给赞助的赞助，能够给咱们减免的减免，然后呢，咱们能够通过锻炼方法不花钱的呢，不用药的咱不花钱不用药，但是咱们一切都是以中医为主，听明白了吧？中医指导为主，你比如说你眼睛不好，这里需要你做明目操5套，这样锻炼它提升得更快。另外呢，眼睛好坏不单的是眼睛的问题，而是说什么呢？是你自身身体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果树上的苹果，这个苹果结的大不大、圆不圆，它关系到这个树干土壤怎么样。
3: 那是的。
0: 是不是你总盯在苹果上啊？我天天盯在苹果上给苹果打营养素，天天吃点苹果药。你很多人治疗眼睛就是这样，就天天盯在眼睛上啊，天天吃这个眼药那个眼药。你眼睛没有精气神，神不足，眼神看不见，这个精血不足，眼睛也不行，还是以人为主，知道吗？不论什么疾病，咱们这一次就以人为主，采取康复的4大核心体系来去调理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得2个小周期，半年吧。能够调理过来不错了，2个小周期，半年，对，咱半年能把你这眼睛调理好，你去捡着了。
3: 那是的，要真是的，
0: 是好。这样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好不好？后面还有热线，完了你赶紧跟常老师先把名字报上，其他都是小事，好不好？
3: 好，我问你啊，照顾好身体啊，你的身体好了，俺都是俺的福气。
0: 好的，借你们吉言。就这样，
3: 好，谢谢，
0: 好嘞，
3: 好，
0: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我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听众了。
0: 啊，老学员、老朋友了，是吧？
4: 是，眼看咱们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快要结束了
0: 啊，
4: 我这才彻底转过弯来
0: 啊。
4: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啊理解太浅了
0: 啊。
4: 节目里一直说参与活动核心用药 能享受一半以上的优惠。
0: 嗯，
4: 我当时啊也没往心里去，
0: 嗯，
4: 也没多想这个核心啊到底指的是什么。
0: 嗯，
4: 嘿直到这两天来我才彻底反应过来。
0: 嗯，
4: 我长期调理体质的不就是核心用药吗？
0: 对呀。
4: 哎呀，就冲这个半价用药福利呢，
0: 嗯，
4: 我也必须得申请这个标杆名额。
0: 嗯，
4: 哎，再说了哈，
0: 嗯，
4: 为这种正统中医证明呢，
0: 嗯，
4: 和真实见证呢，
0: 嗯，
4: 我发誓内心的愿意参加，勤力配合。
0: 嗯，
4: 这里呢我完全没问题。
0: 是，你看看，嗯，你到末了了你才反应过来啊，才理解透这个事儿。其实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跟您一样，
4: 嗯，
0: 说这个核心用药，什么是核心用药？这个药是不是很贵呀？哎呀，这个核心用药那很贵，即使给我打五折，是不是我还得花很多钱呀？啊，那我是不是也执行不了啊？其实不是这样。什么叫核心用药呢？核心用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长期用的，听明白了吗？
4: 嗯，
0: 只要超过一个月都属于核心用药，
4: 嗯，
0: 那么一旦达到核心用药的，哦，这个期间就不用你们在市面上花这个钱购买了，可以给你们向厂家申请折扣价，厂家直接给你们提供。
4: 哦，
0: 就是你
4: 和
0: 比如说老师我在市面上买这个补血口服液，这一盒就100元钱，那咱们给你们申请了就50甚至40，就这些在市面上可以明显能对比的，这叫核心用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听懂之后想着法一定要成为其中一员，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这个药我太合适了，
4: 嗯，
0: 就是我买回来我都合适。
4: 是的。哎，那孙老师啊，
0: 嗯，
4: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了哈，
0: 嗯，
4: 调理体质的产品啊，
0: 嗯嗯，
4: 平时啊特别的难申请。
0: 是，
4: 那怎么这次活动能给咱们半价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
0: 是这样啊，你不明白，
4: 嗯，
0: 是因为你还是站在什么呢？站在我们一直的申请，为什么咱们申请不下来，
4: 嗯，
0: 但是这300名却能够给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折扣减免用药呢？因为名额太少，是属于特殊的一种行动啊，特殊的支持扶持，
4: 哦，
0: 它不是说3000、3万、30万的患者几十万盒的一个用药，它不是那么大的量，是吧？总共300名，三，
4: 哦，
0: 百名当中有多少名能用调理体质的，有多少名能补养精气神的，
4: 嗯，
0: 它不多，是吧？
4: 哦，
0: 你就说这300名都用了，这对厂家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负担和影响。
4: 哦，
0: 嗯，明白了吗？
4: 这样啊，
0: 嗯，
4: 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机会也真的太珍贵，嗯，太划算了啊。
0: 是。
4: 嗯，我要是能顺利报上名呢，
0: 嗯，
4: 我高低直接申请调理1年的周期，这样一来啦，
0: 嗯，
4: 我再也不用操心药品断货啦，
0: 嗯，
4: 不好申请的问题啦，
0: 嗯，
4: 能安安稳稳啊，踏踏实实把体质啊彻底调理到位啊。
0: 嗯。嗯，这个想法很正常啊，
4: 嗯，
0: 是这样。您什么情况啊？你刚说光说老听众老学员了，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您跟节目做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调理啊？有没有改进啊？
4: 我跟着咱们调理体质已经半年多了，
0: 嗯，
4: 变化呢真的特别大，
0: 嗯，
4: 我之前一直有肺气肿的老毛病，
0: 嗯，
4: 常年的胸闷呐，啊，憋气啊，
0: 嗯，
4: 嗓子痰多，
0: 嗯，
4: 总感觉那个肺里啊堵得慌，
0: 嗯，
4: 一到换季啊，受凉啊，
0: 嗯，
4: 就咳嗽不止，
0: 嗯，
4: 胸口燥热，
0: 嗯，
4: 稍微活动啊，他就气喘吁吁，
0: 嗯，
4: 以前呢我一直傻乎乎以为啊，就是单纯的肺部出了问题，
0: 嗯，
4: 只会盯着那个肺去治，越治了越反复，
0: 嗯，
4: 自从听了你的节目啊我才彻底懂了，
0: 嗯，
4: 病根啊根本不在肺，是我整体体质失衡，
0: 对，嗯，
4: 整体调理体质，
0: 嗯，
4: 这半年整体体质啊越来越好，
0: 嗯，
4: 现在就是一点小尾巴没彻底根除，
0: 嗯，
4: 就是偶尔夜里受凉熬夜之后啊，
0: 嗯，
4: 还是会轻微的干咳，
0: 嗯，
4: 胸口呢隐隐有点发闷，
0: 嗯，
4: 不算严重，
0: 嗯，
4: 但就是断不了根，
0: 嗯，
4: 我最好啊借着这次千载难逢的活动机会啊，
0: 嗯，
4: 让专家老师再给我针对性病症指导啊，
0: 嗯，
4: 细化方案，
0: 嗯，
4: 把这点残留的小毛病呢彻底砍掉，
0: 嗯，
4: 不留病根，
0: 嗯，好，是这样啊，
4: 嗯，
0: 你现在这个体质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嗯，你这个肺部还有寒邪侵袭。
4: 哦，
0: 啊，不然你不会说到夜里一凉了就咳嗽，夜里属于寒，夜里是特别子时寒最重，接下来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把阳继续改善了，把阳虚偏颇必须扭转了，让体质恢复正常，剩下就是把肺寒去除，这两样你同步进行，就治养结合。治疗过程当中啊，你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后背刮痧，那么每次刮完之后用药艾灸，
4: 药艾灸，
0: 对，
4: 哦，
0: 因为它既能驱寒，又能通络，听明白了？
4: 哦，
0: 灸多长时间呢？灸1个月左右。 也就三五次就很棒很棒了，每次几乎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行了，剩下就是适当运动锻炼，听明白了吗？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呢把这个方案执行，跟常文老师沟通，赶紧报名。
4: 对对对，
0: 好吧、
4: 就是、
0: 行，你也抓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因为咱们这个活动也要结束了，名额也不多。

0: 多了啊。希望你
1: 行，
0: 幸运能够成为青铜一员，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费心指导哈。哎，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安徽宿县的。
0: 啊，安徽宿县是吧？
3: 对。
0: 啊，多大年纪了？
3: 70岁了。
0: 啊，70岁，什么问题呀？
3: 我腿啊，两个腿啊，就是变形了。
0: 啊。
3: 变形，它是腿疼。
0: 腿疼。
3: 晚上都没地方放。
0: 啊，就是没地方放，不论怎么样都疼，是吧？
3: 对。
0: 啊。
3: 还有脑梗，说话不清楚。
0: 啊，说话不清楚啊。
3: 我的还有腰疼，还有胃不好。
0: 啊，胃不好。
3: 你还有一个感冒，就是感冒一个劲打的就感冒，
0: 打一个喷嚏是不是？啊，打一个喷嚏啊。
3: 哎，对了，
0: 感冒症状是什么？
3: 感冒症状就是流鼻涕。
0: 嗯，出汗多吗？
3: 多。
0: 啊，有没有手脚凉、怕冷啊、乏力没劲儿啊？
3: 手脚凉啊。
0: 怕冷吗？
3: 怕冷。
0: 啊，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
3: 就是腿凉、腿凉、手凉。
0: 腿凉、手凉。乏力没劲儿吧？
3: 哎，对的，就这样没劲。
0: 嗯，有没有口干口苦啊？
3: 口干口苦有。
0: 嗯，舌头疼吧？
3: 舌头上面有裂纹。
0: 嗯，啊，你刚才还说你这个胃不好，你这个胃不好怎么个不好？
3: 胃慢酸水。
0: 反酸水啊，反酸水是不是？
3: 嗯。
0: 啊，是这样哈。你这个情况啊，你应该去调理调理身体了。
3: 嗯。
0: 你身体不行，体质不行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腿变形到什么程度了，是膝关节变形还是哪个变形？
3: 膝关节。
0: 啊，那个你有没有结合体质配合方法，锻炼方法有没有配合？比如说，比如说喝点茶饮，比如说空蹬自行车，比如说关节热敷，你这个膝关节热敷，啊，再比如说揉小腹。推肚子，后背，用这个腰撞门框撞大树，你不腰疼吗？腰疼的人要干嘛？腰疼的人要引体向上，哎，去撑你的腰，你要这么去做一做。
3: 啊，听到了。
0: 然后呢，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3: 嗯，听明白了。
0: 哎，这个调理体质，体质一改善，腿脚不凉了，关节就不疼了，哎，手脚不凉了，身上不怕冷了。那么就不容易受寒了，那么同时把气提上来，气虚体质改善，身体有劲儿了就不怕风了，有劲儿了消化也好了，有劲儿了也抗风了，知道吧？
3: 没有。
0: 你如果不改善这个体质，你到时候全身关节都出现问题，不是这一个了。等这个病情止住了，慢慢就不疼了，剩下的就慢慢恢复。这个病没有半年一年是好不了的。你别想着3个月2个月就能好，我跟你讲，听明白了吗？特别是你年龄大了，这个病情时间久了，更不好好了。
3: 嗯，
0: 好吧，嗯。
3: 像那样要用一天要用几张？
0: 像你这种情况不用多，早一玩晚一玩就行。
3: 听明白
0: 了吗？哎，你呢？挂了电话跟场外专家老师沟通，一方面是把我说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没有听懂的问场外老师；另外呢，向场外老师申请报个名，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3: 嗯，像那样的喝，我这药的喝呀。
0: 啊，再造半年到1年的吧。嗯，因为这个伤筋断骨就得105，何况你关节疾病这么多年，它慢，它不是说你3个月2个月一下就能好，需要点功夫和时间。
3: 啊，
0: 嗯，心里有个数，别急，但是呢，慢慢能好，啊，慢慢能恢复，啊，能改变，哈。
3: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咱聊这些，好吧？嗯，再见。嗯嗯嗯。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

0: 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3: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2: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3: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2: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2: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3: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报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1对1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郑老师。
5: 我盛老师。
4: 你好。
5: 你好，欢迎您。
4: 郑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
5: 昆明的朋友啊，今天参与节目当中啊。有什么需要盛老师帮助的，或者有哪些困惑需要解惑，你就说好不好？
4: 是这样的，盛老师，我是今年已经86岁了，慢性咽炎，每年经常发，一发就咽喉就肿痛，就非要去医院打针输液才能缓解。后来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来了个以毒攻毒的办法，我就去参加冷水游泳。我就开始从夏天开始一直游到冬天。后来的话，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毛病就得到了改善了，然后身体呢也比较健康，坚持了40年，一直到今年我是 但是这个脑卒中了，住院后来就不断的检查，检查出了好多毛病，主要的就是说是我心理不齐，严重不齐，我已经产生了气息的体质、阴虚的体质，还有血瘀的体质。
5: 对了，
4: 在这种体质上呢，才会发生这个东西。
5: 没错，
4: 这个就是。我听着盛老师的讲话，我就发觉我的身体已经早就产生偏颇了，所以我就很坚信盛老师的课，我就要通过这个中医这一次，我就坚信要跟定的这一次，这个调理三百个名额，我要彻底的甩掉这个油，我不想终身浮油。你看看盛老师，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
5: 好，你的要求不高。你之前啊，你刚才你说老师，我自己坚持，这个冬泳40多年，我身体的状态应该素质应该很强，怎么会不好呢？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身体的器官组织得到提升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身体的能量不足了，你就没考虑过。对吧，这就好比叫一个人经常劳动，叫这个牛马呀人呢、天天劳动却不给他饭吃，你说他是不是就得外强中干了？那你身体天天冬泳锻炼，他耗不耗你的气呢？
4: 好的，
5: 耗不耗你的阳呢？
4: 好的，
5: 对不对？耗不耗你的精血呢？都耗。当你阳不足，当你的气不足，当你的这个精血慢慢不足的时候，他抵御寒邪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你身体机能是得到提升了，但是你的体质却不影响它下降啊。那所以说，那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你阳不足，你气不足的时候，你要知道，本身这个热水一热，是不是血管就扩张了？当突然间凉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收缩，就变窄？变窄，这个血液循环就容易差。一冷一热，你本身血液循环不好，一冷一热，你血液循环代谢就会差了，这个期间就容易形成梗阻。那么再加上你心气不足，心阳不足，心跳能有劲儿吗？你说是不是？心跳，心脏发动机要想工作，是不是得需要足够的能量？你能量不够，能量不足，发动机怎么跳动啊？
4: 是的。
5: 所以说呢，你现在建议你怎么调理呢？我建议你从这个一内补精气神，把三宝精气神补足，外调体质。至于其他的呢，你可以少用点养麦粉啊，通透络养麦粉就可以。平时喝点益气茶，也可以热水泡泡脚，都挺好的。中药煮浴泡泡脚，这都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4: 好的，太好了。
5: 没问题，你这个好调啊，很好调啊，有那么个两三个小周期就调理的非常棒了。后期养生更重要啊。行啊。
4: 好的
5: 啊，行，挺好。我们好好教着，好好指导着，你好好做着，咱们的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身体健康指标明显提升，身体健康状态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的目标。我的目标，专家老师的目标，也是你的目标，共同努力，行吧？
4: 好的，
5: 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没有了，咱就这样，好不好？行，好，祝您健康，再见。
4: 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哎，孙老师你好。
5: 啊，你好。
6: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今年45岁。我今天呢、专门给孙老师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咱们这个中医证明的活动。我特别看重这次的那个专家会诊和专属的健康大礼包。因为之前买过咱们那个明目三件套吧。
5: 之前通过节目组买过这个明目三件套是吧？
6: 是的。效果特别好。用完以后啊，我这眼睛呢就是润润的嘛。强光照射的，也不感觉到刺眼。后来嘛，我就在市场上那个药店呢，网上呢也买过各种滴眼液嘛。都是刚滴上来感觉眼睛好一点啊。但是很快呢，该干还是干。就是越用吧，它越干。比如说刚开始啊，一天滴2到3次吧。后来哪怕是滴个7-8次，甚至10来次。我都不敢用了。
5: 其实在市面上啊，这个滴眼液、洗眼液啊、明目液、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一个配伍，一个含量。 你就拿这个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雪莲叶黄素明目液一样，从配方从配伍到含量非常满意，都能达到咱们的要求，作用很强。所以这一次这个你们就用啊，之前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成分，这样的配伍。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关注什么成分，为什么你之前我们给你提供的好，那你自己买的效果就差呢？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伍不一样，是吧？
6: 其实
5: 咱们这是货真价实啊。
6: 是，这个我是最清楚的，咱们节目组的产品呢，我是100%放心的啊。
5: 是，
6: 关键是这次呢还有咱们这个专家联合会诊。
5: 嗯，对，
6: 人家专家根据咱们的这个中医理念呢，针对性，比如说一对一是吧，针对性给我们来调理，有专家组的保障的话，我们用起来也放心，
5: 对，
6: 是不是？
5: 说一个人呢调理身体的效果要看什么，看四个核心要素，我们也称为这个健康啊，就康复的四大支柱。它第一个不就是方案方向吗？这个权威专家他采用的一定的核心就是以人为主，这叫尊重的中医方向和中，然后就是服务指导，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产品的疗效，对吧？剩下就是你们要做到，你这四个都做到了才有真正的疗效保障而言，是这样。我也听明白了，你是非常渴望参加这次名额啊。
6: 嗯，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说说你的情况，看符不符合。
6: 哎，
5: 好
6: 的，
5: 是不是？
6: 好
5: 不好？
6: 我这眼睛啊是属于长期干涩的情况。
5: 嗯，
6: 甚至连嗓子都干。
5: 嗯
6: 啊，最发愁的呢就是我这个口腔溃疡。
5: 嗯，
6: 一年到头啊，
5: 嗯，
6: 不是在长疮，就是在长疮的路上。
5: 嗯，
6: 然后呢搞得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而且呢晚上没睡多少觉，而且还梦还很多。
5: 嗯，你这叫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
6: 嗯，
5: 对身体缺少滋养。三宝哪三宝呢？精不足的人，这个人会干会燥会热会烦会渴。神不足的人呢，眼睛没神，像看不见一样，目无所视。还有个神不足的人就难以入寐，睡不踏实，紧张担忧爱做梦，叫神不归窍。这个神不归窍，它归哪个窍呢？归心窍，心藏神嘛。所以说呢，是你神不足回不来，你把三宝补足，这个病情就好办了。
6: 那个我之前跟咱们节目组调理过一个月嘛。
5: 嗯。
6: 这不后来旅游旺季嘛，太忙了，没坚持住。最后呢，也是半途而废呢。所以说这次我就想问问啊，能不能给我出一套这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案呢？这次我是尽量继续教训，一定要坚持。
5: 是这样啊，在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有什么是简单。比如说你经常口干，你身体津液很亏，你叫你建议喝点这个石斛玉珠粥啊，荷叶粥，那你应该喝一喝。叫你少吃羊肉，那你总胃口欲你不忌，那也不行啊。所以就简单呀。
6: 是的，是的。
5: 为了健康啊，康复快，我们只给你出康复快、康复好、符合对路的。
6: 嗯，确实是。看来呀，必须得严格坚持才行，完全执行，才能验证咱们中医真的是吧？这个
5: 对呀，
6: 这个疗效。反正确实我也是觉得有点可惜嘛，旅游旺季嘛，太忙了，自己也没有办法。
5: 你要感觉我说的有道理啊，你就按照这个你就去做啊。你这种情况呢，非常符合标准啊，你是属于三宝不足，也就内在虚亏啊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会在身上下功夫，给你制定一套方案。像你这种情况调理，我们一般得两个小周期。
6: 明白。
5: 啊，你要行，
6: 我
5: 你说老师，我认可你说的，行，那我这块就给你通过。你该报名报名，你该二次审核审核，是吧？如果审核通过了，那你所有的治疗，你所有的用药，你都有保障了。剩下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了。
6: 对对，现在剩下就直接坚持，坚持听你们的话，一定要好好坚持调理。
5: 嗯，
6: 把时间怎么样得节约出来。
5: 嗯，那是这样哈。如果说你想真正的趁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上，借助这个机会，花钱又少，权威专家又在到位，又有保障，你就挤时间要挤啊！你现在不为了这个健康腾出点时间，以后你想要时间都没有了。
6: 对，
5: 以后你的时间更充足，因为你一旦生病了，一旦你身体不行了，你真正就没有今后的时间了，你想干什么都干不了。
6: 是。
5: 不要心疼这一点点的时间哈。
6: 对对对，
5: 既然你认可这个事儿，
6: 对对，我已经坚持了，就不能再半途而废了。
5: 行，
6: 好的好的，
5: 想报名就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6: 行行行，
0: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辩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3: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遍体实证辩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2: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纪实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3: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2: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1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2: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3: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伤害。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周四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这位友友来自济南南部山区啊，他说早上好，在这儿打卡第28天了，恭喜恭喜。
0: 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欢迎请戴好口罩，说亚欣雨辰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的第8天了，冬阴肯定呢也是骄阳依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坚持2天就要凉快了。像东营的这个路段呢，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1: 哇，连续看到3位好友啊出现在咱们的这个早间的直播间，心情还是相当之激动的啊。感谢您的陪伴。然后看到我们的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760天啦，是德州凌城大晴天，道路畅通，谢谢我们的老顽童。
0: 同时呢，也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周四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的第384天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高温依旧，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这是我就是我发来的消息。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和昨天气温都是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防暑的工作。那么今天我省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不过持续性的高温还是持续的。

0: 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说您城市所在的路况和天气，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和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主办的联合国海洋十年2026青岛国际海洋素养大会将于今年的9月3号到4号举行。本届大会积极响应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以心系蔚蓝守护未来为主题。
0: 青岛是我国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本次大会的举行将进一步拓展青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中的参与深度，推动全民海洋素养提升，助力全球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2: 山东省民政厅近日依托山东省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养老一件事服务场景，这个服务场景呢将会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养老服务事项进行了系统的集合，那梳理形成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还有老有所乐五类服务，可以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联办，居民朋友呢可以登录爱山东 APP 办理相关的业务。
0: 是我们的老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件事。目前呢，养老一件事首批38个事项已经上线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包含高龄津贴申领等17项办理类事项和老年人汽车购票服务等21项及时查询类、及时服务类的事项。
2: 再来关注交通工程建设，近日济南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工程项目下穿济来高铁段箱梁已经架设完成了，那这个设铁关键节点的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高架段将会全力冲刺全线结构贯通。目前项目主体呢完工超90%，计划在今年10月建成通车。
0: 是，再从济南转向青岛，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青岛重点交通项目持续更新，上半年完成项目投资66.5亿元，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2: 青岛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不断刷新进度条，其中像维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董家口港三大码头，还有来青高速等20多个重大项目纳入到交通运输部好项目库。
0: 我们再逛一逛济南亲水的打卡地吧，因为连日的高温啊，笼罩着我们的全城济南，不少朋友啊就在寻觅消暑好去处。最近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夏日玩水游玩指南，推出涵盖城区林地、主题乐园、山野溪谷、湖畔沙滩五大类特色亲水点位，多元戏水的场景满足亲子休闲、好友结伴、短途出行的需求，激活我们城市的夏日文旅消费，为市民朋友送上家门口的清凉福利。
2: 像高新区济南鲜花港第二届山林戏水节呢已经全面的开启了，大片水杉林形成了天然遮阳屏障，林间气温呢相较于市区低5到6摄氏度，成为城市近郊天然空调房。
0: 是高新区的济南鲜花巷啊，第二届山林戏水节园区配套了平缓的浅滩亲子水乐园，还有水滑梯、水枪对战、摸鱼划船，项目非常的齐全啊！还有这个林下露营、烤肉、下午茶都同步开放了，林荫流水间兼顾休闲和玩乐，适合全家一日轻度假。
2: 像一些喜欢热闹狂欢的市民呢，您可以前往济南方特东方神话泼水狂欢节园区呢，打造傣式沉浸式的泼水小镇，水雾长廊、亲子水花派对全天候开放，像吃瓜大赛还有闯关游戏，趣味十足。
0: 咱们济南南部山区周边的朋友啊，想要避开人潮，那么那儿有两个点位备受青睐，市中区石固寨全新上线鸭鸭水部落啊，脚丫的鸭，山间的山泉形成开阔的戏水区，顺滑的水滑梯，还有捉鱼摸虾，这些项目充满了童趣，山间清风相伴，游玩体验松弛又惬意。
2: 像西营街道九如山群山环抱，山间溪流啊也 是清澈见底，主打一个原生态的溯溪墨鱼。那游客呢也可以赤脚踏山泉。

0: 溪散步，山林的恒温环境隔绝燥热，独享山野的静谧。
1: 对，如果说您喜欢泉水但是更喜欢海水的话，稍后为大家带来青岛游轮静态游明天重启，全新航线多元玩法上线。
0: 我们还会关注到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货车安上了飞机轮，这位车主难道是要起飞吗？
1: 稍后的时间，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兔子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156天了，兔子来几天我就上这个节目几天了。哎呀，感谢我们的兔子老师每天的陪伴，
1: 可以说这个瞌睡兔子和亚欣一起来成长的哈，
0: 同呼吸共命。
1: 对对对。另外呢，也欢迎知足常乐也来了，说周四早上好，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又闷又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道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呢是在雨城持续打卡的621天了。
0: 欢迎我们的知足常乐老朋友，还有我们的新友友是能实现辣子鸡自由的来自枣庄的朋友，说他打卡第一天这个必须热烈欢迎啊。
1: 欢迎欢迎啊。
0: 是是是。
1: 另外呢也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周四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今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依然高温，注意防暑降温。
0: 目前呢这个西四路北段是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639天了。嗯，我们欢迎更多更多的朋友啊，一定要保证每天开心，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啊。那更希望各位呢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可以留下来您当地的天气或路况，大家帮助大家。当然更可以来参与打卡，写下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务必邀请您 进入节目的专属情量。
1: 另外也看到好多朋友是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我们的活动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呢已经是达了150万人了。那明天又到了我们新一轮的开奖日了，我们将会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0: 是，上周五已经咱们选中30位朋友了，送上
1: 我们的这个200元的加油券了啊。那到了明天周五又是本周的开奖日，明天11点到11点半，欢迎各位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啊中奖者就是你。活动的开奖主持人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奖。嗯，也是我们的老熟人雷哥哈。
0: 是，
1: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 微博这些都是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的。那开奖结果呢，您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啊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大家不要错过了。
0: 是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啊。那么除了周奖，我们当然还有月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除了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个终极大奖是万元加
2: 油卡及万元摩托车以及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总之想参与的话就赶紧来报名吧。
3: 想要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祝各位山东好车主好运。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4: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报名就有礼，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石屏区人民政府承办，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持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机车公益支持。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错过了7月青岛海上啤酒狂欢的游客，不要遗憾，明天到9月1号，梦想号游轮再度常驻青岛游轮母港，静态游产品全面重启，而且玩法呀、航线啊都升级了，能让我们解锁更多专属惊喜。与暑期活动相比呢，本次返场的运营内容呢更加的丰富多元了，不仅延续了游轮静态沉浸式的度假玩法，保留甲板狂欢、实景演绎、 海上市集、亲子游乐、高端住宿等等的核心体验，还会全新上线周末韩国出境航线，青岛至上海的海上观光航线，兼顾本地微度假、跨境出游、近海观光等多重的需求，全方位覆盖不同人群的出行偏好。
1: 是，如果说朋友们想抓住我们今年暑期的香味吧，那么就去青岛游轮上一趟吧。说到我们的海上，再回到我们的路上啊，说一说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方面的消息。近日潍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明董高速大队接到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举报，称有一辆超载货车企图通过飞机轮减重蒙混过关，被工作人员识破后当场逃离了收费站。交警迅速分析研判车辆的轨迹，
0: 在当天的8点25分在安丘查获了车辆还有驾驶人岳某。 经过称重啊，该车最大允许总质量是49吨， 实载83.28吨， 超载70%。
1: 那经过进一步的核查，交警发现车底部呢是私自加装了液压顶棒装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飞机轮，属于典型的非法改装称重作弊设备。是，在证据面前，岳某供述了非法加装飞机轮的违法事实，说为什么要加装这个飞机轮呢？目的就是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过磅检测时，哎，显得自己就没抽中啊，通过液压装置顶起车身，减轻车辆
0: 过磅称重的数值，以此来隐瞒车辆超载的事实。因超载和擅自改装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违法行为，岳某呢是被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6分。同时呢，交警也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严格落实一超四罚措施，督促企业落实问题整改。
1: 山东交警再次提醒，作为货车驾驶人，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超载运输，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遵守装载规定，坚决杜绝超载行为。
2: 作为货运企业呢，也应当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于源头的监管，避免货车超载。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现在天气啊，真的是变得越来越热，紫外线呢也越来越强。
1: 是，
0: 对，每到这个季节呢，挑选防晒就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个难题了。每次出门呢，恨不得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可能只露一个眼睛哈。毕竟谁都很害怕这个晒黑晒伤。今天在山东交通广播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是的，首先我们先
1: 说一下，它是全波段的防晒SPF50PA后面4个加号，就意味着我们是中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都能够给您防的全全面面啊，能够防晒黑、防晒红、更防晒老。那么我们把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
0: 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呢，大家可能了解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50毫升的正装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不菲的哈。720。今天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秒杀福利， 559元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 相当于是买1支送1支，合下来1支才2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是的，而且我们的交广商城是正品保障，
1: 掌上海关APP可查， 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 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防晒我们要选兰蔻呢？为什么就不能选一个普普通通的品牌呢？因为兰蔻首先它给您做到了防晒是专业的，其次里面添加了护肤的成分，并且有增量肤色的效果，三合一，而且无论是它的工艺啊，还是比较科学的一个配方的配比，还是他们品牌的一个品控，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 是想着在这个夏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小火炉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的现在，让自己的皮肤不会被晒出干纹，甚至是晒出炎症，一定要除了物理防晒，咱们做好基础的一个防晒霜的使用啊。
0: 嗯，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放心选择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5: 各位早，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的直播间里啊，大力皮揣老师又来了啊，上周来了两次，这周来了一次啊，记得很清楚。他说打卡第五天，大家早上好，欢迎回归。
4: 欢迎很多的新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另外呢，也欢迎李正月来了，说亚欣雨辰早上好。今天呢，邹城是个晴天，祝听友们出行一路畅通。
5: 哎，谢谢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三勇老师啊，说打卡济南二环东高架，这会儿呢北向南，行驶适中，安全礼让，祝大家开心顺意。谢谢我们的路况老达人。
4: 另外呢，也看到有一位德州的朋友说，我打卡了，在德州市临城区，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是的，只要是大家能够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可以留下来您城市所在的天气啊，或者是您当地这条路上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都可以。更欢迎各位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入伏以来啊，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的热度居高不下。那西藏啊，还有青海啊，以及川西啊，这些高海拔的景区热度就攀升了。不过呢，不少游客对于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真的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
4: 没错。那专家又介绍了，平原地区的人群呢，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啊，这个空气中的氧气分压大幅下降，我们的身体供氧不足，就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的缺氧反应，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的高原反应，虽然这个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5: 是，很多游客呢会存在固有的认知，觉得只要是我走路走得慢一点，我不跑不跳，我就能规避高原风险。但专家表示了，其实这说法它不全面，因为我们的人体适应高原它就存在一定的周期，总是 是要有一个不适应到有点适应到完全适应的过程。那么抵达高原初期，我们应当是要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但是也是要给自己时刻提醒，还是会有一点点反应，要感知自己的一个身体信号。
4: 专家在这里呢也是建议以下几类的人群呢不建议前往高海拔的地区，比如说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还有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以及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还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还有这个肾脏功能不全的人群，以及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5: 如果您特别想去我们的西藏、我们的青海，还是建议大家安全起见，旅游前前往相关的医院或者诊所进行相关的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我们的心肺功能是否能够适应高海拔的缺氧状态，又该带哪些基础用药呢？又该带哪些急救的药物呢？比如说像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啊，总之要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还是来遵医嘱比较好。
4: 现在高温天气持续啊，酷热的环境之下，大家为了解暑呢，会饮用白开水，但是医生科普了，其实这个白开水在高温天下并不解渴。那么炎热天气应该如何科学的补充水分呢？我们来听一下科普。
6: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7: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交广商城的一个好物，就是赫莲娜智美流光精粹露。那大家常称它为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
5: 是的，为什么要用精粹露哈？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款水儿，用在我们的这个眼霜或精华之前，用在我们的洗脸之后啊。水儿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打开毛孔，然后促进后续那些精华产品的一些吸收，水儿大家有说有大几十的啊，有大几千的。比如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它贵，首先是有品牌的溢价，它作为走高。

0: 高端路线的护肤品牌赫莲娜黑绷带就是他们家的啊。那么它的定位呢，你看是200毫升，然后要1690元。首先我们告诉您，把价格打到了799元，并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其次呢，是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的保障。我们再说它适合哪些朋友，就适合那些就是脸上有点这个缺油分缺水分，您想要锁水加补油，那么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就比较适合您了。
1: 嗯，像早上护肤啊，用这个赫莲娜啊，我们整张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后续有一些女性朋友，这个粉底液可能直接会趴在脸上，一整天就不会起皮和卡粉了。如果您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好，脸色呢看着憔悴无光，拿着化妆棉浸湿湿敷几分钟，接下来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脸色透亮不少，脸上的紧绷干涩的感觉呢也是直接的舒缓下来了。
0: 是的，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这款水儿，官网1690，在我们这儿799元，正品保障，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只要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3个字，就能够看到链接，抢到说明就有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啊，您就能体验到它比较极致的肤感，它比较卓越的功效，以及它比较合理的一个配方啊。总之，如果您确实是熟龄肌朋友，想要以油养肤的话，那这款像精华质地一般的水啊，真的可以体验一下。
1: 嗯，我们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现在就有朋友发来了赫莲娜3个字啊，这个您要是想了解的话，您回复化妆品3个字，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另外呢，也看到很多朋友是发来了好车主继续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
0: 是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也在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00人，明天又到了我们的开奖日了，大家可以蹲我们的这个直播哈，我们会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0: 是我们这个活动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是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还有超级大奖，比如1,000元加油卡或者1,000元摩托车以及大牌打印机啊。明天11点到11点半，欢迎各位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报名成功的朋友，期待一下本周获奖者是不是您呢？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能不能带回家呢？明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活动开讲主持人王雷，我们的雷哥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讲。
1: 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进行查询了。
0: 是，那以上信息是针对已经报名成功的友友，如果您是我们的山东车主，欢迎您来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就等你拿，报名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祝各位好车主好运。
1: 嗯，再提醒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那个我们发现在那个平台上留言是一个错误的词汇哈，您发送好车主3个字，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比如说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您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
0: 是的。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高峰路况，
2: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交警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济南京台高速 K299+260 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此外，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山崖营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雅欣。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真的是他这个七点就来了，结果我们现在才念到在周村打卡第1252天啊，真是我们这个元老级别的人物了。说今天周村气温闷热，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哦。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0: 嗯，欢迎这位老听众的支持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赞哥过来打卡了，说雅欣雨晨还有一路畅通的朋友们早上好啊，在天津打卡了。明天呢就要立秋了啊，那个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还有路上的安全，保持好心态。
1: 哎呦，谢谢我们的赞哥给您点赞啊！又提到了明天立秋，也说到了啊，您在天津啊，天津这个实现了建民国的自由啊，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春风和煦说他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竹影清风也说打卡第三天，欢迎我们的清风老师以及春风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是爽快打卡86天了，听着一路畅通，做美食和做家务太有生活了。
0: 嗯，还有这位叫做兴隆文具的朋友啊，说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今天是打卡第四天了，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
1: 是我们文具店生意兴隆啊。然后看到了我们两位朋友，一个是留下了打卡11天这5个字，另外一位朋友是留下了2个打卡很好。
0: 那也可以提醒一下这个朋友可以留下自己的姓名哈，要不然那个您这个打卡的这个我们可能也记不住哈。
1: 我们后台它是显示微信公众账号用户的，会掩盖大家的个人信息，保护各位的隐私。
0: 可能有一些老的听众啊会显示他的这个名字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了秒杀2个字，不知道您是不是要了解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的这个购买方式。
1: 对，您可以说是我们的赫莲娜的这个精粹水还是兰蔻的防晒霜啊，您说什么我们就会给您一个对应的回复词。如果说赫莲娜的这个水和这个兰蔻的防晒霜的话，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哎这3个字儿。如果说以其他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交广商城去看一看，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嗯，下面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一起关注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最近呢，看到有朋友说，为什么拖完地总是感觉有一股腥臭的味道呢？实际上，臭味的产生啊，与地板的材质是没有关系的，更多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拖把的使用还有维护，以及水质情况。不管是瓷砖呢，还是木地板，如果拖把长期的潮湿，水质很差，或者是清洁水不经常的更换，拖地都很可能会产生臭味。
1: 是拖个地啊，导致全家就不香香的，所以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怎么让地板不臭呢？首先拖把就让它干一干，第二是水质啊，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过滤水等等一些净化后的水啊，再者是我们清洁拖把的水一定要经常更换。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具体什么措施呢？一，拖地过程中来使用清洁后的水，拖地完成后立即清洗拖把，并且将它在阳台等通风处来晾干，避免存放在潮湿的环境中。
0: 另外呢，也可以使用地板清洁片，地板清洁片呢是含有了表面活性剂，还有生物降解酶，还有除菌成分以及清香因子，可以有效的溶解地板上的污渍，并且帮助我们消除臭味。
1: 如果说您想要用科技来改变生活的话，可以使用蒸汽拖把来代替传统的布拖把。那蒸汽拖把呢，它不仅能够有效的来清洁地面，还能够通过高温进行杀菌，彻底或者说尽可能彻底的来清除污渍和微生物。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8: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 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3: 最近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呢，也是快要打爆了啊！被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暑假到底带孩子去哪儿比较好呢？
1: 嗯，
3: 说实话，这个问题呢，我也给大家就是纠结过哈。那个想要走得远一点的话呢，就担心老人和孩子可能会吃不消；如果想要就近转一转吧，又觉得可能会辜负了这个夏天。
1: 是，
3: 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交广干脆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
1: 没错，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五条线路啊，前面三条是国内线，后面两条是国外线，西藏、云南还有新疆，看看您感不感兴趣。还有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国12天游，以及尼泊尔的线路哈。咱们先说第一条，西藏之旅是安排在8月10号出发，因为之前名额爆满了，但是后来呢有一两个这个名额退团了，所以说现在还能够捡个漏。咱们8月10号的西藏之旅呢是7天。6999元，我们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啊，让您无忧又无虑，然后是一价全含，就6999，7天，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包含了我们的住宿、交通、餐费、导游、门票一系列的费用啊。第三点是20人爆满疾风团，并不是那种人很多的团，您只管享受，别的都不用操心。
3: 嗯，如果觉得这个西藏高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个新疆这条线路哈，它是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有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大家都知道已经是接近了4000了，
1: 嗯，
3: 而我们的行程住宿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那像今年夏天这条线路呢也是超级火爆，已经加开7团了。另外呢，有很多朋友说想要走得更远一点，那不妨可以选择我们国外的线路，比如说9月22号的欧洲4国12天，这个行程真的是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哈。这一趟回来做这个孩子的作文都不用再愁素材了。
1: 是的啊，总之我们安排在8月15号就是去新疆，8月10号前往西藏，然后9月22号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有一趟啊是8月18号到云南啊，我们的彩云之南有泸沽湖、丽江以及香格里拉啊，我们安排是6天4999元，依旧是不赶路只赶受路，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暑期啊，这个云南它就是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什么都贵。那如果说您在那儿住上6天，您想想一天晚上小1000或者大几百，然后在这个来回的机票钱，然后再加上这个餐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导游费，然后路上的一些费用，我们给您6天只是4999元，目前真的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总之，无论是我们8月18号的云南，还是8月10号的西藏，还是8月15号的新疆，还是9月22号。好的，欧洲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
3: 嗯，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免签行程哈，都在路上等着大家。再说一下，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56-0640-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到山东交通广播，让我们陪您一起畅游全球。